0: 这一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创造性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引领全党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引领全党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引领全党严密组织体系，建强干部队伍，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全党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之策。引领全党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打头管总，阐明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科学内涵，引领全党以零容忍态度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服，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引领全党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各项建设等等。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力推动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党是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和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肩负着团结带领10万人民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重任，离不开全党全国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进一步把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深、把握准、落到位，吃透14个坚持内涵要义，努力掌握这一思想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要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阐释。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记者范秋实报道。6月30号，县生态环境分局党支部与北京市密云区生态环境局党支部联合开展党建引领护生态、联学共建促发展主题党建联建共建活动，以党建结对赋能京津冀生态协同治理。活动中，两地党员代表走进密云水库展览馆红色教育基地，通过观看图文史料、实物展品和专题介绍，详细了解了密云水库建设历史、生态保护历程与治理成效，深刻感悟一代代生态守护者坚守岗位、久久为功的奉献精神。党员代表结合岗位实际交流学习感悟，进一步凝聚履职担当、共治互律的思想共识。随后，双方开展座谈交流。密云区生态环境局分享了面源污染防控、水环境精细化管理、水源地保护等先进经验，两地围绕跨界生态监管、污染协同治理、联合执法、队伍能力建设等重点工作深入研讨，互通工作思路，共解治理难题，有效拓宽了跨区域生态治理工作视野。此次活动进一步搭建了两地党建互通、业务联动、生态共治的良好平台，实现了党建引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活动有效拓宽了跨区域生态治理工作思路，夯实了京冀两地生态环保协同协作基础，为持续推进跨界流域治理、生态联防联控、共建区域优良生态环境筑牢了坚实根基。记者谢天琪报道。6月30号，科学护眼联盟公益活动走进我县第4小学健康进校园公益义诊活动，把优质眼科医疗服务送到师生身边。活动中，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联合爱心企业 向学校捐赠了专业护眼物资及科普图书，切实解决了校园护眼教育的实际需求，为保护学生视力、拓宽科学视野提供了有力保障。随后，北京友谊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唐思猛结合临床案例，为学生带来一场生动的近视防控公开课，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近视预防、正确用眼姿势、日常护眼习惯等知识，引导学生主动爱护眼科，科学防控近视。滦平县第四小学学生张瑞轩：
2: 通过此次活动，让我学习到了许多护眼知识，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要调整自己的坐姿，认真正确地做眼保健操，严格要求自己改掉用眼坏习惯，好好保护自己的眼睛。
1: 活动还设置了交流研讨环节，北京友谊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唐思猛、主治医师尹毅与我县中医院眼科医生、学校校医，围绕县域中小学生近视防控难点、校园护眼体系建设开展深度交流，为县域眼部健康工作积累先进经验。研讨结束后，现场开启公益护眼义诊服务，专家团队利用先进的视力筛查仪、生物测量仪等设备，重点针对三四年级视力异常学生及教职工开展精准复查与义诊。此外，学校师生还体验了干眼检测、眼部舒缓护理、免费眼镜清洗等公益服务，纷纷感谢爱心企业和眼科专家带来实用物资与专业护眼服务，认为这场活动干货满满，温暖走心，切实提升了自身爱眼护眼意识，为筑牢校园视力健康防护屏障注入坚实力量。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老将军赵子龙生擒了夏侯茂，由得马上把夏侯茂给逼了起来。哎呦，两员小将关兴、张苞这么一看，可真是喜欢坏了。怎么呢？尤其是这个张苞啊，我家四叔赵云、赵子龙这眼神比我们强多了，在这万马军中他能认出夏侯茂来，捉住一个夏侯茂啊，那等于啊捉住北魏几十员上将，因为他是当朝的驸马。子龙四叔啊，您可真会抓呀，别看您这么大的岁数了，露了一辈子脸呐，真不愧为常胜将军。张苞乐得催马上前，是宁枪就刺。他要干嘛呀？他要把夏侯茂给扎死，把赵云吓坏了。老将军赵云赶忙把夏侯茂给藏身后头去了。你要干什么呀？我四叔，我把他挑了不就得了吗？哎，子龙冲他摆了摆手，心说你好大的胆子。不管怎么说，夏侯茂他再无能，他再拙笨，但是他是个当朝驸马，这得交与丞相发落，我们哪能在这儿把他处置喽？他这不是一般的战将啊，你把他挑下马去就算了。哦，嘿嘿，张苞点了点头，幸亏四叔提醒，要不然的话呀，我就把他……他冲着这夏侯茂一咬牙，可把夏侯茂吓傻了。这回他算彻底的服了，感情西蜀的这些老将军和这些年少的将军都这么厉害呀。行啊，以后啊我少吹点大话吧。张苞和关兴就算在重围之中把老将军赵云给救出来了。你瞧人家赵云虽然被困了重围，

0: 哎，但是呢，还擒了一位北魏军的主帅，来交给丞相诸葛亮。诸葛丞相一看，把夏侯茂捉住了，好，把他押到后帐去，不要委屈他，根本都没审问他。为什么丞相不问问这位驸马呀？问他什么呀？诸葛亮啊，非常了解这位驸马，自幼儿娇生惯养，他就算是个公子哥，你问什么能问得明白呀？先把他压起来吧，就是在生活上啊，不要难为他，但是要把他看住喽，不能让他跑掉。随后啊，诸葛丞相还给赵云、关兴、张苞各记了一功呢。你瞧人家赵子龙，虽然被困了重围了，哎，转败为胜，还立了功了。然后啊，诸葛丞相用了一条妙计，巧取了南安与安定，既取二城啊，把这两个城池啊给得过来了。哎呦，诸葛丞相捉住夏侯茂，巧取南安与安定，这消息可就传出去了，一直传到了天水郡，把天水郡的这位太守马尊呢、啊、给吓晕了。这位太守马尊早就接到圣旨了，因为皇帝曹睿拜这位驸马夏侯茂为大都督，同时不是下了一道诏书吗？这道旨意呢，告诉关中诸路人马，一律听从都督夏侯茂的调遣。那这位马尊太守他也不例外啊。现在他一听，怎么着？南安安定传兵了。尤其这探报啊，哎呦，像流星赶月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报。有的来报啊，说是夏侯茂驸马被诸葛亮给困起来了；还有的来报说夏侯驸马被斩了；还有的说夏侯驸马让人给逮住了。马尊一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他能不懵吗？赶快把他手下的文武全都找来了，有公曹梁旭、主簿尹赏，还有那主计梁谦。梁谦和梁旭啊是亲哥俩。文武都到了，大家坐在这儿这么一看，哎呦，各自暗吃了一惊啊！我们太守这怎么了？怎么脸都黄了，两个眼睛直勾勾的。马尊看了看这些在座的各位，呵呵，我说列位啊，现在有这么回事，看来这个南安安定算是全丢了，不过又不知道驸马到底怎么样，究竟还是让诸葛亮给困起来了呢，还是让诸葛亮给杀了？哎呀，列公啊，如果说夏侯驸马要有个一差二错，那我们可担待不起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当朝驸马，金枝玉叶呀，圣旨已经传到咱们这儿来了，咱们无论如何得保证驸马的安全呢。现在大家有什么妙计没有？怎么能想个办法把夏侯驸马接咱们这儿来？话还没说完，从外边进了个中军官，启禀太守，帅府门外有人求见您。嗯，马尊一听，把眉头一皱，心说真没有眼力见儿，怎么打扰什么呀？我这议论军情大事呢，谁来求见？告诉他不见。哎呀，太守，不见可不行啊！啊，马尊一听愣了，怎么着？不见还不行？哎，您知道是谁呀？是夏侯驸马派来的人，给您前来下书来了。什么什么？马尊一听夏侯驸马，噌一下子站起来了。哦，快请进来呀！你干什么还通报呢？直接就得请进来。这中军一瞧，你瞧我怎么着对呀？到底是好。他慌慌张张出去了，打外边请进一位。哎呦，马尊一看来人呐，暗吃了一惊啊！怎么了？看这位好，跑的是霹雳大汗呐、啊，呵，四脖子汗流的，喘吁吁的跑到了这位马尊太守的跟前。哎，末将参拜马太守。快，平身，请坐。你是夏侯驸马派来的吗？不错，
1: 嗯。

0: 我来问你，夏侯驸马现在怎么样？
1: 哎，驸马现在很平安，不过被诸葛亮给围困在了南安城。
0: 哎呦天哪！哦，合着夏侯驸马还活着呢。哎呀呀，谢天谢地呀！
1: 这位马太守扑通一下才把悬在嗓子眼那颗心算扔在肚子里了。
0: 哎，只要夏侯茂还活着，我就不能认罪呀。不过我想什么办法援救援救他得了呗。那他要让诸葛亮杀了，那不全完了吗？那个
1: 请问将军您尊姓大名啊？末将名叫裴旭。
0: 哦，
1: 驸马派你来干什么来了？
0: 哎呀，马太守，您可想而知了，驸马被围困在了南安城，十分危机呀，所以呢让我来求救来了，请您发救兵。
1: 哦，当然要发，当然当然。
0: 不过马尊看了看这裴旭，心里说，我发救兵那也得有个执照啊，就是说驸马让你来，哪么拿二指宽个字纸条来呢？我也好行事。这不能你就这么几句话我这就立刻起兵了。这位裴旭呀很聪明，看出来
1: 了。太守，现有这个驸马的手谕。
0: 哦，我来看看。
1: 说着马尊站起来了。裴旭呀，嚯，把这衣服解开了，感情这份公文挺重要，贴着身放着呢，也就是说贴着肉搁着呢。从那书桌子那儿把这瞪出来，刺啦一下还撕了一块，全湿了。您想他一身大汗，那玩意儿能不湿吗？就交给马尊。马尊接过来这么一看，字迹都已经模糊了，不过上边写的是火急火急，十万火急呀，意思是赶快让他发兵，别啰嗦，别耽搁。马尊捧着这湿了吧唧的公文，手都哆嗦了。那好吧，来呀，你们陪着裴旭将军到后边冲个澡，赶快安排饭，让他在这会儿休息休息，我马上起兵。哦，不行不行，这位裴旭将军摆了摆手，我哪有功夫在您这儿耽搁呀？马太守，您赶快发兵吧，我现在就得翻回去向这个驸马呀说一声，他让人家好放心呐。现在驸马在南安那是度日如年呐。
0: 哦，哎呀，那你也得喝杯茶呀。我跟您告辞了。
1: 说着拱手施了个礼呀，转身这位走了。马尊瞅了瞅在座的，各位，咱们这个事儿也就甭商量了啊。我把众位找来，就是为了夏侯驸马究竟是被困还是丧生了，现在呢全明白了。驸马让诸葛亮给困住，我们现在立刻就应该发兵。来呀，传我将令，叫军长点兵。或随着将炮鼓齐鸣啊，叮当炮也响了，鼓也敲，这头乱。马尊收拾停当，来到叫军长往点将台上一站，刚把令旗望起，这么一举，就听有人大吼了一声：“太守，且慢！”啊，
0: 马尊愣了，怎么了？
1: 哈哈，这是什么节骨眼啊，我这要举令发兵，居然有人敢出来阻挡，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他举着令旗定睛这么一看，哎呦，原来是这位，就连这么大的天水军的太守马尊对这位也是十分的尊重。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将军你呀。来来来，有话当面请讲，请将军你上台来。这位用手一提战裙，腾腾腾走上点将台，往这儿一站。呵，两边站着的文武举目这么一看，都十分敬慕啊。此位年纪三十上下，身高九尺，面似晚霞，是紫中透亮，宝剑眉，斜入天堂，目如朗星，鼻子口阔，大耳垂轮，头戴黄金狮子盔，中缨倒挂，身穿大叶黄金甲，紫罗袍，上绣百兽朝林，大红中衣，足蹬。

五彩虎头战靴，肋下佩戴一口青龙宝剑，是墨砂鱼皮鞘，金通口金兽面金饰件，墨绿色的剑袍三尺多长，随风飘摆，往这一站真是不怒自威。这位大将军真够上八面威风了。哎呀，马尊太守一见这位啊，哈，

无一不知文武双全的上将军。说了半天，这位是谁呀？此为姓姜，名为，字伯约。这个人呢，不但文武双全，弑母至孝，那在当时三国时期第一流的大孝子。姜维啊，对母亲是十分孝敬，就冲这一点，他就啊，受到人们非常的尊重，孝子贤孙，人人可敬啊。所以今儿个马太守见他，不单是今儿个，哪天马尊见他都特别客气。今天点将的时候，姜维没到，但是马尊知道他领兵啊去巡营去了，现在突然回来了，他为什么拦阻啊？啊，伯约，我就要起兵去救夏侯驸马了，我正想请你做马前正印先锋呢。伯约，你为什么拦阻我呀？哎呀，马将军，这兵发不得呀。啊，马尊愣了，怎么见得不能发兵呢？你可要知道，夏侯驸马被困在了南安呢，那是当朝驸马金枝玉叶，我们能够看他被困而不救吗？马将军，我看其中有诈。哦，马尊吓了一跳，说诈在何处啊？谁来搬兵求救？哪来的是什么呀？哎，你看看。说着，马尊又把那公文交给姜维了，让他看看。姜维连看都没看。马将军，请你想一想，如果说夏侯驸马被真的困在了南安，那么诸葛亮一定是派重兵包围着南安城啊。这样普普通通的一员将官根本杀不出重围来，这是不可能的。第二呢，来人姓什么叫什么，说叫裴矩，这员将是来历不明，不过是一员小小的下将。您知道夏侯驸马手下有这么个裴矩吗？会不会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呀？他能不能自己起一个名字？再说呢，他没有正式的公文呢。哎，马尊一听，伯约，你这不是有吗？这就是公文。是啊，请问马将军，你可曾见过夏侯驸马的鼻涕？过去你看见过吗？我没有。如此说来，这个搬兵的裴矩是破绽百出，将军万万不能发兵啊！如果前脚我们发兵一走，随后诸葛亮就会派兵来取我们的天水郡，那样我们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就无家可归了。据我所料，现在夏侯驸马已经被困在诸葛亮的大营之中了。哎呦，一番话呀，就好像在这马尊太守头上打了个霹雷一样，咔嚓一下，把他那头脑中的一层层的乌云全都给震开了。他明白了，哎呀，伯约呀，这真是金石良言呐！几句话使我动开茅塞，提醒了我呀，不然我就上了诸葛亮的当了。哎嘿，姜维点了点头。诸葛亮惯于用计，他的计策是非常之巧妙，有的可以说是神鬼莫测。今天呢，我姜伯约就要给他来个将计就计。伯约，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我看这么着得了，您还呀摆出一个出兵的架势，随后您给我几千精兵，我埋伏起来。如果说诸葛亮真要是派兵来取天水，我让他来得去不得；诸葛亮要是亲自来，那就更好了，我就要生擒这位汉丞相，将他捆绑到当朝，听候天子的发落。哎呀，太好了，
高兴的这马尊拉着姜维的

熟啊，他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伯爵，你真乃是我之良将，我之智囊，我之救星啊。行了，别说这些废话了，赶快就点兵吧。他自己点齐了精兵5000，随后呢，马尊又给了姜维5000人马，让他埋伏起来。马尊派着梁旭和着银赏守住城池，他自己呀，带着这些军校浩浩荡荡，拉了个架子，这架子拉得还真圆，真像个救兵的样子，要奔南安。其实啊，他围着那山区转弯去了，他告诉手底下军校了，咱们在这转几个圈再说吧，别往远了走，最远别出去30里地。他的人马刚离开这天水郡，诸葛丞相的兵马就到了。那个来下公文搬救兵的裴旭是谁呀？是丞相诸葛亮派来的。那封公文呢，是丞相写的，你还别说，上边盖的那印信呢，还真是夏侯茂的，连夏侯茂都逮住了。夏侯茂的兵符他在身上带着，那随便使唤呢，盖个印就盖个印吧，要不怎么这来搬救兵的人慌了忙脚的呢？是丞相吩咐的，你把那公文呢，就贴身放着，最好弄那汗水啊把它浸一下子，让他湿了吧唧的，交给他，你就赶快回来。随后丞相就派赵云带着张毅和高翔二将领3000人马来取这天水来了。赵云将军刚到这儿，探报来报说是天水的太守马尊已经领着兵离开了城了，真的到南安去救夏侯茂去啊。赵云将军乐了，他挑起大指称赞丞相，我家丞相神机妙算，神鬼莫测呀，你小小的马尊，哼，那哪儿能猜得到啊？来，咱们兵取天水。四将军领着人马就杀奔天水关来了，离城池还有一段路，为了防范万一，子龙将军让这高翔和张毅啊带领2000人马扎在这儿别动，自己呢带1000人去攻城。这二将一听，老将军您在这儿得，我们去攻城。嗨，子龙微微一笑，这争什么呀，让我去吧。哎，赵云把人马就带过来，当接近这个关城的时候，子龙将军举目这么一看呢，不对味儿。老将军赵云在疆场上厮杀了大半生了，判断个什么事情啊，10有8九还是比较准确的。老赵云看见什么了？他看这城墙上这些旌旗不对，这城上有埋伏，有人把守，防范的还很严。就在这同时，听城楼上啪一声炮响，哗，一眨眼的功夫，这城头上灯笼火把照如白昼似的一般，有人用手扶垛口往下一探身，呵呵，哎呀，我家伯约将军真是神算过人呐、果然诸葛亮派兵来取天水，来将何名？哎呦，赵云将军暗吃了一惊，城上真的有伏兵啊！哦，感情全在垛口后边藏着呢，现在人家都问话了，那就不能暗取天水了，这已经明了，全人看见了，那就通名报信吧。我乃赵云赵子龙啊，扶着垛口那位差点姐城上掉下来，这谁呀、梁旭。这位梁旭一听，好啊，我的天，赵云来攻天水，快开弓放箭，你等人家攻城的时候你再开弓放箭，基础的人马还在护城河那边呢，他这好，锣鼓齐鸣，梆子也响，或万箭齐发。赵云将军一看这城没法攻了，那咱们就回兵吧，
刚要把后

后队变成前队往回退。哎呦，突然的就听左侧是一声炮响，跟着像一条火龙似的杀过来了一哨人马。哎呦，子龙暗暗的一愣，怎么这哨人马不同凡响，怎么这么整齐啊？那真是像刀切的似的一样，一个长蛇刷一下把阵势摆开了。再看这些三军小校，个的个的都像出水的蛟龙，下山的猛虎，手提着鬼头大刀，是背弓跨箭。在这队列正当中，有一面大道旗，紫缎色的，是随风飘摆，上书几个大字：天水郡江。旗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胯下骑闪电追风军，手持亮银枪。赵云不认识他呀，也就没把他放在眼里。不过这支伏兵的突然出现，倒是不能不使子龙啊暗暗的吃了一惊啊。看来人家天水有安排。哎，与此同时又听远处里金鼓大作，哼，那位天水太守马尊转了仨圈回来了，正好在赵云将军的面前摆开了一个丁字形，迎面是天水郡这城池，左侧是姜维的人马，右侧是马尊的人马。嘿，幸亏赵云将军留下了张仪、高翔二将，不然的话这三千人呢就让人家给围起来了。马尊呢虽然把人马带到这儿来了，不过他并不打，他要在这儿看一看，因为要把这个功劳呢给姜维，让他呀去捉拿这位赵子龙。姜维一催马就过来了，互相一通名姓。赵云呢没听说过姜维这人，不过姜维呢可久仰赵子龙的大名。姜维高兴啊，我盼想了多少年了，盼什么呀，我想要会会西蜀这五虎大将。唉，可惜的是这五虎将是相继而亡啊。哎，关张黄马全都没了，只剩下这位赵云赵子龙。我今天要是能够把这位老将军捉住啊，那赵云一世英名就栽在我姜维的手下了。想到这儿，姜维是催马摇枪直取赵云。老将军赵云呐，正在那儿看呢。看什么呀？他先看了看姜维的这人马，老将军很佩服。嗯，看着他这个队伍往外这么一摆这阵势，就知道这人很会用兵啊。再看看马尊带来的那些人，然后瞅瞅城头，嗯，赵云有点奇怪，这怎么回事？我家丞相那妙计可以说是百用百灵啊，今天怎么会走漏了消息了呢？是不是丞相派来送公文求救兵的这个人，他在马尊跟前说了些什么，还是马尊以及他手下的人猜测出来我家丞相要用这个计来取天水关？哎呀呀，如果有人识破我家丞相的妙计，那可真成了个怪事了。小小的天水郡能有这样的能人吗？可是老将军，您哪有功夫想这么多呀？赵云正想着呢，姜维就到了跟前了。呼了一下，姜维的枪带着一股劲风直取子龙的咽喉。哎呦，就这一枪啊，老将军赵云就一愣了，此人出手不凡，
自己手里的枪。

一个乌龙小尾，一封尖尾这枪，嘡，两枪这么一碰，赵子龙暗暗点点头，这个姜维的枪法呀与众不同。赵云精神为之一振，这么好的枪法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时候二将就杀到一处了，两旁就把战鼓敲起来了。开始啊，赵云以为这姜维在自己跟前走不上十几个回合，我就从马上把他挑下去了，感觉这一眨眼的功夫四十几个回合未分上下，看姜维的这枪法枪路子是与众不同。哎呦，赵云别提多高兴了，我这大半生还没会过这样的好枪法呢，今天真是棋逢对手啊。老将军这么一高兴啊，把别的全忘了，也不知什么时候悄悄的那城门开了，梁旭领着人由里边杀出来了。哎呦，一眨眼的功夫里三层外三层的，又把这位老将军赵子龙给困入了重围。赵云在天水关前大战姜维，二将这一打呀，哎呦，老将军赵云是越打越高兴。怎么回事呢？这么长时间了，在疆场上还没逢过这样的敌手呢。姜维的枪法出神入末，门路个别啊。赵云跟他打着是越打越喜欢这员将，今天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喝老将军这痛快，光顾打着痛快了，可您倒看看，您奉命来取天水，带着三千人马，离城老远，您留下了两千，自己就带着一千来人，您跑到人家大门口这儿来打来了，您也不看看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兵啊，感情这太守马尊呐，把令旗轻轻这么一摆，悄悄的把老将军赵云给围起来了。赵云还不知道呢，猛的呀，他这么一抬头，哎呦，赵云一看，我们人马哪儿去了？怎么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兵啊？哈哈，又把我给围困在这儿了。老将军自己想这茬啊，都差点乐了，上一次把邓芝劝我不听，结果呢我让人家给困在深山里头，要不是两个侄儿关兴和张苞的解救，那回还真挺危险，这回到天水来乱人把我围住了。哎呀，这真像人家说的那样啊，这人要上了几岁年纪，这脑子就不好使了，我怎么就不多想想呢？赵云这么一想，我怎么办呢？是继续跟这员将打呀，我还是杀出重围呀？现在看来啊，虽然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但是要杀出去啊也不算十分困难，可是他还有点舍不得，哪儿找这么一员将军去？哎呀，我这玩意儿跟他刚打了这么几下就不打了。你说赵云这脾气要说起来也是够古怪的，您现在就应该冲出去，不能再恋战了。他还继续往下打，老赵云光顾了打了，哼，外边那两员将可受不了了，就那高翔和张毅啊，这俩人这么一瞧，天水关前，哎呦，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咱的老将军哪儿去了？不是让人给困住了？那可不得了，回去咱们见丞相怎么交代呀？快搭救老将军。这两员将就杀进来，就算是勉勉强强啊从战场上把赵云给拖下来的，都不能说是给救出来，你甭救，人家子龙将军根本就不想走。这二位一看，那哪行啊，再打咱们非吃亏不可呀。哎，就这么着把赵云将军给保出了重围，一块回

0: 到了大营来见丞相。赵云呢，上帐请罪。
1: 请罪啊，不管怎么说呀，我奉丞相之命去取天水，没取下这座城来，哎，还差一点让人家把我给困住，这就算是打了败仗了，
0: 请丞相处置。
1: 诸葛丞相一听，
0: 哎，子龙啊，你没有过错，
1: 此乃丞相要说我之过也，可这话没说出口，不单没说出这句话来，丞相还有点生气了。生什么气啊？这天水关有这样的能人吗？这是什么人呢？能识破我这玄机？
0: 这可不是丞相骄傲，诸葛亮每出一个谋划一个策，还很少被人给识破过。
1: 你瞧瞧，今儿个人家天水关里居然就有这样的能人，给你来个将计就计，险险把我的大将赵云给困在那儿。
0: 所以丞相这心里啊，有点生气，还有点吃惊啊。
1: 哎，子龙啊，丞相，跟你动手的这员将，他叫什么名字？
0: 这个，嗨。
1: 子龙摇了摇头，丞相，我们两个一见面，光是我通了名了，我没问他。
0: 哎，我可看见他那大道旗了，大道旗上有个斗大的江字。哎呀，此人武功出众，枪法神出鬼没呀，这员将可不得了。
1: 赵云越夸姜维啊，越高兴。哎呦，丞相点了点头啊，从我们子龙的口里夸这么一员战将，这还是很少有的事情呢。这员将这么可爱吗？我这一计会不会是被此人识破的呢？我要亲自到天水会一会这员将。子龙，你下去歇息吧。
0: 赵云没动地方，怎么回事啊？他等着出分呢。
1: 我在天水打了败仗了，丞相，您得发落我呀。
0: 嗨，诸葛丞相苦笑一声，摇了摇头啊，子龙，这不是你的过错，是我用计不当。如果说有过错的话，此乃我之过也。
1: 哎呦，帐中的文武众将暗挑大指啊，称赞丞相宽宏大度啊。
0: 诸葛丞相当即起兵啊，亲自统帅人马兵取天水。
1: 哼，又让人家天水姜维给识破了。
0: 怎么回事？
1: 姜维战赵云之后，赵云杀出重围去了。
0: 姜维啊，也打心里佩服赵子龙啊，这老将军是名不虚传，不过现在就是上了几岁年纪呀。如果说这要是倒退了三十年二十载的，我还真有点不可能在赵云的马前走上几十个回合。
1: 哎呀呀，难得呀，不愧是西蜀五虎大将之一。
0: 姜维也佩服，这叫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嘛。
1: 马遵一看赵云已经杀出重围去了，咱们这就算取胜了，收兵吧。
0: 兵回天水关，刚到了帅府，姜维就过来了。
1: 太守，你可不能大意，赵云这一败走啊，马上诸葛亮就要领兵亲征天水。
0: 啊，马遵一听，真的吗？那能错吗？
1: 哎呀，伯爷，那你看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拒敌呢？
0: 将军莫慌，现在您就应该把城里边安排下一哨人马，随后您和我一块儿出城，兵分东西南北，咱们是四路埋伏，

0: 我不定今天就能生擒诸葛孔明。
1: 哎呀呀，这可真是一条妙计。伯爷，我马上传令。
0: 太守马尊呢，把城里边安排了一下，让这守城军校有多加小心，千万不可大意，以为这回是诸葛亮亲自来打咱们来了。随后他和姜维把人马就带出城外去了，四下埋伏起来，等着诸葛丞相。诸葛亮的人马还真来了，诸葛丞相老远望见了天水城头，哦，就是这儿啊，来攻城。丞相传令，刚说了一句攻城啊，四面炮声响起来了，跟着锣鼓声不绝于耳，喊杀声惊天动地，姜维和马尊从四面杀过来了。哎呀呀，诸葛丞相坐在四轮车上这么一看，原来人家天水关呐早有安排，根本取不了啊，撤吧。兵撤四十里，这才把营寨扎住。诸葛丞相升帐，他坐在这帅案后是不住的点头。丞相点头什么意思？信服了赵云所说的这番话，这位姓姜的将军果然厉害呀、啊！你看看人家安排的是有条不紊呐、啊，并不是说杀败了西蜀赵云人家就忘乎所以了，在城中大摆筵宴没有那事儿，感情四下里埋伏着伏兵呢、啊、就等候我来呢，已经断定了我是非来不可。这员大将可不可多得呀，古人说大将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呀、啊。为将者不单独得智勇双全，而且还得学识渊博呀。今日我诸葛亮是亲眼目睹亲自看了，天水的人马并不多，但是人家是连连取胜，这就说明为将者是调度有方，看来是兵不在多，在人调遣。这位姓姜的将军此人真将才也。诸葛亮不由得自己把大纸挑起来了，两边文武全糊涂了，怎么咱们丞相跟谁说话自言自语啊？他们把大拇哥挑起来，这夸谁呢？准是夸天水关。行了，咱就别猜了，听一听吧。诸葛丞相传令，人家天水关有安排，一时攻不下，现在需要养精蓄锐，大家注意休息散仗了。嘿，大伙儿一瞧，这仗打得不赖，倒是挺轻松啊。丞相怎么个打算，谁能猜得到？散仗之后，诸葛丞相让中军呢找来了两个老卒，就是从南安那会儿收服的两个降卒。丞相让他们落座，给他们摆上两碗茶，待他们很客气。这两个老军一看，哎呀，丞相，这我们怎么敢当啊？不知丞相有什么吩咐？
2: 哦，没什么事情，我是把你们找来，想谈一谈。
0: 哦，这俩老军心里真高兴，感觉丞相要跟咱们聊聊天。哦，那咱们就听着吧。我来问你们，你们是当地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天水这会儿有一位将军姓姜啊？其中一个老军一听，知道知道。丞相，您问着了，我跟这人还住过邻居呢。此人姓姜，名为字伯约，他是上将军姜炯的后代，他父亲那枪法也十分了得呀，姜家门的枪相传数代，枪法如神。那天水关的太守马尊呐、啊，倚仗着人家姜维一大半的力量，如果姜维要不在天水啊，那马尊根本就不配在这儿镇守。所以您跟我们这一打听，您算打听着了，这姜维姜伯约将军呐、啊，不单武艺超群，文韬武略，足智多谋， 这人还有一个最大

的特点，他弑母至孝，最孝敬母亲，所以啊，不用说在天水，也可以说就在汉中，陇右一带等处，没有不敬佩姜维的。丞相，这个人可真是不可多得呀。啊，丞相一听，此人孝母，姜维的家在哪儿住啊？是在天水关内啊？不，丞相，他们家老太太住在蓟城，要不怎么说我跟他住过邻居呢？现在老太太还在蓟城那儿呢。哦，丞相一听，好了，我明白了，赏了这两个老军，把他们打发下去。丞相传令，把魏延找来，给魏延3000人马，福尔交代了一令，你必须如此这般。魏延领令走了，丞相又把赵云请来了。四将军，我给你3000人马，你到上邽，上邽呀，是天水的粮库，也就是说他的运粮的粮道，你把上邽得过来，断其天水的粮道，天水守军是不战自败。赵云领令，诸葛丞相把2支大令传下去了。哎呦，蓟城的探马报进了天水，说是西蜀军派大将魏延夺取蓟城，据说是啊，不杀进蓟城则已，要是杀进去是鸡犬不留，要把全城的黎民百姓斩尽杀绝。啊，姜维一听这声禀报，是大吃了一惊啊，他赶忙跑到了马孙的跟前。哎呀，将军，急得都快掉泪了，我母亲在蓟城呢，请将军给我一令，我由打蓟城把母亲接来天水，不知将军意下如何。马尊这么一听，哎呀呀，伯爷，那你就快去吧。马尊知道姜维孝母，你要不让他去，哎呀，那他得急疯喽。嗨，我早就跟你说过应该把老娘接到天水，可你就是不去接。你看现在西蜀军围攻蓟城去了，快去吧，先把老娘接来再说。啊，遵令。说着话，姜维赶忙带领2000人马来解蓟城之围。快到蓟城了，碰上魏延了，打了3招5式，姜维就进了城了。蓟城地方不大，他一进城啊，人家魏延夸嚓一下就把蓟城给包围起来了。姜维来到家中，见了母亲，叩头施礼。老太太一愣，哎呦，我儿不在天水，与马尊太守聚城，你回家来干什么来？哎呀，母亲呐，西蜀军已经包围了蓟城，说是要杀进城中来之后鸡犬不留啊，孩儿惦念着老娘，我怎么能再在天水那儿待下去？我来接母亲您来了，您与孩儿我走吧。哦，老太太这才明白，我儿一片孝心，走咱们怎么个走法呀？姜维想杀出城去，困难了。怎么，感情诸葛丞相是一计跟着一计？诸葛亮这不是刚把赵云和魏延打发走吗？随后吩咐中军去把那夏侯驸马给我带这儿来，把那夏侯茂带来。夏侯茂一进大帐，他也不是怎么了，自己也觉得奇怪。奇怪什么呀？我怎么一见了这位羽扇纶巾，是这打扮我就腿肚子有点发麻呢？是做点病吧？见着诸葛亮的赶忙上前施礼呀。丞相在上，夏侯茂这厢有礼。啊，诸葛亮笑着冲他点了点头。夏侯驸马，委屈了你了，来来来，坐下讲话。啊，夏侯茂一听，什么？我跟诸葛亮平起平坐，我哪儿那资格呀？丞相，我怎敢落座？哎，有座便坐，不必客气。

0: 咦，还是金枝玉叶呢。
1: 哎呦，夏侯豹心里这不是滋味，心说您瞧我这金枝玉叶这模样，到这儿好，三下五除二让人给逮住了，现在我的兵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将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皇帝交给我20万人马，现在剩我老哥一人了，那丞相还说我是金枝玉叶呢。白菜叶，您甭客气了，哎，坐下好说话。
0: 夏侯驸马，我想放你出营啊。
1: 啊，夏侯茂这么一听，心说我是不是上火了，这两天耳朵有点不得劲儿，应该吃点上清丸了吧，听错了，还是丞相真说了这句话了，放我出营，那可能吗？丞相您说什么？
0: 我想放了你。
1: 哎呀，多谢丞相。
0: 且慢，放你我可有个条件，
1: 请丞相吩咐。
0: 你知道不知道天水关有个姜维、姜伯约？
1: 我知道啊，那是我魏朝的大将啊。
0: 哎，这个人曾经说了，只要你夏侯驸马在，只要你驸马说句话，他就能归顺西蜀，
1: 所以我要放你的话，你必须把姜维、姜伯约给我收降过来，就这么个条件，不知道夏侯驸马你能不能答应。
0: 哎呀呀，丞相慢说，一个姜维就是10个，我也把他招安到丞相您的面前，您都尽管放心。
1: 那好，丞相吩咐来啊，给驸马换衣服，给他匹马，请驸马出营。
0: 干嘛？走吧，就把这夏侯茂给放了。夏侯茂出的大营来，信马由纲往前走了一段路，他往寺外这么一撒嘛，嘿，诸葛亮真够放心的，合着就放出我一人来，一个跟着我都没有，连个盯梢的都没派。
1: 哦，就这么散的散发的让我去给你招安姜维、姜伯约啊？
0: 算了吧，我才不给你招安去呢。
1: 哼，凭什么呀？我们魏将都归了你，
0: 那我主天下怎么办呢？
1: 我呀，我走了。
0: 哎呀，夏侯茂刚想到这儿咧嘴了，怎么这地方他道路不熟啊？我上哪儿走啊？我应该奔哪儿啊？
1: 嗨，走段路再说吧，万一要碰上人啊，我跟他问问往天水怎么走，奔长安又怎么走，只要到了这俩地儿，那就好办多了。
0: 哎呦，他刚想到这儿，只见在对面来了好多人，好多百姓，扶老携幼的。
1: 夏侯茂这么一瞧，百姓们，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从哪儿来呀？
0: 哎呦，将军你不知道啊，我们从蓟城来，那姜维、姜伯约把蓟城献了，献给了西蜀，他归顺西蜀了，随后啊就在蓟城之中是放火杀人，我们活不下去都逃到这儿来了。
1: 哎呦，夏侯茂这么一听吓得一哆嗦，姜维已经反了。
0: 哦，他降了西蜀了，诸葛亮还让我去招安呢，我招他干嘛呀？
1: 如此说来，这蓟城归人西蜀了。
0: 哎，我来问你们，往天水得怎么走啊？
1: 有人指给他
0: 啊，将军你看见了没有，
1: 就顺这条小路一直就走到天水。
0: 啊，多谢多谢。夏侯茂不敢耽搁了，打马扬鞭就奔天水关来。来到关前一叫关，城上的人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天，这不驸马爷吗？请您稍后。
1: 赶忙抱进帅府，白马宗给吓了一跳，
0: 什么？夏侯驸马单人匹马的来叫官，真是他吗？您上城去看看。
1: 嚯，这位马宗太守跟他流行的就上了城了，
0: 首府夺口往前这么一看，果然是夏侯驸马。
1: 快快快快开城！开城就把这驸马给接进来了，接到帅府啊，上岗岗正当中，一把大椅让给驸马了，那是帅位，
0: 帅位啊，什么位也得让给他，因为这马尊做的是人家家的官啊。
1: 哎呀。
0: 驸马，您可把我们店面坏了，有的说您呢被困住了，还有的说您被诸葛亮给捉了去了，甚至还有的说没法说了，怎么说你死在乱军之中了，那怎么说呀？夏侯茂长叹了一声，哎，马尊将军都不要提了，我上了诸葛亮的大当，中了他的诡计了，我确实让孔明把我给捉了去了，我怎么到你这儿来了呢？是有这么回事。什么？马尊一听，当时把两个眼睛就瞪起来了。驸马，您真的听说姜维、姜不约降了西蜀了？你看看，我亲耳听到的吗？我亲眼看见的由蓟城逃出来的那些百姓吗？哦，哎呀，这个姜维呀，气得马尊一跺脚，咯咯吱直咬牙呀。这个姜伯爵啊，感情他早有归降西蜀之心，他瞪着两个眼睛骗我，说到蓟城接他的母亲去。嘿嘿，我见不着他得意呀，见着我就把此贼碎尸万段。嗨，夏侯茂一瞧，你着那急有什么用啊？对，吩咐人来呀，设摆酒宴给驸马压惊。呵，这顿饭直吃到二更天，饭还没吃完呢，有探马来报，西蜀军攻城，为首的是姜维、姜伯约。啊，这一报差点把这马尊太守给气了个倒仰。他当时安顿好了夏侯驸马，亲自上城，来到城头上，他一手扶垛口，一手打灵棚，往这军中这么一看呢、哎呦，遍地都是西蜀军呐、啊，灯笼火把无数啊，在这火光之中啊，有一员大将，穿戴打扮，骑着那马，手里使的那枪，越看越像姜维，没错，是他。可这姜维啊也聪明，怎么的，他也不到城前来，他就离着老远的一劲晃手里那杆枪。这时候马尊呢就传令开弓放箭呗，整折腾了两个精神，这二更天打到四更，天也快亮了，不是吗？人家西蜀军人马也撤了，把这马尊太守给气得晕头转向。他就恨这姜维、姜伯约，等我捉住你再说吧。好啊，你亲自领着西蜀军来攻城，一打就是半宿，你那良心哪儿去了？被马尊恨坏了。这姜维真来攻城来了，哪儿啊？真正的姜维、姜伯约啊，哼，还在蓟城那儿呢。那么这姜维是哪儿的？这是西蜀军乔装改扮，化了妆了，要不怎么不到城跟前来呢？离老远那儿一阵晃枪，离得太近了，怕马尊认出来。这都是诸葛丞相的妙计呀、啊！把这马尊呢、啊、恨得要死。人家真正的那姜维啊，一点还不知道信儿呢。姜维在蓟城那会儿也是心急如焚呐、啊，怎么回事？这蓟城不大，他存不了多少粮草啊。原来蓟城这儿有些军校在这儿守着，姜维来救母亲，又带来了2000来人，这好几千人加上城中的百姓，整天这么吃，光吃没地方往里进粮草，这谁受得了啊？姜维有点急了，不行，我得出城去劫粮啊。哎，恰恰就在这时，探报来禀报，说是西蜀军呢、啊，正从上邽那会儿往他们军营里头运粮呢。赵云把上邽给取了，把那儿的粮草全拉走了。哎呦，姜维一听，那不行啊，我得节俭点来呀、啊。他带领一哨人马出城劫粮，还真挺顺利，到外边就劫了不下百车粮草，粮草也到手了。可回不了蓟城了，魏延把蓟城给占了。

0: 逼得姜维走投无路，只好回天水。刚到城门前，马尊在城头上是破口大骂，跟着就是乱箭齐发呀，不让姜维跨前一步，他只得拨马败走吧。刚跑出来没有十几里，只听前面树林中有人大笑一声，伯曰：“还不早降，更待何时？”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朴素到极致的比喻，自1963年从《雷锋日记》中飞出，由朱建尔谱成曲，再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唱遍大江南北，便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记忆。它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词作者姚小舟，一位陕西矿工，在1958年的夏夜，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切肤之痛，与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的觉醒呐喊融入成诗。他最初发表于陕西文艺，数着与焦平煤矿谐音的笔名焦平，像一粒深埋地下的火种。直到1962年，雷锋在日记中抄录并略作修改，这火种被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体温捂热。次年雷锋牺牲，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作曲家朱建尔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他，心潮澎湃，一夜成曲。在上海《上海之春》的音乐节的舞台上，来自雪域高原的才旦卓玛，用他那未经雕琢却直抵人心的天籁之音，完成了这首歌曲的终极诠释。从此，这首从矿工笔端流出，经战士传递，由作曲家升华，最终借藏族儿女之口唱响的歌，成为了民族大团结与阶级情感最动人的音乐注脚。他唱的是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给予自己新生的母亲最本能、最滚烫的依赖。

如果说唱支山歌是情感的依赖，那么永远跟党走便是行动的宣言。这首歌的旋律或许不如前者那般具有极高的传唱度，但它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誓言，是镌刻在每一名共产党员和亿万群众心中的政治信念。它不专注于细腻的抒情，却充满了不可动摇的坚定力量。在庆祝建党百年群众歌咏活动中，在心中的歌儿献给党的朗诵会上，永远跟党走总是作为核心曲目出现。它像一座音乐的丰碑，一个声音的灯塔，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到意气风发的新时代，这誓言穿越时空，始终铿锵。

时间来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作曲家应清拿到词作家蒋开儒的歌词，那个夜晚他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成了200旋律，一版雄壮如进行曲，另一版则更富抒情与流行色彩。据说是在听到歌舞团团长无意中哼唱起后者时，应清才最终拍板，于是这首《走进新时代》便以他既大气磅礴又亲切动人的面貌献礼党的15大，并迅速传遍神州。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寥寥数语，以惊人的概括力浓缩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豪迈展望。这首歌

0: 标志着一个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折点。它不再仅仅是倾诉或誓言，而是一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自信宣告。从母亲只生了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朴素感恩，到永远跟党走的钢铁誓言，再到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的豪情满怀，这三首歌恰好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2026年建党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当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听到的不仅是艺术，更是历史的心跳，是信仰回声。它告诉我们，那颗在唱支山歌里初次剧烈跳动的赤子之心，历经永远跟党走的岁月磨砺，终于在走进新时代的曙光中变得如此自信，如此昂扬，如此势不可挡。这就是穿越百年的歌声回响，这就是永不褪色的初心乐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2: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1: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3: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1: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4: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1: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5: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1: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6: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1: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7: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1: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8: 中国同志们，永远不要期待。
1: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9: 理想不是唾手可得的向往，
10: 中国共产党，
9: 而是内心深处的坚强与倔强。看见与看不见的地方都是理想的战场，在黑暗中相信光，在绝境中相信希望，在没有路的地方劈出远方，在理想被包围时依然捍卫理想。

0: 是面对质疑时依然勇毅出发，理想是惊涛骇浪中依然劈波斩浪，理想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命运交响，理想是一次又一次为信仰的未来点亮光芒，因为相信未来，所以拥有现在。如此百年，方有今天。曾经，他们义无反顾。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宣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今天，我们当仁不让。
3: 我志愿。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谱写共产的理想之歌。
2: 广度、把握服务精度等方面分享了社区治理的探索、共建共享的经验以及基层工作的初心坚守。授课结束后，吴雅琴围绕工会干部关心的问题和大家互动交流。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通过全总党建原地直播间在线直播，全总机关和地方工会党员干部聆听学习，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榜样为镜，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实干担当，把为职工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当好职工群众的贴心娘家人。

0: 走的足印，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方向盘握的是方向，更是全家的期盼，谨慎驾驶，平安回家。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工会新时空。继续来关注来自劳动时报的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的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备，培养农民群众阅读的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共分六个部分，14条具体举措，重点围绕四个方面展开部署。一是因地制宜完善布局形态，以书家和家书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一方面强化书家赋能，对综合运行好的书屋加大支持，发挥优势，拓展功能。另一方面推动家书屋融合，对服务效能不高、基础较弱的书屋就近就融入其他文化空间，优化形态，整合资源，注重实效。二呢是聚焦需求，优化内容供给，推动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相结合，积极适应群众阅读习惯的新变化，推广百姓点单，构建以农民群众需求为主导的图书补给机制，用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云听音频客户端和各级数字图书馆资源，加大优质内容推送力度，方便群众一扫即阅。三是创新形式培育读书风尚，广泛开展乡村阅读活动，挖掘文化资源，激活内生动力，着力培育一批地方本土阅读品牌，增进与群众的亲近感、关联度。四是健全机制，夯实支撑基础，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乡村阅读，完善长效机制，推动可持续发展，提升资金资源使用效能，建立健全更加科学的乡村阅读服务标准和绩效评价体系。要凝聚工作合力，加强统筹协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为基层减负要求，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要符合实际，还要尊重规律，要响应民意，着眼于人，落脚于人，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关注群众真实需要，注重群众实际感受，在满足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期待中引领需求，让群众对阅读服务可感可及，有所收获。

我们继续来关注劳动时报的消息。跟着党史读中国新闻活动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举行，在此之前呢，活动已在南昌、上海、遵义三地开展。当天下午呢，一批来自延安工会系统的青年职工代表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依托场馆展陈资源参观学习，联动革命后代开展红色诗歌诵读，以看得见听得见的沉浸式体验重温党中央在延安十余年的奋斗征程，深入感悟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的价值。延安革命纪念馆成立于1950年7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成的革命纪念馆之一，是全国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三大教育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国家一级博物馆。2009年8月28日，新馆全面建成并免费对外开放，现拥有馆藏文物3.6万多件，历史照片10000余张，图书30000余册，调查访问资料100余卷，是一座集收藏、展示、研究、宣传于一体的革命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没有基本陈列伟大历程，中国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铸魂，延安时期的从严治党强基、延安时期党的组织建设等大型专题展览。活动现场呢，在纪念馆讲解员的引领之下，青年职工代表呢，有序地参观了各个主题展厅。行走在展厅之中呢，大家会放慢脚步，逐一驻足，凝视承载岁月印记的实物史料，认真倾听讲解员细致讲述发生在陕北大地的革命故事。每一处展陈都串联起一段厚重的历史。当看到墙上印有为人民服务的开篇名句，大家会齐声诵读。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庄重整齐的诵读声在展厅内回荡，字字句句叩击人心，大家边看边思，边读边悟，不时互相交流感悟，循着清晰的时间脉络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直观真切地感受革命先辈身处逆境却矢志报国、一心为民的崇高精神品格。在近距离接触历史实物，诵读经典论述，聆听真实历史故事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对延安发展历史、党的奋斗历程的理解。馆内参观结束后呢，参与者也移步至纪念馆前的广场，进行了经典诵读环节。那本次活动选择著名的诗人贺知章的诗作《回延安》为诵读篇目，并邀请劳动英雄杨伯浩之孙孙杨宝承担领诵人。那么伴随着杨宝成饱含真情的这样的一个领诵声缓缓响起，在场的延安青年职工紧随着节奏齐声诵读诗作，质朴浓烈的文字勾勒出了延安红色热土独有的时代记忆，字里行间满是对这片革命土地的眷恋和崇敬。诵读声长时间回荡在展览上空。随后呢，青年职工齐声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家呢凝神聚力放声歌唱，用饱满的嘹亮的歌声抒发着新时代青年对党对祖国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拥护，也为本次活动画上了

0: 庄重圆满的句号。跟着党史读中国新闻活动有劳动报、江西工人报、劳动时报以及陕西工人报和劳动五报共同策划推出。那么活动的最后一站将会在北京举行。
1: 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安全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0: 好的，这里依然是我们的工会新时空，我们来关注一下法律小常识。企业的职工带薪年休假的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按照其日的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日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情形下职工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休假条例，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四条规定，以下情况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1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上的，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的，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请病假累计4个月以上的。这些呢是在休假条例当中哈规定是不享受当年年休假的。好了，那我们的这个法律小知识呢就科普到这里，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人物分享。
1: 在塞罕坝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家安在林海深处的山顶，远离城市繁华，常年与风霜雨雪作伴，默默守护着100万亩林海，一守就是几年几十年。他们正是守护林海平安的防火瞭望员。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月亮山望海楼瞭望员刘军。刘军的父亲是塞罕坝第一代创业者，刘军从小就见证了父辈战天斗地、植树造林的艰苦和执着。他在心中早早立下誓言，父辈把荒山变成林海，我就要把这片林海守好护好。1998年，林场最偏僻最艰苦的交道口检查站缺人，没有水没有电，只有3间小平房，一根缆车木杆，方圆10里荒无人烟。领导正为选人发愁，28岁的刘军主动站了出来，我去。就这样，他带着妻子王娟把家搬到了深山里，吃水要到山涧里挑，冬天下了雪，坡陡路滑，只能靠吃雪水度日，没有电视和收音机，只能读糊在墙上的报纸解闷儿。有人嫌他检查太严，甚至恶语相向，刘军总是耐心地劝着。他说，塞罕坝这片林子来之

0: 不易，是几代人拿命拼出来的，绝不能让火种进山。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松一寸，林子就险一尺。正是凭着这股子倔劲和坚持，他负责的区域实现零火情。2008年，小光顶子望海楼瞭望员退休，刘军再次主动请缨，把家又搬上了海拔近2000米的山顶。望海楼的苦常人难以想象，吃水靠林场消防车送，一车水要省吃俭用大半年，洗菜洗脸全靠化学水，用电靠楼顶一块小小的太阳能板，灯光微弱只能亮3-4个小时。大雪封山后，林场的补给只能送到梁下，然后靠人背肩扛，把米面油盐一步一步背上山。比艰苦更难熬的是深入骨髓的孤独，常年守在山顶，10天半个月见不到一个人影。刘军有时实在闷得慌，就对着大山喊几声，听听自己的回音。后来林场给配了一台小电视，他们总让他开着，就为了屋里有个声响。瞭望员是森林的眼睛，是林海的哨兵。每年春秋高火险期，刘军从清晨6点到深夜9点，每15分钟瞭望一次，仔细记录，准时汇报。夜里每隔1小时就要起身查看，因此他常常合衣而睡。整整15年，刘军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刘军把这片山山岭岭、沟沟岔岔全都刻在了心里，练成了火眼金睛。是烟是雾，是火是气，他一眼就能辨明哪里是火险高发区，哪里是瞭望死角，他一清二楚。这些年他们先后发现并排除几10起火灾隐患，用坚守与专业牢牢守护了塞罕坝的绿色安宁。瞭望间隙，刘军始终坚持学习林业政策与法律法规。2021年11月，塞罕坝森林草原防火条例正式施行后，刘军把条例手册带在身上，有时间就学，不懂就问，把岗位职责与制度要求牢记于心，以更高标准履职尽责，让守护更专业更规范。2021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登上月亮山望海楼，亲切探望刘军夫妇，称赞他们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守护了塞罕坝生态安全。这暖心的一幕不仅牢牢地刻在了刘军的心中，也被真实地记录在《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一书中，成为致敬平凡坚守、礼赞基层劳动者的温暖篇章。34年，刘军做的都是最琐碎、最不起眼的事儿，检查每一辆车，瞭望每一片山，记录每一项情况。他没有豪言壮语，只有脚踏实地；没有惊天伟业，只有一生坚守。他一个人的故事背后，正是塞罕坝3代人的接力与传承。从黄沙遮天日到林海碧波荡，从一棵松到100万亩绿色长城，塞罕坝精神从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一代又一代普通劳动者用青春、用汗水、用智慧、用一生，一寸寸耕耘、一寸寸守护铸就的精神丰碑。把一件平凡的事坚持一生就是不凡，把一份责任扛到极致就是英雄，把一生献给一件值得的事就是最光荣的劳动者。谢谢大家。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工会新时空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法理民生，我是主持人刘畅。今天是律师随行这个板块，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孟静律师做客直播间。孟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孟律师来到直播间呢，要给我们介绍的是离婚夫妻财产该如何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到过这个离婚之后啊，这个子女抚养的问题，当然了，财产分割也是离婚之后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很多的家庭当中啊，可能结婚的时候好好的，可是离婚起来呢，这个因为财产也会闹出很多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孟律师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孟律师，夫妻离婚财产的分割的方式都有哪些呢？
3: 目前呢，我国实行的是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制，也就是说，只要夫妻双方做出约定，那么如果夫妻双方没有特别的约定，各自财产归各自所有，或者是做出了一些其他的约定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取得的财产原则上是归那个夫妻共同所有的。两口子感情好的时候呢，自然不存在分割财产的问题，但是闹起离婚的时候，大到房子车子，小到床单被罩，可能都在双方的计算之中。夫妻双方离婚呢，共同生活的基础不复存在，自然也就涉及到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一些问题。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关系呢，到双方离婚后的生活质量一直都是矛盾比较集中的问题之一。那么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呢，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民法典第1087条规定了，离婚的时候，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来进行判决。对于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等呢，也应当依法予以保护。那么在实践中呢，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双方协商达成协议，这在双方登记

0: 离婚和诉讼离婚中都可以适用。另外一种就是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进行判决，适用于诉讼的离婚的这种方式。
1: 在实际生活当中，哪些是属于夫妻离婚的时候的这个分割财产的范围呢？
0: 在实际生活中呢，夫妻双方离婚的时候，双方可以主张分割的财产必须是夫妻共同的财产。对于属于一方的个人财产、子女的财产或者是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都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一个范围，当然呢也不属于分割之列。另外一方对这些财产呢也没有权利主张相应的分割财产的权利。因此呢，离婚的时候啊，要分割财产首先要弄清楚哪些是夫妻共同财产，而哪些呢又属于个人的财产。
1: 刚才您提到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范围，它到具体都有哪些呢？
0: 夫妻共同财产指的就是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或双方取得，依法由夫妻双方共同享有所有权的这样的财产。而日常生活中具体来说哪些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法律呢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民法典第1065条规定了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也就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的部分。那么这个约定呢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如果没有约定或者是双方的约定不明确的，那么适用民法典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相关的规定。
1: 那我国民法典对于夫妻共同财产是如何规定的呢？
0: 夫妻间呀，如果没有刚才我说的这个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确的呢，按照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面的财产就是属于我们法律规定的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比如说工资、奖金、劳动报酬。工资、奖金、劳动报酬呢就是都属于劳动所得的报酬就是我们夫或妻一方或者是双方从事一些劳动这些劳动呢包括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获得的一些工资报酬、奖金报酬。具体来说呢，比如说我们的基本工资各种形式的单位的补贴、奖金、福利等等。还有就是生产经营投资的一些收益比如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呀，一方或者是双方经营一些私营企业呀个体工商企业还有合伙企业等等，那么这些所获得的收益都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当然了，不仅如此比如说股票、股权、股份等等这些投资性的收益也属于

0: 如果双方不同意竞价取得呢，这个法院就要根据照顾子女啊，女方或者是另外一方有无过错这样的原则进行判决给一方。那么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呢，也应当给予对方相应的补偿。
1: 嗯，
0: 一方主张，还有就是比如说一方主张房屋的所有权，而另外一方不主张，那么这个时候就由评估机构按照市场的价格对房屋做出相应的评估。
1: 嗯，
0: 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呢，应当给予另外一方相应的补偿。当然了，还有就是双方都不主张房屋所有权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那么对房屋进行拍卖和变卖，就所得的价款进行分割。这是婚前购买的房屋当然刚才我们说了，还有的情况是一方婚前购买并且呢支付首付，婚后呢共同还贷的这样的房屋。夫妻一方婚前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且在银行贷款了，那么婚后呢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房屋呢登记在这个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那么法院呢一般会这个判决该房屋归登记一方所有。那么尚未归还的贷款呢，就是为房屋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呢，以及相对应的财产增值的部分，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根据照顾子女啊，女方或者是对方有无过错这样的原则由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对另外一方呢进行补偿。

0: 啊房改的这样的一些房屋。那么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的时候呢，另一方主张按照我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那么一般法院是不支持。
1: 嗯
0: 啊，但是购买房屋的时候呢，的出资可以作为借款，要求借款人偿还。
1: 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人面对离婚或者准备离婚时，他不清楚这个配偶的财产状况，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应该如何的来查清对方的财产呢？
0: 在离婚之前啊，我们就要搜集掌握对方的一些财产的明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些事情了。
1: 嗯嗯，
0: 当然呢，不同类型的财产查清对方财产的方式啊也不尽相同。
1: 嗯
0: 啊，比如说房产，如果我们知道房屋具体坐落的位置，当事人应该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啊、结婚证啊啊，还有相关的证件到啊房屋所在地的房产交易中心啊，填写相应的一些表格文件申请查询。啊，当然这个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以房查人。
1: 嗯，
0: 如果能查询的话呢，房产交易中心会打印房屋产权的啊相应的登记的信息。
1: 嗯
0: 啊，那么对于存款啊，存款呢这个是最容易被分割的啊夫妻共同财产了。
1: 嗯，
0: 但是在离婚案件中呢，如果主张分割对方名下的银行存款，必须要知道具体的开户行还有银行账号这样的这些信息。如果连对方的具体的开户行银行账号都不清楚，那么无论是在离婚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啊这种方式中，都没有办法处理这些存款。
1: 嗯，
0: 那么因此呢，当事人如果有离婚的想法，要注意收集获取对方的开户行还有银行账号等信息。
1: 嗯，
0: 这是我们也要注意收集的一些信息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针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动产，如果有一些收藏品啊、珠宝啊、手表啊啊这些物品，这些动产价值比较高，那么这块往往是离婚时双方分歧比较大的财产啊，经常呢一方说得很详细啊，然后另外一方啊这个就说不存在这些东西啊，也有这种情况。
1: 嗯，
0: 这种高价值的动产呢，体积小价值高，容易藏匿转移，所以呢啊尽量尽早的啊将这些财产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1: 嗯，
0: 要么就是存到银行保险箱啊，或者是约定双方同时到场开箱提取。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就是啊就可以保存这些物品购买的一些发票、付款记录、保修单、收藏证书等等啊。当然呢，如果有视频还有照片作为佐证是也是很好的。
1: 嗯
0: 啊，当然呢法院不处理啊此类财产，有的时候并非不是不能证明这类财产，而是无法证明这部分财产控制在对方的手中。
1: 嗯，
0: 那么啊如果要是对方啊这个说这个东西不在自己手里，已经被拿走了啊，那么没有办法证明，也就没有办法对财产进行分割。
1: 嗯
0: 啊，所以说需要一些我们所说的文字资料呀、微信记录啊、啊付款的一些佐证来进行作为证据来佐证。
1: 嗯，好的。那么刚才在节目过程当中呢，孟静律师给大家介绍了离婚夫妻财产该如何的处理，如何的分割。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仅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也了解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常识。当然孟律师给大家介绍的更详细一些，也希望听众朋友在处理这个离婚财产分割的问题上能够谨慎一些，留一些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这个动产呀、不动产呀等等方面的内容。节目最后呢，我们留一下孟律师的电话，如果听众朋友在离婚方面有问题的话，可以向孟律师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159-3241-2828，159-3241-2828。好的，孟律师，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您的介绍，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复。

0: 珠断案，细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很多人都曾经买过彩票，那对大多数人来说呀，尽管未必中奖，但是在选号特别是开奖的过程当中，那种忐忑刺激和期待也不失为一种乐趣。可是在今天的案例当中，两位主人公却因为彩票惹上了官司，让这原本带有娱乐性质的彩票变成了法庭上的传票。请您收听彩票风波。
2: 2019年寒冬的一个傍晚，彩票店主47岁的李凤正漫不经心地帮顾客核验彩票。李凤的彩票店在小镇上开业2年多了，因为很少开得出奖来，镇上的人都私下议论说这家店风水不好，不聚财，要不是店里还经营着百货，估计早就关门了。然而令李凤惊讶的是，这天晚上当最后一张彩票放入机器时，兑奖页面突然变成了红色，李凤意识到彩票中奖了，而且应该是数额不菲的大奖。因为店里平时生意冷清，顾客是寥寥无几，李凤很快回忆起来，中奖的顾客3天前来买过烟，因为找不开零钱，就买下了彩票机上随机生成的10注彩票。刚才他又来买东西，顺便掏出彩票，说自己头一次下注，不知道该怎么核验，让李凤帮着看看。也许同样对中奖没抱期望，这位顾客放下彩票就直接去货架选购了。李凤立即将这张彩票与中奖号码逐个核对，发现数字竟然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这张彩票中了头奖，当期的奖金是1000万元。李凤的手颤抖了起来，不禁打量起这位幸运的顾客。他看上去40多岁，衣着朴素，此刻他丝毫没意识到自己中奖了，正在百货区一边选购一边打电话。
0: 此时的李凤瞬间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私吞这张中奖的彩票。起初李凤也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可手握着这张价值1000万元的彩票，他实在不舍得放弃，最终贪婪的欲望战胜了理智。那么接下来李凤会怎么做呢？
2: 眼见顾客已经拿着选好的东西向自己走来，李凤拿定主意，一边帮顾客结账，一边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彩票没中奖。李凤想好了，如果顾客坚持要现场验证，他就说自己看错了，把彩票还给他。然而顾客毫不怀疑，反而打趣说就知道中不了，自己压根儿就没有这偏财运。李凤是长吁一口气，推波助澜地说这没中奖的废票就不要了吧。看着顾客无所谓的点了点头，李凤赶紧顺势把彩票扔进脚下的废纸篓里。结账那功夫，对方告诉李凤自己叫唐志国，因为工作原因刚搬到附近。李凤嘴上应承着，心思却全在中奖的彩票上。唐志国刚出门，他就赶紧拿着从纸篓里捡出来的彩票反复核对后打样回家了。回到家的李凤是又激动又紧张，中奖的事儿肯定瞒不过家人，但丈夫是老实人，放暑假的女儿还是大学生，绝不能让他们知道彩票的真实来历。于是李凤骗父女俩说自己买的彩票中了头奖，让丈夫明天请假陪她去兑奖。李凤的丈夫知道妻子平时偶尔也买彩票，但他从没想过妻子能中大奖，他激动地把李凤抱起来原地转了2圈，还拿出了平时舍不得喝的白酒。心神不宁的李凤没有胃口，倒是兴奋的父女俩喝了个酩酊大醉。 眼见丈夫和女儿在酒精的作用下昏睡过去，李凤却依然毫无睡意。
0: 面对马上要领到的大奖，李凤十分激动，但一想到彩票的来历，她又胆战心惊。见自己毫无睡意，李凤索性盘算起领奖之后的事情。她觉得如果明目张胆地买车买房，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于是她决定暂时将奖金放在女儿名下。那么李凤能否顺利取到这笔巨额奖金，这件事情又真的能瞒天过海吗？
2: 打定主意之后，李凤又上网搜索了兑奖的注意事项。第二天天刚亮，她就和丈夫驱车前往市里的兑奖中心。兑奖时，李凤虽然知道彩票是不记名的，但依然是做贼心虚，以至于兑奖员还奇怪地问她怎么手抖得这么厉害呀。当彩票核验成功，确认奖金额度是1000多万元时，兑奖员笑着说，这么大的奖也难怪你手抖得厉害。意识到兑奖比想象中还简单，李凤是长舒了一口气。扣除税金，李凤总共领到了845万多元的奖金。她按照既定的计划，迅速将大部分彩票款购买成了理财产品，放在了女儿名下，留下几万块钱零用为女儿投资，夫妻俩自然也是没有任何的异议。某市开出头奖的消息很快见报了，虽然出于对中奖人隐私和安全的考虑，媒体没有曝光李凤的信息和照片，但由于该市彩票点不多，小镇上更是只有李凤这一家彩票店，一时间很多人都猜测头奖很可能是出在李凤店里。这不聚财的店一下子成了风水宝地，李凤的生意爆棚了起来。不过尽管已经成功兑到了大奖，但李凤始终不踏实，所以每次当丈夫和女儿兴奋地讨论这些钱将来怎么花的时候，李凤总是忧心忡忡，怕什么来什么。这一天，唐志国竟然再次来到了李凤的店里。当时李凤正在低头算账，猛一抬头，唐志国已经来到了柜台前。李凤禁不住一哆嗦，勉强挤出笑脸问唐志国要买什么。可这次唐志国没有购物，而是直接提出要回上次交给李凤的彩票。听到这个嗓子眼，额头也渗出了冷汗，他拼命强装镇定说，不要的彩票当天就和垃圾一起倒掉了，现在肯定是找不到了。听李凤这么说，唐志国倒也没再坚持，四下环顾了一番就离开了。李凤顺着唐志国的目光看去，想起天花板上安装着摄像头，这本来是用来防盗的，但肯定也拍到了唐志国买彩票的图像。
0: 想到这儿，李凤赶紧取出内存卡，将里面的视频删除了。这下李凤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她庆幸自己发现的及时，就算是唐志国再找回来也没有任何证据了。那么李凤的如意算盘能得逞吗？
2: 一周后的清晨，店里竟然来了几位警察。警察告诉李凤，唐志国提供了在李凤店里购买的彩票照片，说他才是真正的中奖人，现在需要李凤去派出所接受调查。李凤怎么也没有想到唐志国手头还留有彩票的照片，但他依然矢口否认，说彩票是不记名的，有照片也不能证实是谁买的。但很快派出所警察从李凤店里安装的摄像头储存卡内还原了已经被李凤删除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在中奖彩票下单的时间里，只有唐志国来到过李凤的彩票店购买了彩票，李凤自己则没有购买。那么已经误以为彩票没中奖的唐志国为什么会去报警呢？原来唐志国确实是 初次买彩票，他觉得好奇，还特地的给彩票拍了照片，其中有一张彩票的数字里边含有他的手机尾号，所以他对那一组数字特别有印象。在李凤告诉他没中奖后，他本都把这事给忘了，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整理晚报时发现该市开出的头奖号码好像就是他熟悉的那组数字。唐志国赶紧掏出手机核对，确认是自己的彩票中奖了。他意识到可能是李凤对自己耍了花招，便故意来到李凤的店里装着找彩票，试探李凤的反应。看着李凤掩饰不住的慌乱，唐志国认为奖金十有八九是被李凤冒领了，于是他便提供了中奖彩票的照片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察在调查李凤之前已经去兑奖中心调取了领奖人的信息，确定奖金确实是被李凤领走了，这才把李凤带走调查。在铁的证据面前，李凤只能承认奖金是他领的，但他却依然狡辩说这彩票是唐志国明确表示不要的，彩票又不记名，谁捡到的就是谁的，那么李凤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故意犯罪。发生了危害后果，有可能是有意而为之，也有可能是无心之失。在司法认定方面，这种主观心态上的不同会影响到案件的定性。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也就是说，如果彩票确实是唐志国自愿丢弃的，李凤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是李凤虚构了彩票没中奖的事实，希望以此骗得唐志国放弃彩票，好让自己趁机冒领，那么这种主观故意实施的犯罪活动就构成刑法上的诈骗罪。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已构成诈骗罪。综合相关证据，法院判处李凤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李凤用大部分赃款购买并登记在女儿名下的理财产品已经被公安机关冻结，判决生效后会依法退赔给唐志国，已经被挥霍掉的部分法院责令由李凤继续向唐志国退赔。直至案件宣判，李凤的丈夫和女儿才真正的相信所谓的幸运中奖其实是骗局，他们表示愿意配合公安机关积极退赔，为李凤争取减刑的机会。而拿到判决书的李凤却嚎啕大哭，其实啊，今天的下场曾经无数次出现在他的梦里，只后悔自己财迷心窍，导致噩梦成真。刚才我们说到，如果李凤不是故意犯罪，则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可在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中，彩票店老板因为不小心给彩民造成损失，但这无心之失却给他惹来了官司，这是怎么回事呢？请看第二个案例。202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25岁的彩票店主王坤正在店里打瞌睡，突然听到店门响，猛一睁眼，发现一个6旬老汉一边怒气冲冲地往店里走，一边生气地说：“你小子干的好事儿，我到手的30多万元被你给搞没了。”老汉的怒喝吓得王坤睡意全无。这老汉是谁？他为什么说是王坤搞丢了他的钱呢？王坤定睛一看，面前是自己的老主顾杨振山。这杨大叔是住在附近的老彩民，退休后固定在王坤开的彩票店下注。年轻机灵的王坤很是讨杨大叔的喜欢。

0: 王坤得知杨大叔早年丧偶，唯一的女儿已经远嫁，他退休后一直独居，现在年纪大了，腿脚也不灵便了。为了方便杨大叔买彩票，王坤就教会了杨大叔用微信。他告诉杨大叔，以后啊，可以把选中的号码和购票款通过微信发给他，他帮杨大叔把彩票打出来，再拍照给杨大叔确认，这样杨大叔就不用再为买彩票跑腿了。这王坤的贴心服务让杨大叔很满意。过去大半年，杨大叔基本都是通过微信向王坤发号付款。收到王坤发来的彩票照片后，杨大叔起初也会认真核对。期间，杨大叔也中过几次从几元到几百元的小奖，王坤都是第一时间通知，并把奖金转给他。这让杨大叔觉得王坤这个小伙子办事儿靠谱，对王坤是越来越信任。眼下，杨大叔让王坤很纳闷。只见杨大叔指着手机上他发给王坤的号码，质问说：“你仔细看看，你打出来的彩票数字和我发给你的一样吗？”王坤赶紧拿出给杨大叔打印的彩票，仔细对照，才发现自己竟然把最后一个数字19输成了29。这一粗心直接导致原本可以获得33万多元奖金的彩票只能兑得600多元。
1: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王坤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赶忙向杨大叔道歉，希望能够得到杨大叔的原谅。可杨大叔余怒未消，气得直跺脚。然而接下来王坤的一番话让杨大叔顿时哑口无言。
0: 王坤一边安抚杨大叔说，每天打这么多彩票确实是看花眼了，可是大叔，这彩票打出来我可是第一时间就给你拍照片发过去了，目的就是让你确认一下，您还给我回了一句好的，收到了。那这彩票打错了，您不是也没检查出来吗？这责任不能全都怪到我头上吧。王坤说完，杨大叔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驳了。王坤给杨大叔代打过那么多彩票，从未出过错，杨大叔对他特别信任，所以虽然回复了收到，其实呀，他压根儿就没检查。要说粗心，两个人都粗心了，但凡当时有一个人发现，距离开奖还有好几天，完全来得及纠正。想到这里呀，杨大叔也没有了之前的强势，王坤顺势跟杨大叔协商起来。王坤提出，既然杨大叔实际中了600多元钱，自己除了正常给杨大叔兑奖外，额外付给杨大叔1500元作为补偿。在王坤的软磨硬泡之下，杨大叔最终同意了王坤提出的补偿方案，并且在王坤起草的补偿协议上签了字，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
1: 虽然事情已经平息了，但王坤想想还是很后怕，他时刻提醒自己以后绝对不能再粗心了。可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杨大叔再没找他买过彩票。让王坤没想到的是，不久他突然收到了法院寄来的起诉状，起诉他的正是杨大叔。
0: 这王坤已经和杨大叔协商好了，为什么会突然被起诉呢？原来呀，杨大叔虽然一时被王坤说服了，但回到家里他越想越生气，他觉得这件事儿主要责任在王坤，区区1000多元根本弥补不了自己的损失，于是他就写了起诉状起诉了王坤，要求王坤赔偿他损失的奖金33万余元。得知被起诉，王坤也是愤愤不平，他觉得这老爷子出尔反尔，既然这样，他打算积极应诉，在法庭上好好把这事儿说道说道。那么杨大叔的诉请能获得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这杨大叔支付购票款，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最终选定的号码却被输入错了，奖金损失是否应全部

0: 与王坤赔偿呢？根据案件发生时有效的合同法第406条第一款的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既然杨大叔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支付的是购票款，并未单独就委托事项向王坤支付额外费用，所以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无偿的委托合同。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如果王坤要承担责任，他需要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在杨大叔看来，王坤虽然不是故意把数字输错，但因为粗心给自己造成了30多万元的损失，肯定属于重大过失。但他却忽略了彩票的性质较为特殊，杨大叔委托王坤买彩票的时候，谁都不确定这张彩票到底能不能中奖，奖金价值是多少，他取得的仅仅是中奖的可能性。相应的，王坤把彩票买错时，也并不导致杨大叔肯定会受到30多万元的损失，所以在法律层面，不能因为彩票最终的中奖数额大，就认定王坤的过失程度大。王坤的过失程度大小，应当主要看他在接受无偿委托过程中是否尽到了实际购买彩票且及时报告的义务。在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坤受委托实际购买彩票后已尽到了及时报告义务，且王坤将彩票打印后拍照片发给了杨大叔，杨大叔未当场核验并提出异议，对于未能按指定号码购买彩过错明显，王坤未能完全按照杨大叔选定的号码购买彩票存在过失。但就本案具体情况而言，其过失较小，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同时，由于杨大叔因王坤受委托购买彩票已经取得了奖金630元，后双方又自行协商，由王坤向杨大叔补偿了1500元，杨大叔也签订协议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现在再向王坤主张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法院对杨大叔要求王坤赔偿奖金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将合同法的前述规定收录于民法典第929条，仅做没执行变化，规定为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即便本案发生于民法典实施之后，判决结果也不会发生变化。经过法院的裁判说理，杨大叔纠结的情绪终于慢慢释放了，而借着这次诉讼的机会，王坤也再次诚恳地向杨大叔道歉。不管怎么说，自己粗心大意，都辜负了杨大叔的信任。王坤表示，他愿意自己出钱，由杨大叔选号，再帮杨大叔买10注彩票，希望杨大叔借着之前的好手气中个头奖。他的表态终于让一直阴沉着脸的杨大叔笑了起来，这对忘年交也终于握手言和了。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两个案例当中，作为彩票店主李凤贪心，王坤粗心，确实应该受到相应的教训和惩罚。但是站在彩票购买者唐志博和杨志山的角度来看，他们遭受损失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盲目的信任对方，自己都少了一份慎重。其实合法权利的维护绝不能仅仅依靠他人，我们应当有信任他人放手交予的豁达，也应该持有认真审查仔细确认的谨慎。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前面的节目中，易中天教授为我们介绍了法家是不同于儒墨道三家的，儒家也好，墨家也好，道家也罢，他们的主张都是治病的药。孔子的药方叫仁爱，墨子的药方叫兼爱，老子和庄子的药方叫无为，其实就是不吃药静养。法家的主张却是杀人的刀，最高的统治者只要紧紧握住手中的这把杀人的刀，就可以治国了。那么法家的刀是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以法治国呢？法家的这把刀究竟具有怎样的含义？不同于儒墨道三家的法家又揭示了人性的哪一面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法家所献出的这把刀背后的秘密。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四部《儒法之争》第四集《两面三刀》，敬请关注。
3: 法家献给君主的刀是两面三刀。法家为什么献两面三刀呢？我们必须首先对法家这个学派进行证明。什么叫法家？如果理解为以法治国的学派，就错了。法家这个学派成熟得很晚，但形成得很早。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管仲是什么人？帮助齐桓公实现霸业的人。管仲靠什么是帮助齐桓公实现霸业？靠霸道。那么管仲的霸道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查户口、定编制、实行军管。齐桓公向管仲请教治国的方针，管仲说，我们这个国家要怎么治呢？首先把人分四种：士、农、工、商。然后把这四种人呢分在不同的地方住。士住在最好的地方，农住在农村，工就工人住在这个王宫旁边，因为他做这个公益嘛。商人呢就方安排在这个街上住，住下以后不能动了，啊，不准他们迁户口，不准他们流动，要保证士人的子女永远是士人，农人的子女永远是农人，工人的子女永远是工人，商人的子女永远是商人。安定下来以后呢，在全国建立15个士人之乡，就是士的这个地方，15个怎么编呢？这么编，5家1轨，啊，5家编成一轨，设一个轨长，轨道的轨，10轨1里，设一个里长，

0: 四里一连是一个连场，十连一乡是一个乡场。然后呢，每家每户抽一个人当兵，五家一鬼，对不对？几个兵？五个。鬼长手下五个兵，十鬼一里，里长手下多少个兵？五十，是吧？四里一连，连长手下多少？四五二百，是吧？连长手下二百个兵。十连一乡，乡长手下多少个兵？两千。然后把五个乡编成一个军，多少人？一万，对不对？当时的编制就是一个军一万人嘛。全国十五个乡，几个军？三个，三军。中军由国军率领，左军右军由大夫率领，你就可以称霸了。这就是最早的法家思想的起源。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所谓法家是什么呢？是依靠规章制度和技术手段来治理国家的学派。所以西方也有一些学者主张把中国的法家叫做行政管理学派，也有的主张叫做司法与行政管理学派，不是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不一回事。而且管仲提出这个方案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齐桓公实现霸业，也就是为了横行霸道。要横行霸道，必须要怎么样呢？君主集权。实际上管仲用这个办法，他是把全国啊变成一个兵营，全国是个大兵营，这个最高指挥权是在君主手上的，君主集权。法家就是主张君主集权的学派。所以我有个说法，我说儒家其实应该叫德家，因为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嘛。法家呢，其实是主张以权治国，法家应该叫权家。
1: 通过易中天教授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家所推行的法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以法治国，而是为了帮助君主集权实现霸道。正因为法家所推行的法能够被君主认同，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墨两家只是在思想学术界很有名气，而法家却在当时的政治影响上独步天下。作为法家先驱的管仲，通过推行君主集权，最终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战国中期，李悝、商鞅、申不害等一干法家人物也都是位极人臣，帮助各自的君主实现着他们富国强兵的夙愿。到了战国末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最终把法家的君主集权理论进一步完善。易中天教授认为，法家所推行的君主集权的核心其实就是两面三刀。那么法家所推行的两面三刀究竟包含着怎样的玄机呢？
0: 君主集权横行霸道的结果就是两面三刀。什么叫两面呢？两面这个东西在韩非那里叫二柄，柄就是刀柄啊，剑柄的那个柄，就权柄。二柄是什么呢？韩非说，二柄者行德也，杀戮之谓行，庆赏之谓德。二柄是什么呢？一个叫行，一个叫德。德呢不是道德，是给好处。所以实际上他的二柄就是什么呢？赏、罚、奖、惩两手。赏是给你好处利诱，罚是给你坏处威胁。所以韩非的二

0: 丙就是威胁利诱，就两手，软的一手，硬的一手，大棒胡萝卜，甜头苦头都有，所以我称之为两面，刚好正反两面嘛，这就是他的两面。那么他的三刀呢？第一把刀叫做势，势力的势，形势的势，势就是权势，君主一定要有权势，要有最高权力，地位也要最高，这个就叫做势。这个主张最早是一个叫圣道的人提出来的。圣道提出这个东西呢，是要用他们的法治来反对墨家的人治，但儒家也讲一点人治啊，主张贤人政治，要讲的领导人呢，他一定要有这个高尚的品德和非凡的能力啊，这是儒墨两家都是这么主张的。法家说不用，法家说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权势，要有地位，有权力。圣道说，
1: 飞龙和腾蛇它为什么能在天上飞啊？因为它能腾云驾雾啊，这个云雾就是它的权势，一旦云开雾散，飞龙和腾蛇掉到地上来，和蚂蚁蚯蚓又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
0: 这是也是法家的一个代表人物之一啊，圣道提出来的。那么提出来以后呢，估计有人反对，这反对的人就说了，
2: 你这个话不对，是的，这个龙如果没有云雾是飞不到天上的，但是蚂蚁和蚯蚓即使有云雾也是飞不到天上去的，你怎么能说领导人个人品质是没有用的呢？
0: 反对派还说，
3: 同样是有权势，尧舜为什么就把天下弄得大治呢？而桀纣又为什么把天下弄得大乱呢？还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品质有差距吗？他们的权势还不都是一样的吗？
0: 对此韩非怎么说呢？韩非说，是的，即便有云雾，蚂蚁和蚯蚓呢也飞不上去，但是君主是世袭的，你怎么能保证世袭的君主都是龙凤呢？你怎么能保证那个世袭的君主他就不是蚂蚁蚯蚓呢？何况了，桀纣也好，尧舜也好，那是百年不遇的呀，那好不容易才出一个啊，而我们现在这些君主都是普通人，不是尧舜那么好，也不是桀纣那么坏呀，是普通人，是中人呢。那我们设计政治制度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以个别人为标准呢？我们当然以普通人为标准嘛，我要保证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常人，他当了国君也能治国，怎么保证？给他权势。这是法家的第一把刀，是法家第二把刀呢，是权术。你光有地位不行啊，你还有手段，这个手段就是权术、权谋。那这个东西呢，这个韩非的书里面多得不得了，我们也不来讲它了啊，这个总不是个好东西。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一想到权术和权谋啊，就认为是害人的。韩非这个书里面呢也有防身的，防身的可以讲一下。比方说韩非讲了一个晋文公的故事，他说有一天晋文公吃饭的时候，上了一道菜是烤肉，结果发现那个烤肉上面缠着头发缠在烤肉上，晋文公就生气地把厨师叫来说，你想噎死寡人吗？厨师跪下来 说小人有死罪死。

三条。第一条，小人的菜刀磨得飞快，切肉的时候切得非常的顺利，所有的肉我都切断了，那头发就是切不断，这小人第一条死罪。第二条，小人烤肉的时候用这个铁签子把肉穿起来，每一片肉小人都看见的，就是没看见上面的头发，这小人第二条罪。第三条，小人把这个肉放在火上面烤，肉都烤熟了，烤出油来了，那头发居然都没有烧掉，这小人第三条死罪，小人罪该万死。晋文公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头发是后缠上去的，是有人陷害他，然后一调查果然是有人陷害这个厨师，这个也是属于韩非的术。韩非从这个例子讲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一旦发生了案子，一定要考察利害关系，就是一定要知道这个案子发生对谁有利或者对谁有害，你就可以找到作案的人。你比方说这个事情是对这个厨师不利的，那么一定是厨师的仇人啊。就现在我们破案也是这样嘛，查犯罪动机嘛，啊，这是术啊。第三呢，就是什么叫法呢？讲清楚，也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法律，或者说不完全等于我们今天讲的法律，它也包括我们今天讲的一部分法律，比方说刑法。在韩非那里呢，是一切明文规定的都叫法，所以它包括法律，也包括法令。韩非对法呢有一个定义，韩非是这么说的：法者，县令著于官府，刑法必于民心，赏存乎圣法，而罚加乎监令者也。什么叫著呢？著就是行程。什么叫必呢？必就是标杆。那么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是法呢？就是由官方制定的一些条文，这些条文呢是一个标杆，这个标杆干什么呢？放在哪里呢？竖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竖在那儿干什么呢？让老百姓知道好歹，知道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这个东西就叫做法。由此呢，可以推出韩非的法的三大特征。第一个特征，明文规定，不能随口乱说，那否则就不是法治了。那法治它就是一定要有文件的，要有明文规定的，明文规定不随口乱说。第二呢，官方制定，不能人民民主。第三条，公开宣布，不能藏着掖着，这就是法。所以韩非的法和术是刚好相反的。韩非说法是一定要公开，要家喻户晓，要让人民群众都知道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公开讲清楚，这是法治。但是术是千万别让人知道，术是君王悄悄地用来对付别人的手段，不能让人知道，这叫做法莫如显而术不欲现。法越公开越好，术越隐秘越好，这就是法家的三把刀，事、术、法。事是用来干什么的？建立威望的。术是干什么？
用来干。

0: 什么的？
1: 对付官员的。法是用来干什么的？统治人民的。这就叫做势力威，术欲成，法治民。三把刀是三种不同的用处，而归根结底只有两种，杀、伐。二柄，赏和罚二柄，加上四术法三个手段，合起来就叫做两面三刀。这就是法家主张的基本内容。我们现在知道法家是怎么回事了啊？
2: 早期的法家大致分为三派：慎道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韩非及早期法家之大成，主张势、术、法三者相结合，从而系统地发展了法家的君主集权理论。法家所推行的赏罚两面和势、术、法三刀，都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君主实行集权。君主通过这两面三刀编织了一张统治国家的大网，臣民的一切尽在君主掌握之中。那么法家主张推行两面三刀的人性依据是什么呢？在法家眼里，儒家的仁义道德为什么不能够作为治国的依据呢？
1: 原因很简单，法家认为儒家的仁义道德没有用，不管用。人不管用。韩非讲了一个故事，韩非这个人呢，他说话不行，口才不行，他口吃嘛，文章写得好，很会讲故事。韩非讲这么一个故事，魏惠王，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个魏惠王，就梁惠王。梁惠王有次问一个叫不比的人：“
3: 那先生看寡人是个什么样的君主啊？”“
4: 臣下听说大王是一个又慈爱又恩惠的人。”“
3: 那你也是走南闯北，见的人多是不是？”“见多识广啊。”“那你说说，大家认为寡人慈惠到什么水平呢？”“
4: 哎呀，臣听说呀，大王的慈惠已经到了亡国的水平了。”“
3: 这是怎么回事了？慈惠不是很有道德吗？慈爱呀，恩惠呀，怎么能亡国呢？”“
4: 慈爱的人他不忍心惩罚，这个惠的人呐，他喜欢胡乱奖赏，所以一个人一旦慈惠的结果是什么呢？有过不罪，无功受赏。那么你还有不亡国的吗？你还能不亡国吗？”“
1: 犯了罪的人你不惩罚他，没有功劳的人啊，你一高兴啊，我不是大王吗？对吧？给你，给给给给，你还有不亡国的？所以亡国的根本就是你仁爱吗？你不能正确使用二柄啊，这个二柄是不能乱用的，这个二柄必须依法使用，借术使用，以势使用，你势术法这三把刀你才能用这二柄，你就凭你这个仁爱你去用，那你亡国。对韩非说：“严家无汉奴，慈母有败子。”那管理严格的那些大夫之家就没有不听话的奴才，那些天天疼爱子女溺爱子女的教出来都是败子，都是败家子。韩非这个观点最后在我们中国民间就形成了一句谚语，叫做什么？棒子头下出孝子，筷子头下出浪子。咱中国民间有这说法，韩非这来的。人不行，义呢，义也不行。韩非讲宋国的国君手下有个臣子叫子罕， 这个子罕

话狡猾的，他去找这个国君，他说国君呐、啊，咱们这个统治人命不就是两手吗，二柄吗，啊，赏啊，罚呀、啊。

个大家喜欢那个赏呢，这个权利呢，你掌握；那个罚人家的权利呢，得罪人的事儿，我做。宋侯家真人够哥们啊，是吧？得罪人的事儿他拿去了，我专门做好事儿啊。行行行，那我专门管赏，你专门管罚，好吗？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这些官员和老百姓固然盼望赏，他们更怕罚呀。结果这些人都投靠子罕，都成了子罕的死党，都听子罕的话。一年以后，子罕把这个诸侯干掉了。这就是哥们儿义气，管用吗？好吗？儒家的仁义道德要吗？能要吗？他们说不能要。为什么不能要呢？韩非说我们要搞清楚，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儒家讲的仁义吗？不是。是什么呢？利害。是儒家讲的礼让吗？韩非说不是。是什么呢？算计。韩非说，这个地主啊，雇长工给自己干活。那长工一下地，啊，到了中午，到了晚上，啊，地主就去送饭，啊，给他们吃好的，喝好的。是地主爱长工吗？不是，他吃饱了有劲儿，多干活。那长工在地里干活，精耕细作。把庄稼都种得好好的，是因为他爱地主吗？不是，他活干好了，他多拿工钱。韩非说，魏国有一对夫妻，每天晚上祷告。这个祷告的时候，妻子就祷告说：“上天呀，保佑我老公平安无事，得100束布。”什么叫100束布呢？这个布呢，可能就是布币。啊，我们就把它姑且把它翻译为每天赚100，挣100块钱啊。啊，老天保佑，老公啊，每天挣100块钱。听得懂。祷告了以后，老公就奇怪了，说这个反正是拜神嘛，这个事情，你就不能多要点啊？老婆说够了啊，够用的了，多要多挣的钱你包二奶。没有信任，只有利害关系。他说：“你看我们这些民间，生一个男孩，哎呦欢天喜地；生一个女孩，那垂头丧气。为什么？男孩劳动力，女孩赔钱货。这是亲生父母哎。”亲生父母对自己的子女都是算计耶，都是算利害关系耶，何况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些人呢？何况我们的君啊、臣啊、官啊、民啊，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原本就没有恩爱嘛。你怎么可以靠仁义呢？你可怎么能靠爱呢？这些官员为什么要到你手下做官？是想从你那得到官位吗？你当君主的为什么能把人家弄来做事？是因为你能给他好处吗？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你那好处是不能随便给的。无功固然不能受赏，你也不能赏得过头。你赏无可赏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功高盖主，你就坐不住了。所以人与人之间就是利害关系。
就是

算计的关系，因此必须小心防范，千万不要相信别人。韩非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任，就是做领导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相信别人，这是你最大的错误。信任则自于人，你一旦相信别人，你就会被别人控制了。韩非说，那些诸侯，那些国君，他的老婆孩子有很多是想谋杀他们的。为什么想谋杀呢？因为当时的制度是世袭制，世袭制的这个本来的规矩呢，是立嫡以长，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正妻生的第一个儿子是当然的接班人啊，这是按规矩是这样的。但是到了战国这个时候，这个规矩那礼坏乐崩嘛，哪有什么规矩啊？那也就是这些君主想挑哪个儿子接班就挑哪个儿子接班的，挑来挑去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这个大儿子是很没有希望。为什么大儿子没有希望呢？因为大儿子是君主的第一个妻子，就正妻生的。韩非说，人之常情是什么呢？是男子过了五十岁还很好色，而女子过了30岁呢色衰。一个女人过了30岁那就看不得了。那当时说他那个时代啊，注意，不是说现在人都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漂亮啊。有那个古代的时候嘛，这个条件也不好是吧，负担也重啊，结婚也早啊，生育也早啊。一个女人30岁就没有魅力了，而一个国君呢，他是要多少岁都能找到多少岁啊，他就不断的有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然后还要不断的生孩子，最后他因为喜欢那个年轻漂亮的，他就附带着会喜欢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生的孩子，很可能就会把他的原来的太子给废掉。这个时候这个长子和长子的母亲就会有危机感。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提前接班，而要怎样才能提前接班呢？在世袭制度的情况下，只有国君死了才能接班，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干掉，而很方便，因为妻子老婆孩子要谋杀一个人是太方便不过了。韩非说有两个办法，韩非是说了两个办法，一个是下毒，再一个呢找个绳子把他勒死。他说这些手段都用上了，都可以用上，很方便的。讲完这一点以后，他说以妻之敬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矣。老婆孩子是你最亲的人啊，这样的人都不能相信，还有谁可以相信？所以我说韩非这个话真是直面惨淡的人生，他把儒家的、墨家的、道家的披在人际关系上面的那一层默默温情的面纱毫不留情的撕了下来，露出了人性当中丑陋的、丑恶的、血淋淋的那一面。这就不仅是冷静，也不仅是冷峻，而且是冷酷。最让人受不了的还不是韩非的结论，而是韩非的态度。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不动声色，看得我们

0: 惊心动魄，而且我们会感觉到在他这些话的面前，儒家的温柔，墨家的执着，庄子的浪漫，全部失去分量。韩非这样说对吗？应该说不完全对，因为就在最近我们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已经用铁的事实证明了人与人之间是有爱心的，全国人民都表现出了我们的爱心，我们用自己的爱证明了韩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也得承认，他在某些时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我们更要关心的是，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他为什么要把人性看得如此之坏？他的思想有什么来源吗？我们下次节目。
1: 道光一生谨小慎微，鲜有作为，特别是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道光的名字永远地写在中华文明史的耻辱柱上。道光作为一代帝王，没有成就一代伟业，只能算是一个兢兢业业勤于政务的守成之君。这样的一位皇帝，他又会如何建造自己的陵寝呢？在道光陵寝修建的前前后后，究竟会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请东陵文物管理处副主任赵英健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道光陵寝废弃之谜。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4: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6: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7: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8: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

0: 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栾平县生态环境分局与北京市密云区生态环境局党支部开展党建联建共建活动，科学护眼联盟公益活动走进栾平县第四小学。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以科学理论引领全党，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巨大优势。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在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正式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能够引导全党全社会深化理论认同，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凝心聚力。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党的建设领域各方面工作的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贯穿于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特殊重要地位。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赢得了2个历史主动。这一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创造性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引领全党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引领全党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引领全党严密组织体系，建强干部队伍，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全党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之策。引领全党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打头管总，阐明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科学内涵，引领全党以零容忍态度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服，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引领全党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各项建设等等，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力推动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党是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和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肩负着团结带领10万人民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重任，离不开全党全国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进一步把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深、把握准、落到位，吃透14个坚持内涵要义，努力掌握这一思想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要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阐释。

0: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记者范秋实报道。6月30号，县生态环境分局党支部与北京市密云区生态环境局党支部联合开展党建引领护生态、联学共建促发展主题党建联建共建活动，以党建结对赋能京津冀生态协同治理。活动中，两地党员代表走进密云水库展览馆红色教育基地，通过观看图文史料、实物展品和专题介绍，详细了解了密云水库建设历史、生态保护历程与治理成效，深刻感悟一代代生态守护者坚守岗位、久久为功的奉献精神。党员代表结合岗位实际交流学习感悟，进一步凝聚履职担当、共治互绿的思想共识。随后，双方开展座谈交流。密云区生态环境局分享了面源污染防控、水环境精细化管理、水源地保护等先进经验，两地围绕跨界生态监管、污染协同治理、联合执法、队伍能力建设等重点工作深入研讨，互通工作思路，共解治理难题，有效拓宽了跨区域生态治理工作视野。此次活动进一步搭建了两地党建互通、业务联动、生态共治的良好平台，实现了党建引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活动有效拓宽了跨区域生态治理工作思路，夯实了京冀两地生态环保协同协作基础，为持续推进跨界流域治理、生态联防联控、共建区域优良生态环境筑牢了坚实根基。记者谢天琪报道。6月30号，科学护眼联盟公益活动走进我县第四小学健康进校园公益义诊活动，把优质眼科医疗服务送到师生身边。活动中，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联合爱心企业向学校捐赠了专业护眼物资及科普图书，切实解决了校园护眼教育的实际需求，为保护学生视力、拓宽科学视野提供了有力保障。随后，北京友谊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唐思猛结合临床案例，为学生带来一场生动的近视防控公开课，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近视预防、正确用眼姿势、日常护眼习惯等知识，引导学生主动爱护眼科，科学防控近视。滦平县第四小学学生张瑞轩：
2: 通过此次活动，让我学习到了许多护眼知识，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要调整自己的坐姿，认真正确地做眼保健操，严格要求自己改掉用眼坏习惯，好好保护自己的眼睛。
1: 活动还设置了交流研讨环节，北京友谊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唐思猛、主治医师尹毅与我县中医院眼科医生、学校校医，围绕县域中小学生近视防控难点、校园护眼体系建设开展深度交流，为县域眼部健康工作积累先进经验。研讨结束后，现场开启公益护眼义诊服务，专家团队利用先进的视力筛查仪、生物测量仪等设备，重点针对3-4年级视力异常学生及教职工开展精准复查与义诊。此外，学校师生还体验了干眼检测、眼部舒缓护理、免费眼镜清洗等公益服务，纷纷感谢爱心企业和眼科专家带来实用物资与专业护眼服务，认为这场活动干货满满、温暖走心，切实提升了自身爱眼护眼意识，为筑牢校园视力健康防护屏障注入坚实力量。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话题已就位。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跨越一个多世纪的时光。当年嘉兴南湖红船上点燃的星星之火，如今早已照亮万里河山。105载风雨兼程，一代代追光者接续前行，让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安定、百姓安居的新时代。今天节目以薪火更续、实干兴邦为主题，和大家一同回望来路，感悟精神，聊聊平凡人如何传承红色星火，在当下走好属于我们的奋进之路。105载岁月流转，改变的是山河面貌，不变的是扎根人民的赤诚初心。回望一路走来的时光，支撑我们跨过重重难关的根本，永远是与百姓紧紧相依的深厚连结。战火年代，无数先辈放下小家奔赴家国，用热血守护普通百姓安稳生存的希望。建设岁月，大批建设者奔赴深山荒原，修路开荒建厂，一点点夯实国家发展的根基，解决亿万群众温饱。步入新时代，从乡村振兴田间地头的奔走，到社区服务细致入微的照料，再到覆盖全民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障落地，所有发展成果最终都落在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里。心里装着群众，行动依靠群众，始终把普通人的期盼放在首位。这份扎根大地的温情是百年征程最厚重的底色，长久走在时代前列，离不开自省自强、不断完善的清醒态度。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保持正视不足、修正提升的自觉，不对话自我，凝聚前行力量。从早年统一思想、凝聚集体力量的学习整顿，到如今持续改进作风，坚守清正底线，始终保持队伍纯粹向上的风貌。放眼长久的发展历程，唯有敢于向内审视，持续修正提升，才能抵御前路各类考验，始终保有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底气。依靠持续自我完善，我们才能一次次跨过坎坷，稳稳把握住每一段发展机遇，紧跟时代向前走，离不开立足实际、守正求新的思维底色。时代环境持续变化，固步自封难以长久前行，唯有结合现实不断探索，才能找准发展方向。105年来，我们始终结合本土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探索贴合国情的发展思路，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调整路径。从改革开放释放社会活力，到如今推进高质量发展，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面对科技、农业、文化、民生各类新课题，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以新思路破解新难题，不脱离根本，不畏惧革新，让发展之路始终充满生机活力。回望百年征程，是为了更好出发。站在105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时代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每个人手中，宏大的复兴征程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征途，而是各行各业普通人共同书写的篇章。走好新的前行路，首先要常怀为民之心，在平凡小事中传递温暖。初心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藏在日常点滴服务之中，扎根基层的工作人员走进街巷村落，倾听大家生活里的难处。教师用心守护每一位学子成长，医护人员坚守一线守护群众健康，志愿者奔走社区乡村提供帮扶，把身边人的小事放在心上，用心解决大家生活里的急难愁盼。细微处的坚守，就是对红色初心最好的传承。走好心的前行路，核心在于脚踏实地，以实干扛起自身责任。今日山河安稳，发展向好，是几代人埋头苦干换来的。当下我们身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阶段， 更不能松懈懈怠。无论是车间工人精工细作，农户耕耘土地，还是科研人员潜心钻研，青年学子勤学积累，每个人立足本职，他。

它是付出，汇聚起来就是推动国家向前的磅礴力量。青年朋友们更当扛起世代责任，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勤学本领，躬身实践，用青春汗水书写成长答卷。走好新的前行路，关键在于勇于探索，以创新拓宽发展道路。想要持续稳步发展，离不开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面向未来，我们需要保持敢闯敢试的劲头，科研领域深耕技术突破，农业领域探索现代化种植模式，文化行业挖掘本土特色焕发新生，中小企业灵活创新激活市场活力，各行各业主动突破固有思路，持续挖掘新动能，才能为长远发展积蓄不竭力量。节目播出过程中，我们也收到不少听众发来的留言，在校青年学子写道，常走进党史展馆品读先辈故事，深知今日盛世来之不易，愿踏实学习，未来奔赴基层建设家乡。社区网格员留言，日复一日走访群众，化解小事，平凡岗位的坚守，就是致敬百年征程最好的方式。返乡创业青年分享，扎根乡村发展特色产业，看着乡村日渐兴旺，真切感受到奋斗的价值。一句句朴素心声，道出普通人心中的信仰与担当，也见证红色精神跨越岁月，持续凝聚人心。白舞春秋，山河幻彩，薪火相传，步履不停。回望来时路，是心系群众的赤诚，自省自强的清醒，守正创新的智慧，支撑我们走过漫漫征途，眺望前方路，依靠千千万万普通人脚踏实地持续奋进，方能稳步走向民族复兴。百年征程沉淀下的精神力量，不在遥远的历史书页里，而在每个人日常的坚守实干与探索之中。初心不改踏新途，星火永续向山海。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全新起点，愿我们所有人传承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心怀热忱，脚踏实地，在各自岗位踏实耕耘，以平凡微光汇聚盛世星河，共同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奋进篇章。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周伟。说到周伟，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提起灌肠，或许您可以有所耳闻。周伟1975年4月14日出生于天津市，中国相声男演员，国家一级演员、主持人，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团长，中共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关心下一代公益形象大使，北京演艺集团首席运营官，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曾是唐杰忠的学生，后拜姜昆为师，成为其第26个弟子，于2006年获得第3届相声大赛专业组最佳逗哏奖。
1: 问问您，
2: 说
1: 像您这样的名人
2: 啊，
1: 洗过澡吗？
2: 多新鲜呢，不洗我早馊了。
1: 哦，那您平时都怎么洗呀？
2: 我大池子洗，
1: 哇，
2: 小池子泡，
1: 嗯，
2: 干蒸，
1: 嗯，
2: 湿蒸。
1: 清蒸过吗？
2: 清蒸那是甲鱼啊。
1: 不，我是想问问您，这个20多米高的淋浴您洗过吗？
2: 20多米
1: 啊？
2: 哪个浴池啊？
1: 人行道边上。
2: 你洗过呀？
1: 洗过，正走着的那水是从天而降，铺头盖脸就下来了。我连衣服还没来及脱呢。
2: 哇，哎呦，这是楼上倒脏水了。
1: 脏倒不脏
2: 啊，
1: 这个内容倒挺丰富的。
2: 什么内容啊？
1: 你看西红柿皮儿，
2: 哎呦，
1: 老窝瓜籽儿，臭鸡蛋壳，
2: 你瞧。
1: 嗯，估计这家还刚吃完海鲜。
2: 怎么
1: 这还两片鱼鳞呢？你看，
2: 哎呦，这也太不道德了。
1: 我该怎么办？
2: 上楼找他说理去。
1: 哎呦，楼上这么多窗户，我知道是谁到的
2: 啊。
1: 就算找着了，再出来一个不会说人话的，冲我那直叫唤，我也得说呀。
2: 你别跟狗掐呀。
1: 啊，
2: 你找他主人说去。
1: 那他主人也不说人话呢。
2: 嗯，
1: 跟我那直厉害。
2: Yeah,
1: 我也得说呀。
2: 行，哎呦，你听听，你这都什么动静啊？
1: 跟他也说不明白呀。
2: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2: 啊？
1: 我惯着他。
2: 你惯着他？
1: 哎，
2: 这可不行
1: 啊！
2: 等惯顺了手啊，以后他接茬往下倒。
1: 好啊，
2: 还好呢。
1: 今儿倒刷锅水让我赶上。
2: 嗯，
1: 明儿倒洗脚水就让您赶上。
2: 嗯，
1: 最好哪天他倒开水
2: 啊，
1: 让一暴脾气的赶上。
2: 什么意思？
1: 上楼打不死他呀。
2: 好嘛，哎呀，你听听他什么心眼儿吧。
1: 最好给他那脸打成彩屏的，那脑袋打成震动的，耳朵打成彩铃的，门牙打成移动的，舌头打成纸板的，鼻子打成翻盖的。
2: 我，哎呀，这整个一手机脑袋。
1: 等着吧你啊。
2: 哎
1: 啊，
2: 这回呢？
1: 这回
2: 啊，
1: 打楼直上
2: 唱。

0: 刚才还挺烫，现在有点凉。哦耶，
1: 哦耶，
0: 哎，哦耶，
1: 不是不是不是啊，你什么毛病啊？
0: 冷，
1: 好，
0: 哦耶，
1: 别哦耶了啊。这事儿你们俩做的都不对。
0: 嗯，
1: 他不对是不该从楼上倒水
0: 啊，
1: 不文明不道德。
0: 嗯，
1: 你不对是不该惯着他。
0: 那我就惯着他。
1: 为什么呀？
0: 您不认识我？
1: 你是？
0: 大伙儿都管我叫灌肠。
1: 哦，那咱俩是兄弟。
0: 您是
1: 爆肚？
0: 爆肚干嘛呀？您这
1: 什么叫灌肠啊？
0: 就说我这个人啊，
1: 啊，
0: 逮谁惯着谁，惯的事情多了，惯的时间长了，就叫我灌肠了。
1: 哦，这么解释，
0: 说明我遇事是能忍能让。
1: 什么事儿都能忍吗？
0: 是，这不那天、
1: 啊、
0: 我正走在这个斑马线上
1: 啊，
0: 打旁边突然闯出一辆闯红灯的自行车，咣、就把我给撞飞了。
1: 哎呦，
0: 吧唧横着把我摔扁了，
1: 啊啊，
0: 来个嘴啃泥，摔得我脸上是有毛没皮的呀。
1: 这事儿你还能忍吗？
0: 爬那儿我半天我才起来呀。
1: 起来你怎么说？
0: 哎呦，兄弟，你这车骑的你。您这车没撞坏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呀，您听听，这叫什么人呢？这，
0: 嗯，
1: 他怎么说？
0: 这哥们儿起来冲我都这模样
1: 啊！我这是撞疼了。
0: 叫板，
1: 叫板，
0: 为何在这儿等我撞？
1: 等你撞，
0: 把我吓得真够呛。
1: 哇，
0: 都怪你脑后不长眼，小贼！
1: 怎么着？

0: 老有理了，这疼得够呛、啊。
1: 哎呦，大哥 ，sorry，I'm sorry。
0: 别 sorry 了啊！你怎么对他这么客气呀、啊？
1: 我惯着他呀。我让他永远保持一种不怕死的玩命精神。哦，而且是发扬光大，继续玩命。
0: 能吗？
1: 我太能了啊！这兄弟骂完我，他兴奋。当时片腿上车那速度有80多迈，哎呦，呲儿就窜出去了。
0: 是啊，
1: 刚到路口啊，咣，又撞上了。
0: 又把谁撞了？
1: 把汽车给撞了。
0: 哎呦，撞汽车了！
1: 您说这汽车显得是比我结实哈？
0: 废话，
1: 他撞的汽车把这汽车纹丝没动。他自个儿飞出去了。飞得比我还高呢。怎么那么寸？打旁边正好开着辆120的救护车，咣当就掉车顶上，直接就给拉医院去了。
0: 哎，您听见没有？哎呀，这也太巧了。
1: 我在后边一看，是放声高唱啊，
0: 还要唱
1: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养好了伤身体棒，重返前方，您再接着撞
0: 啊。哎呦，还撞啊。你这灌肠啊可坏到一定水平了。
1: 我怎么犯坏了啊？
0: 你得教育他啊，遵守交通法规。
1: 哦，他撞完我啊，我还教育他。
0: 当然了，
1: 打起来您负责呀。
0: 打起来，
1: 您没看见这哥们个头这么高？哎呦，这块这么大啊！就他打我这样的啊，那整个一国产大片啊。
2: 什么片子？
1: 满地尽是黄板牙呀！
0: 好嘛，哎呦，你呀、啊。你是怕挨揍？
1: 我是不爱招惹这种人。
0: 我说灌肠啊，哎，他还爱答应，我得说你几句。
1: 您说，
0: 你说你这个人对这不文明不道德的事儿，视而不见，姑息养奸，你缺少做人起码的条件呢、你是损人不利己，你活得太不正直，你是没脸没皮啊，没心没肺，你还逮谁惯着谁，你还算是男子汉吗？
1: 我特爱听您接着说。
0: 我说你惯这个，
1: 您说
0: 惯那个，
1: 说，
0: 你也想惯着我是怎么着呀？啊，
1: 不光惯着您啊，狗我都惯着。
0: 狗怎么回事啊？
1: 我有一个邻居是个小富婆啊，哎呦，家里边养了条大狗当闺女，起名叫妞妞。
0: 这城里不能养大型犬呐。
1: 是，这不那天那狗牵着他就出来了吗？
0: 狗牵着他？哎呦，我
2: 你等会儿吧。啊，这是人遛狗还是狗遛人呢？
1: 这个头太大，他拽不住啊。
0: 好家伙，
1: 跟我还直客气呢。
0: 说什么呀？
1: 来来来，闺女、叫大爷。
0: 你是狗大爷呀、
1: 我说不客气，叫大哥。

0: 行啊。
1: 哦，狗大哥。
0: 那你瞧这狗这个头啊，这脑袋赶上人脑袋大了。嗯，
2: 你摸我咬你啊，
0: 这狗比您性子烈。嗯，一扭头康康就一口啊，
2: 真咬了。
0: 小富婆还埋怨我呢，哎呀，叫你当大爷你不当，你偏当大哥，你耐咬了吧。
1: 是啊，
0: 你当大爷伸手摸吧，这次长辈喜欢孩子。
2: 哦，
0: 你说你当大哥你下手，这不调戏妇女吗？这不是。
2: 我说你这都挨得上吗？
0: 算我倒霉。嗯，带你打针去吧。
2: 去吧。
0: 我说我自个儿去吧。嗯，谁让我这耍流氓呢？
2: 不，这他做的不对，他应该陪你去。
0: 无所谓，
2: 无所谓，
0: 无。

0: 哎呀，你整个一活受罪呀、
1: 啊！你把谁老那么拴着，他也不舒服
0: 啊。是啊，
1: 赶紧解开，让撒开撒开。嚯、啊，这真听话，当时这绳子就解开了
0: 啊！
1: 这大狗蹭窜出去，
0: 哎呦，
1: 吧唧就把一老头给撞趴下了。
0: 你瞧瞧，
1: 呵呵呵，你这狗怎么养的？
0: 是，
1: 你怎么不拴上去？
2: 嗯，小富婆也不乐意
0: 啊，
2: 呦呦呦，我们就这么养，你管得着吗你？你这狗养的就不对，我狗养的怎么不对了？
0: 啊，
2: 你这狗养的，我狗养的怎么了？
0: 啊，
2: 我狗养的怎么了？我
3: 27
4: 上电梯，
3: 28
4: 耍一耍，
3: 29我就出手。
4: 呸！你把它卖起来吧！
3: 啊、
4: 没跟不卖，
3: 弄虚作假。不是姜昆啊，
0: 啊，
3: 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0: 就是啊。
3: 哎，你就得过情感年。
0: 你的情感年？
3: 我想问问你
0: 啊，
3: 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0: 想。
3: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0: 想。
3: 那你还等什么呀？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啊。
0: 你也有口诀？
3: 当然了，记住我这情感口诀。
0: 23
3: 你跟他把脸翻，
0: 你看这就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吗？24
3: 你挑挑刺。
0: 25
3: 添点堵。
0: 26
3: 骂他舅。
0: 我骂他舅干什么呀？
3: 不是他舅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0: 你好。27
3: 分分居。
0: 28
3: 分分家。
0: 29
3: 你就轰他走。
0: 没听说过。
3: 我轰他走，40年的感情了，说轰走就轰走。
0: 再说轰走了，你跟谁过呀？
3: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对不对？我们大家掌声祝贺一下，姜昆点燃了生活新希望。
0: 嗯，
3: 啊，没听说过。
0: 诸位诸位，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就这些人，过年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
4: 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5: 哎
4: 啊，
5: 那你收藏什么呀？
0: 我就收藏你们4个伪专家。
5: 我们不值钱，
0: 过2年你们就升值了。
5: 怎么
0: 了？我把你们4个呀，卖起来。
5: 明白。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1: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0: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2: 用条件一生，不条件创造条件一生。
0: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0: 有一种雄心壮志，他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1: 马曙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2: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1: 马曙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3: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1: 马曙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4: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1: 马曙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5: 中国同志们，永远不要失败。
1: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而是内心深处的坚强与倔强，看见与看不见的地方都是理想的战场。在黑暗中相信光，在绝境中相信希望，在没有路的地方披出远方，在理想被包围时依然捍卫理想。

0: 理想是面对质疑时依然勇毅出发，理想是惊涛骇浪中依然劈波斩浪，理想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命运交响，理想是一次又一次为信仰的未来点亮光芒。 因为相信未来，所以拥有现在。如此百年，方有今天。曾经，他们义无反顾。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宣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志愿加入。
0: 今天，我们当仁不让。
2: 我志愿。

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

0: 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0: 1951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位置上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央人民政府赴西藏代表张经武携西藏三代表离京赴藏。中央人民政府为什么要在解放军进藏前派代表前往西藏？张经武又肩负着怎样的使命呢？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经过6轮正式谈判，经过认真充分协商后，最终达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并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了签字仪式。5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社论，阐述了签订协议的重大意义。其中指出，这是西藏民族永远脱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西藏人民从黑暗和痛苦走向光明和幸福的第一步。同时，时事班禅及班禅堪布会议厅全体人员也于当日发表声明，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此时虽然17条协议已经签署，但西藏地方政府尚没有对17条协议表态，加之国际反华势力蠢蠢欲动，特别是美国竟暗中勾结西藏分裂分子夏格巴等人数次密谋，企图怂恿年仅16岁的14世达赖喇嘛出走境外，并鼓动夏格巴说要达赖喇嘛在中央代表到达亚东之前公开否认17条协议。因此尽快将17条协议以及协议附件带给亚东噶夏，传递协议精神，劝说达赖返回拉萨，早日宣布拥护17条协议变得刻不容缓。
1: 在17条协议签订之后，国际形势越来越复杂，英国、美国还有印度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都想在这个西藏事务里边插一把手，尤其是美国和英国。这个也是毛泽东主席呢考虑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张经武1906年出生于湖南澧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红军，先后任师长、军委纵队参谋长等职，参加了长征，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西北军区参谋长、西南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等职。张经武曾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为促进17条协议的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派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赴藏代表前往西藏工作。1951年5月24日，17条协议签订的第二天，由毛泽东亲自批改写给达赖喇嘛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阐明了中央对西藏未来的期望，希望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协议内容，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在信的结尾处写道：我特派张经武代表同你的代表们一道前来你处以私联络。
2: 张经武参加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他基本了解了西藏的情况，也了解了中央。

0: 对西藏的政策，由中央代表亲自把协议交给达赖，就避免达赖说没有看到协议，不了解协议的内容。
1: 张经武出发前，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亲自交代任务，毛泽东又在丰泽园住处单独接见了他，可见中央对西藏问题的重视。1951年6月13日，张经武携带毛泽东致达赖喇嘛的信、17条协议副本及2份附件，携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凯末索安旺堆、土丹旦达、桑坡登增顿珠等数人离京赴藏。当时进藏没有公路，如果走国内路线，高山激流阻断，道路难行，赶到亚东至少需要4个月。为争取时间，中央同意张经武选择绕到香港、印度而转赴西藏。
2: 中央代表张经武进藏，这是中央在西藏行使主权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经过印度进藏，这个也是跟当时的一个特殊的形势有关，而走印度的话路线是比较快的，因此呢这样一个路线的选择实际上这个还是非常的这个恰当的。
1: 此行张经武还携带有中央为西藏方面精心挑选的礼物，其中包括毛泽东画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伟大的祖国全套照片，以及许多精致的玉器、瓷器、香绣等珍贵物品。然而张经武一行到了香港以后却遇到了难题，乘飞机需要在新加坡转机，而且不便携带这些礼物，乘轮船便于携带礼物但浪费时间。张经武果断决定坐飞机，只带译电员郝广福、警卫员李永科、藏文翻译彭哲及西藏和谈代表5人前往印度，其余人员携带礼品乘船前往。
0: 大家考虑到西藏气候恶劣、空气稀薄，建议带上中央专门为张经武指派的医生一同前行。考虑到沿途的安全，建议负责保卫的同志随行，可张经武却拒绝了大家的好意。
1: 张经武反复叮嘱工作人员绝不能在路上耽误时间。6月30日，张经武一行顺利从香港起飞。7月1日，张经武一行途经印度加尔各答，受到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等人的欢迎。7月3日，到达印度北部通往西藏交通要道上的噶伦堡。
3: 噶伦堡这个地方也见到一些这个特务间谍嘛，尽管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订了，但是呢这些人呢还依然在搞破坏西藏协议的活动。
1: 随后张经武约见了一些西藏在噶伦堡有影响的各界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17条协议的精神做了反复解释和说明。
4: 7月11号，噶伦堡中华学校为欢迎中央进藏代表和庆祝17条协议的签订举行了一次欢庆会，张经武在会上做了讲话，会上呢是多数赞同、支持和拥护17条协议签订的。
1: 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张经武不顾旅途疲劳，决定当天下午奔赴西藏亚东。从噶伦堡到亚东有2-3天的路程，途中要经过锡金首都甘托克，张经武一行在锡金停留1天后，又改为骑骡子，匆匆赶向东北方向，翻越喜马拉雅山南侧的群山，向西藏亚东前行。

0: 就在张经武星夜兼程前往亚东的这段时间，亚东噶夏召开僧俗官员会议，讨论并表明对十七条协议的态度。一部分人主张拒绝十七条协议，达赖喇嘛出走境外，但多数官员认为，如果达赖喇嘛留在西藏，就有可能利用他的地位及影响来缓和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最后，噶夏僧俗官员会议决定拥护十七条协议，敬请达赖喇嘛返回拉萨。自北京出发以后，经历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1951年7月13日，张经武一行到达海拔4730米的乃堆拉山口。张经武跳下骡子，向四周眺望，高兴地说：“我们进入祖国领土了。”当晚，张经武一行夜宿春披堂。7月14日，张经武从春披堂出发，途经具有200多年历史的噶举寺，稍事休整后继续下山。在切马村附近，先后遇到了前来迎接张经武一行的噶夏代表。随后，张经武一行抵达亚东夏司马镇，住在噶夏准备好的房子里。还未来得及休息，张经武立即通知噶夏，表示希望尽快与达赖喇嘛相见。
1: 噶喇们提出啊，张经武与达赖喇嘛，会见呢，要有一个仪式。达赖喇嘛升座，这种仪式呢是封建式的君臣相见仪式。张经武认为呢，会见仪式必须体现西藏地方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绝不能让步。
0: 对这种把中央政府代表看作是属下的封建君臣相见的仪式和做法，张经武当然不能接受，必须坚持原则。但鉴于西藏的特殊情况，他做了适当让步，并嘱咐身旁的乐于红，政治上西藏地方政府要尊重中央人民政府，宗教上我们也会尊重西藏的风俗习惯。几经争论，对方才放弃升座的做法。7月16日，张经武一行前往位于上亚东乡西边山坡处的东噶寺，会见达赖喇嘛。见到达赖后，张经武向达赖喇嘛递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信、十七条协议副本和两个协议附件。张经武向达赖喇嘛介绍了和平谈判的情况，以及十七条协议和两个附件的主要内容，全面解释了十七条协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达赖喇嘛话语不多，但对张经武的谈话频频点头。在商量返回拉萨的时间时，达赖喇嘛答：“我准备于7月21日离开亚东，返回拉萨。”张经武同达赖喇嘛的第一次会见，促成了达赖喇嘛做出了返回拉萨这一重大决定，无疑是为十七条协议的贯彻和执行创造了有利条件。7月21日，达赖喇嘛如期离开亚东。启程之前，他特地从马厩里选了两匹枣红马，送给张经武和联络官乐于红启用。张经武终于完成毛泽东主席的嘱托。7月23日，张经武也离开了亚东，向拉萨进发。就在张经武从北京出发前，1951年5月25日，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了进军西藏的训令，指出因协议虽然签字，但尚未付诸实施，同时帝国主义必会用各种阴谋手段来破坏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实现。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必须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 接到训令后，第十八军党委决定由王其梅任司令员兼政委，带领400多名藏汉族同志组成的第十八军先遣支队，于7月25日从昌都出发前往拉萨。同时，阿佩、阿旺信美等西藏和谈代表同赴拉萨。历时40余天，行程2000多里，第十八军先遣支队于1951年9月9日抵达拉萨。第十八军主力在张国华、谭冠三的率领下，于8月28日离开昌都，经丁青、沙丁、桑达本贡、墨竹公卡，向拉萨进发。第154团与军直同为第一梯队，在团长谢晋武、政委杨军率领下，于9月7日从边坝出发，经嘉黎、泰昭、墨竹公卡，挺进拉萨。第52师副师长陈子直、副政治委员殷法堂率领第二梯队，于10月2日、5日分别由昌都出发，经洛龙、边坝、沙丁、嘉黎，11月7日到达泰昭。由云南入藏的第14军、第42师、第126团部队及留在驻查瓦龙地区之扎纳、门公一带准备入藏。新疆入藏部队仍留驻阿里地区。
2: 全国都在支援这个金藏部队，所采取很多措施改善他们的条件啊。当时应该说，能够争取最好的条件吧，来帮助他们来进藏。
0: 从亚东出发后，张经武一行在雪域高原艰难地行走了10几天。1951年8月8日，他们终于抵达了海拔3650米的日光城拉萨。在拉萨郊外的接官厅，西藏地方政府搭设帐篷，为张经武举行了欢迎仪式。此时张经武心里清楚，在拉萨还有许多考验等待着自己。首先，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没有任何工作基础，一切从零做起，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民族宗教相关等一系列问题。其次，西藏社会情况极为复杂，既有国外分裂势力的挑拨离间，又有西藏地方政府中某些人的敌对情绪，张经武一行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8月9日，3个人走进了张经武在拉萨驻地赤门官邸。他们的到来让张经武兴奋了起来。这3人是青海寺院劝和团的代表，中央军委情报部青海联络站的池玉瑞夫妇及报务员李明。他们给张经武带来了一部15瓦的电台。张经武把3人安排在自己驻地住下，并尝试着用这部电台给北京中央发报。在电报中，他汇报了亚东以及拉萨的情况。这是张经武到达拉萨后第一次联系中央，他高兴地给池玉瑞夫妇和李明同志记大功一次。
1: 张经武进到拉萨应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么他在拉萨呢，起初的工作根据中央提出的慎重稳进这样的一个方针，主要开展2项工作。第一，就是宣传17条协议的内容；第二个就是做上层的统战工作。
0: 1951年8月13日，张经武召集随行人员开会，他提出由乐于红按计划每天去分别接触和走访西藏地方政府4品以上官员赠送协议，同时将进入拉萨后及沿途情况，包括与驻拉萨的外国外交人员接触的情况，拟电报上告中央。8月17日，达赖喇嘛返回拉萨。此后，张经武和王其梅一同拜会了许多贵族，如13世达赖时期的噶伦，1951年拥有噶夏台吉头衔的噶雪屈吉尼玛， 和他交朋友，促使他

0: 成为积极拥护十七条协议、坚持反帝爱国立场的进步上层人士，还影响到他的长子四品官噶雪顿珠。后来噶雪顿珠也成为西藏日报社的副总编辑和西藏爱国青年联谊会的副主任。这是一段珍贵的历史资料，清晰地记录下了九月二十八日张兴武代表毛泽东主席向达赖喇嘛赠送礼物的画面。达赖喇嘛高兴地接受了礼物，并向毛泽东主席画像行礼致敬。张兴武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他的关怀，达赖喇嘛非常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僧俗人民的关怀。1951年十月一日是西藏和平解放后张兴武在西藏度过的第一个国庆节。这一天，第十八军先遣支队在布达拉宫南广场上举行庆祝会，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在布达拉宫广场上。西藏地方政府及三大寺均派代表参加了此次庆祝会。张兴武利用这一机会向世界宣布，西藏是中国的西藏。他和王岐梅直接向参会的数千名拉萨市民宣传十七条协议的内容。下午在斯仲林卡，张兴武又宴请噶夏三品以上官员和印度、尼泊尔、不丹驻拉萨的代表，利用这一机会争取西藏上层集团内的中间分子宣传十七条协议。他根据中央指示，参照历史惯例，向拉萨的三大寺发放布施，向拉萨市穷苦的人民进行一次救济，并且拜会宗教界重量级人物，特别是第九十六世甘丹赤巴，向他们宣传解释中央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培养他们和祖国的感情。
1: 我父亲到达拉萨后，很快的就向达赖喇嘛和噶夏政府详细的汇报了协议签订的这个经过，并表示愿意以这个全体代表的身家性命和财产来担保。协议的签订完全是为了这个达赖喇嘛和全体西藏人民的利益，而且声明这个中央政府对协议是有诚意的。
0: 这两份现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电文，完整记录了1951年十月二十四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内容。他在电文中写道，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主席复电，达赖喇嘛先生，你于1951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来电已经收到了，
2: 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0: 这一天，拉萨各界人民两万余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中央代表张兴武、张国华、谭冠三将军及第十八军的主要领导、西藏地方政府六位官员在郊外检阅了进藏部队。会后，进藏部队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大街上人山人海，争相目睹进入雪域高原的英雄们。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粉碎了中外反动派妄图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的怀抱。西藏的和平解放实现了中国大陆的统一，促进了中国西南国防的巩固，并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光明的前途，使西藏进入了一个

新的历史时期。1951年11月4日，十世班禅收到了一封达赖喇嘛的电报。在电报中，达赖喇嘛欢迎十世班禅返回拉萨，表达了友好相见、畅叙友情的态度，并表示要派西藏地方政府和三大寺的代表恭迎。随着17条协议的落实，达赖和班禅终于释解，十世班禅的返藏时机成熟。就这样，关于十世班

0: 第一野战军解放青海省省会西宁，步伐整齐的解放军队伍进入西宁市区，各界人士、人民群众夹道欢迎。来来往往的人们身穿打着补丁的衣服，但脸上洋溢着翻身解放的喜悦之情。街道两旁贴着醒目的告示，时而有路人停下来观看。人群中一个喇嘛走上前来，仔细地阅读告示的内容。突然，喇嘛趁无人注意，伸手接下告示，迅速叠好塞进僧衣，转身出了西宁城。这个喇嘛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撕走解放军的告示呢？此时的解放战争已经接近尾声，然而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西藏，其时局依然错综复杂。对于西藏这片民族宗教关系复杂、边陲形势严峻的国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力争不动兵戈、促成和平解放的方针，一直在以最大的努力加以贯彻。在中央档案馆珍藏着一份1949年8月6日毛泽东发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着重强调，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1: 就是班禅离开西藏以后，在内地啊，他宣传西藏是这个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这是他这个爱国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
0: 由于九世班禅与13世达赖喇嘛失和，不得不离开西藏，避居内地20余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屈吉尼玛是具有忠诚爱国之心的藏传佛教首领之一。离开西藏后，他四处奔波，一心想恢复西藏内部团结，然而直到圆寂也未能得偿所愿。1949年6月3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命令，青海灵童龚老慈丹会幸成员灵异宿住，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予撤迁，特准继任为第10世班禅额尔德尼。同年8月10日，国民党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关吉玉为专使，在青海省塔尔寺主持了10世班禅的坐床典礼。
2: 10世班禅呢，当时政府批准的，也派人去参加了典礼，但是呢，西藏地方政府并没有正式承认过10世班禅的这种地位。所以呢，就是班禅和达赖这两个问题呢，是西藏内部不团结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0: 坐床大典完成后，10世班禅就踌躇满志地开始谋划，该如何完成9世班禅的夙愿，回到西藏。随着解放战争的陆续推进，全国解放指日可待，10世班禅也希望了解中共中央的政策，以实现自己返回西藏的愿望。当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之际，国民党政府屡次派人对班禅及堪布会议厅的主要人员散布共产党毁灭宗教、破坏寺庙、虐待僧人的谣言，妄想通过卑鄙手段迫使班禅及堪布会议厅随国民党逃往台湾。一天趁着夜色，一支队伍离开了西宁塔尔寺，沿着石土交加的小路摸黑前行。队伍中间是一顶4人抬着的轿子，轿中坐着的正是10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那么此时的10世班禅去哪里呢？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开始寻找10世班禅的下落。中共中央西北局第3书记习仲勋命人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8章制作成汉藏2种语言，利用广播反复播放。西宁的街头除了布告传单，还有街头演讲，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共产党。

0: 的民族宗教政策。同时，习仲勋还特意指派专人四处了解石氏班禅的下落。那么，石氏班禅到底在哪里呢？香日德，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中部，柴达木河横贯全境，洪水河与巴龙河在此交汇，这里也被誉为沙漠上的绿洲。70多年前，香日德镇还是青藏高原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但是它却见证了许多改变西藏历史的时刻。不久前，石氏班禅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挟持，来到了香日德。那些日子，香日德寺里气氛不同寻常，喇嘛们就班禅的去留爆发激烈争论。一位少年一言不发，他就是年仅11岁的石氏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正当大家争论不休时，石氏班禅派往西宁的亲信返回了香日德寺，并向班禅及堪布会议厅汇报了所见所闻，陈述了共产党主张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政策。石氏班禅听完后，心中已然有了打算。年少的石氏班禅在父母和长辈的影响下，自己有一个明确的主张：我是藏族人，是喝黄河水长大的，我爱故乡，绝不离开生我养我的土地。
1: 石氏班禅从他和我们解放军共产党打交道的过程中，就感受到这个共产党和解放军对他是很尊重的，而且是支持他恢复他的那个原有的职权和地位的，也支持他返回西藏。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石氏班禅呢就发了电报，表示这个拥护中央、拥护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新政权。
0: 新中国的诞生，像乌云间突然投射出一束阳光，驱散了石氏班禅心中的阴霾。他给毛泽东主席发去了祝贺的电报，也发去了对西藏和平的期盼。1950年6月，石氏班禅派遣詹东、季晋美为代表，同其他几名官员专程赴西安，向西北军政委员会致敬，并主动提供解放西藏和治理西藏方案的建议。9月，班禅堪布会议厅致敬团赴北京，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季晋美，做了亲切谈话，回答了班禅致敬团所提出的问题和要求。随后，西藏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时刻。

0: 1951年5月28日，时事班禅及堪布会议厅发表声明，指出17条协议使西藏民族从此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了伟大祖国大家庭。从此，西藏民族开始了自己历史的新纪元。
1: 17条协议里边呢，具体呢也谈到了班禅和达赖之间的职权和地位关系，这个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在17条协议签订之后，世事班禅多次向中央进行建言，怎么样去这个建设西藏，建设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西藏。
0: 时事班禅发表声明后，藏族各界爱国人士和全国各民族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声明，表示热烈欢迎和拥护。5月30日，时事班禅致电达赖喇嘛，表示要精诚团结，彻底实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随着和平协议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开始为班禅额尔德尼返回西藏进行周密筹备。中共西北西藏工委为班禅行员特制了活动房子，购买了骡马。

牦牛，购置了帐篷、炊具、粮秣等。由于当时的青海及西藏北部一些西藏反动分子、马步芳的散兵游勇，以及当地土匪经常出没，这也对班禅返藏的安全形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中央人民政府不仅在物资方面做好了长途跋涉的一切准备工作，还派出了一个加强营，护送十世班禅返藏。1951年8月22日，一支拥有20000多牲畜、1300余人的队伍离开了香日德，向着西藏进发。这支队伍为第18军独立支队，由时任中共西北西藏工委书记范明和西北军区进藏部队政治委员穆生忠率领。第18军独立支队此行，除了要将粮食物资送抵拉萨，另一个使命就是为班禅返藏探路。

0: 历时近四个月的艰苦跋涉，1951年12月20日，第十八军独立支队与张国华将军率领的第十八军，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经过重重艰难险阻，独立支队成功完成了探路和运输任务。根据第十八军独立支队的探路结果，十式班禅返藏路线基本确定。从香日德出发，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翻过唐古拉山，越过黑河，进入西藏境内聂荣松的中路。聂荣松就是位于现今西藏境内那曲的聂荣县。由于这是一条新的路线，加之冬季行军，路途中仍然还有许多不确定性。从青海到西藏，天路绵延2000多公里，高山阻隔，护送部队能顺利完成任务吗？1951年12月，卡车的轰鸣加之骡马牦牛的嘶鸣，使得香日德热闹异常。这个本来只有一个喇嘛寺庙和百余户各族人民聚居的小镇，一下子集结起人以千计、牲畜以万计的大军，帐篷一个挨一个，物资堆积的如一座座小山，从各地调集来的人员说话南腔北调，一片喧嚷。由于当时的公路只通到青海香日德，护送部队的人员物资都陆续在香日德集结。1951年12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代表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从西安专程赶到西宁，为十式班禅送行。这是70年前的伙食清单，它几乎还原了当年盛大的场景。此前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西北西藏工委为十式班禅返藏工作已筹备得极为妥帖。就在安排十式班禅饮食起居的时候，众人看着班禅堪布会议厅提供的日常清单，上面不仅有牛羊肉这样普通的食材，还有难得一见的高档食材。中共中央西北局考虑到此次班禅返藏路途艰辛，经再三斟酌，决定尽可能确保十式班禅的日常饮食起居在各个方面提供保障。12月19日，十式班禅及随行人员由西宁启程前往香日德。上午11时许，十式班禅率队来到送行台前，向习仲勋告别，并献上洁白的哈达。习仲勋紧紧地握住十式班禅的手，动情地说：“祝一路顺风，顺利到达。”寒冬腊月，寒气袭人，习仲勋一直目送着十式班禅回藏的队伍，直到消失在茫茫原野之中。
1: 当时负责这方面统战工作的是习仲勋同志，他给十式班禅做了很多工作，所以他一直呢，习仲勋同志是很尊重，也很敬仰的。
0: 共产党人习仲勋给年轻的十式班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往后近40年的合作共事中，习仲勋与十式班禅以诚相待，成为了肝胆相照的挚友。习仲勋比班禅年长25岁，堪称忘年之交。从香日德出发后，前面没有公路，这只有4000多人和数万头骆驼、马、骡、牦牛组成的大军，排成一字长龙，浩浩荡荡，在茫茫原野上绵延了数10里。然而此行的目的不是为征战，而是为和平。这时的平均气温达到-20摄氏度，不要说行军，就连站在外面都是一种煎熬。 风雪已经迷蒙了战士们的眼睛，连露在外面的头发、眉毛、睫毛都被嘴巴喝出的白气结成了霜。冷冽的风夹着雪块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像刀割一般疼痛。随着行军的推进，战士们连续在雪地里行走宿营，视线里总是一片白色，分不清地平线在哪儿。高原日照强烈，阳光经过雪地的反射更为刺眼，战士们接连患上了雪盲症，双眼红肿，疼痛难忍，看不见路，摔伤冻伤者越来越多，战士们只能把绑腿布连起来牵着走。1952年2月底，护送部队来到了唐古拉山前。唐古拉山横亘在青海与西藏之间，常年积雪不化，茫茫雪山巍峨耸立，这是进藏道路上最难逾越的一个关口。当时气温已是-30多摄氏度，队员们虽然穿着厚厚的羊皮袄子，但依然挡不住刺骨的寒风。这时空气中的含氧量仅能满足人体对氧气需求量的一半，人的鼻子是青的，嘴是紫的，越停留越危险。几十位战士因路滑和疲乏摔下山崖而牺牲。在低空盘旋的雾鹰一看见牲畜或者人摔下悬崖，马上成群飞来撕食，沿途留下了一堆堆牛、马、骆驼的骸骨，连绵不断，成为唐古拉山的路标。虽然西藏地区冬季酷寒，高原漫天风雪，河谷万丈深渊，却挡不住班禅返藏的脚步。1952年3月，护送部队终于抵达藏北重镇那曲，十世班禅终于踏上西藏故土，当地的僧人、喇嘛及牧民纷纷前来迎接，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掩盖不住的喜悦。这时从拉萨传来的伪人民会议事件的消息却令人不安。两名思潮努康拔和洛桑扎西以请愿为名，纠集叛乱的西藏地方武装分子数千人，公开反对17条协议，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3月31日，伪人民会议分子到中共西藏工委驻地求见张经武，呈递他们的请愿书。就在当天，一批西藏地方武装分子暗藏武器，分散在拉萨市各街口要道，数百名西藏地方武装分子趁夜包围了中央代表和阿佩的住宅，占领了市区周围制高点，在药王山修筑工事。梁思曹密令驻日喀则的炮兵急调拉萨，一时间拉萨阴云密布，鸦

0: 言四起，商店关门，形势异常紧张。这一事件刚发生，为安全起见，中共西藏工委来电要班禅一行暂时在黑河停留，待局势安定后再到拉萨，同时要求护送班禅的解放军官兵要提高警惕，防止西藏地方武装分子搞突然袭击。为此，牙韩章和班禅行员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安排应付可能发生事变的各种具体措施。与此同时，护送部队主动帮助当地民众推车运物，说话和气，免费帮牧民们治病，与他们平等相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地民众从来没有见过纪律如此好，还主动帮助民众的军队，因此他们很快赢得了牧民的信任。尤其是下层藏族群众开始主动接近解放军，帮助解放军。随后，十世班禅执笔致电达赖喇嘛，表示要将这种所谓伪人民会议、破坏汉藏团结、祖国统一的活动迅速予以弥平，妥善处理，而安民心。这份电文既谴责了分裂活动，又表明了以十世班禅为代表的西藏爱国上层人士的鲜明立场。4月27日，达赖喇嘛发布了撤销鲁康瓦和洛桑扎西两思潮职务的布告。5月1日，噶厦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并予以取缔。西藏局势逐渐缓和，中共西藏工委来电让护送部队启程继续前行。历经4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十世班禅在护送部队的周密保护下终于抵达拉萨。1952年4月28日，十世班禅进入拉萨，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及全市人民的隆重欢迎。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市的东郊搭建起了欢迎帐篷，全体噶伦、西藏地方政府4品以上僧俗官员以及拉萨三大寺僧众数百人参加欢迎仪式。十世班禅荣返故里后，西藏民众无不对中央人民政府充满感激之情。他们称为班禅返藏做出过贡献的汉族人士是阿香，这在藏语里是舅舅的意思。这个称谓是从文成公主时代流传下来，表达着汉藏民族之间的亲情。十世班禅在拉萨停留了40多天，在此期间，由噶厦和堪布会议厅各派出3名代表举行谈判，以便进一步明确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6月16日，双方签订《西藏地方政府与扎什伦布寺拉章谈判备忘录》。班禅固有地位和职权问题终于得以解决。这也是中央人民政府实现西藏和平解放的重要一页。
1: 在班禅和达赖这个问题上呢，也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啊坚持原则性又采取的灵活性策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
2: 也充分说明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使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问题获得真正解决。
0: 从九世班禅被迫离丧避居内地，到十世班禅坐船返藏回寺，20多年里，班禅及堪布会议厅为维护祖国统一、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由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西藏问题一直悬案未决，九世班禅返藏夙愿未能实现。直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使西藏获得和平解放，班禅返藏是贯彻执行17条协议的生动体现， 是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成功经营西藏的绝妙手笔。十世班禅一生始终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不懈地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正如他自己所说，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那样热爱社会主义国家，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珠那样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攥着不凋零的梦闯荡，和那个人许下过地老天荒，却在世事无常里走散，为爱流的泪，说的痴心话，都成了难忘的代价。后来独自熬过苦痛挣扎，在深夜里反复咀嚼，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如今在听，偶尔还会惦念过往，却只剩老朋友般的牵挂。黑胶的纹路裹着岁月的质感，才懂那些心碎与流泪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是为心找一个家的必经之路。

0: 曾为了迎合他改了发型，调了妆容，连说话的频率都学着贴合他的喜好，在爱里彻底弄丢了自己。我们哭过笑过，却连一个真诚的拥抱都没有。他总皱着眉头沉默，让我猜不透心意。那些孤独无助的深夜，连呼吸都变得麻木，直到听见别再装酷，何必装酷，别失去爱的风度，才猛然醒悟，爱不是单方面的妥协。如今在听，已懂爱的风度是自我保留，也是给彼此的体面，不在失衡的关系里执迷不悟。
1: 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在教室后门偷偷望他打球的身影，操场旁的梧桐树下，连风都带着小心翼翼的悸动。那句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太让自己靠得太近，道尽了当时的胆怯与欢喜。我把心事藏在课本扉页，假装不经意路过他的课桌，却在对视时慌忙躲开视线。明知青涩的喜欢或许没有结局，可心跳却不受控制，连作业本上的字迹都因他变得潦草。后来才懂，这份情非得已的悸动是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印记，如今再听，依旧会想起那个脸红心跳的自己。原来有些心动，真的会跨越岁月，在心底留有余温。

高中时总怕和别人不一样，刻意收起古怪的爱好，学着附和热门话题，直到在耳机里撞见这首歌。后来试着在课间画喜欢的插画，在放学路上哼自创的调子，哪怕被议论不合群，也咬牙坚守住了心底的小世界。就像歌词里唱的，我的小宇宙有自己的星球，那些曾被视为异类的坚持慢慢成了底气。原来不必迎合世俗的轨迹，只要点燃自己的小宇宙，就能在专属的星系里活得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

0: 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0: 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嫌弃他的焦虑偏执，厌世叛逆，吐槽他总穿蹩脚的衣服，身上还带着淡淡的香烟味。可当他蜷缩在沙发上流露脆弱时，所有不满都化作了心疼。那句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迷恋，道尽了当时的心境。我开始学着包容他的坏脾气，接纳他的不合时宜，才懂爱从不是完美的躯壳，而是连瑕疵都一并珍藏。如今再一听，弦乐的绵长裹着岁月的沉淀，原来这种不问缘由的偏爱才是最动人的爱

被伴侣指责太放肆、太幼稚，他总用自己的标尺衡量我的一切，要求我活成他眼中的完美模样。为了契合他的标准，我收起棱角，藏起喜好，却在一次次妥协里丢了自己，直到听见破碎你心里的尺，才猛然醒悟，爱从不是单方面迁就，那些所谓的不完美才是独属于我的特质。如今再听，已能坦然接受所有缺憾，原来不必困在完美的枷锁里，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才是最舒服的人生姿态，也是对生活最真诚的坦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攥着计划书跑遍几十家公司，却屡屡被拒，团队解散，积蓄耗尽，深夜的天台只剩冷风和无助的自己。耳机里循环着这首歌，无畏二字像火种，点燃了心底的倔强。我开始重新整理方案，挨个联系客户，哪怕再遭冷眼也咬牙坚持。那些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都成了歌词的注脚，如今再听热血依旧。原来无畏从不是天生的勇气，是经历挫败后依然选择向前的决绝。这份淬炼出的果敢成了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开心。

让我又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曾在家人反对的目光里执意牵起他的手，哪怕前路未知，也认定彼此就是归宿。我们挤在出租屋里吃泡面，在雨天共披一件外套，在深夜互相擦拭失意的眼泪。后来现实的搓磨耗尽了热情，分开时却没有怨怼，只记得爱了的纯粹。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最珍贵的不是结局，是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的勇气。那些奋不顾身的奔赴，那些刻骨铭心的悸动，都成了岁月里最暖的印记，证明自己曾热烈的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0: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战争能像这场战争一样如此充满魔力。它的胜负直接决定了一个伟大王朝的诞生。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战争的巨大魅力不仅在于结果，更在于战争的本身。因为这场战争的每一个情节几乎都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成语也因此诞生，2000年来一直融入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甚至是我们的大脑神经和血液之中，在左右着我们的行为、思维，甚至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这一场战争的两个主角更是星光璀璨，他们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两种男人形象，诸多的配角也同样光彩夺目，他们的行为对后世影响深远。屈辱与奋进，忠诚与背叛，英雄与美女，战争与和平，在秦朝末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场跌宕起伏、名闻千古的旷世大戏。这是一支十分壮观的出巡队伍，仪仗队伍仪态万千，其中一人端坐在车辇上，威风凛凛，人见人畏，他就是秦始皇。一群来自江苏丰沛一带的征夫在咸阳城中正遇上秦始皇出行，众人见此场面无不惊叹。忽然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大丈夫生当如此。说话之人正是日后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刘邦沛县丰邑人，是个不守本分的农民。刘恒诺 是丰县当地刘邦祠堂的守祠人。刘邦称帝后，把丰邑改为丰县，同时在此设立祠堂，派专人看守。刘恒诺和这座祠堂同样有名，他是当地最为著名的学者，一直从事早期刘邦的研究工作。他为了更好地研究刘邦，30几年来一直居住在刘氏祠堂内。当时刘邦就出生在这里。
6: 汉高祖刘邦，他一生中间好吃好喝好朋好友，所以成天他不愿意这个干农业生产劳动，成天领着朋友到家来吃啊喝，不干农活。
5: 据史料记载，当时刘邦不务正业，整日游手好闲。而就是这个看似不务正业的小人物，后来却混上了一个亭长的职位，与沛县县衙里的官吏个个打得火热。有一次，县令的好朋友吕公乔迁之喜，县上的官吏都去祝贺他，规定礼品不够千钱的只能坐在堂下。刘邦递上礼单，上写贺钱万，吕公觉得奇怪，亲自出门迎接，其实那只是一张白条。刘邦满不在乎地坐在首席高谈阔论。客散后，吕公对刘邦说，自己有个女儿想许配给他，刘邦当即答应了这门亲事。吕公许配给刘邦的这个女儿，就是日后一度将西汉王朝闹得天翻地覆的汉高祖皇后吕雉。距离沛县丰邑400-500公里的地方，也有一个人亲眼目睹了秦始皇的出巡。秦始皇一生出巡5次，每次都堪称声势浩大。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5次巡。

0: 入国会稽郡时，这位22岁的年轻人有幸得见，羡慕不已。他手指着端坐中间的秦始皇说：“我将来一定要取代他。”这个人就是项羽。据史书记载，项羽小时候读书不好，学剑术也不成，他的叔叔项亮骂他。项羽说：“识字只不过是记录姓名，剑术只能同个别人对敌，都不值得学。”他想学一种本领叫万人敌，一个人能打败许多人的本领。项梁便教他兵法。
1: 项羽的志向非常远大，这个一般的人都认为说，史记上说，司马迁说项羽这个人身高8尺余，力能杠顶，才气过人，说他力量大，个子大。那么按照我们现在基本的算法，如果那个时候一尺算7寸的话，8尺余，7、8、5尺6寸，1米8才5尺4，将近1米9的高度，这是个帅哥。第二个是力气大，力能杠顶，所以当地的民间传说也好，包括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也好，他的力气足以把千斤重的大鼎轻而易举地举起来。
0: 程方隐是当地宿迁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当地西楚文化研究所的所长。由于一直生活在这里，他对原籍江苏宿迁的项羽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当时项羽对强大的秦国也有一种更为特殊的感情。项羽楚国人，身上流淌着贵族的血液。项羽的爷爷项燕为当年楚国的名将，在与秦国大将王翦的交战中兵败自杀。可以说项羽的家族为秦国所灭，因此项家与秦国有着国仇家恨。这样的仇恨早早地埋在了项羽的心里，成为他日后反秦的强大内驱力。公元前210年7月，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的队伍回到了长安。随着这次出巡的结束，秦帝国的危机也随之而来。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途中病逝，一时间秦国上下阴云密布。秦始皇去世后，少子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一年后，秦始皇生前依靠其声威压制掩盖的帝国危机，终于以不可阻挡之势爆发。公元前209年，即秦始皇死后不到一年，7月的一天，天气十分恶劣，终日大雨滂沱。一支900人的戍卒队伍冒雨行进在祁县大泽乡泥泞的道路上，他们正要赶往渔阳戍边，但不停的大雨使他们无法如期到达目的地。根据秦法，戍边误期将被处死。于是其中两人在走投无路之际决定造反，这两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首领陈胜、吴广。为了使大家接受他们，吴广将一张写有“陈胜王”三字的帛书偷偷塞进渔民捕获的鱼腹中。戍卒买鱼回来，剖开鱼腹，发现了帛书，十分震惊，就把这件事传扬开去。当天晚上，陈胜又悄悄躲到营地附近的丛林中，点了篝火，装狐狸叫，声音隐隐约约传出：“大楚兴，陈胜亡。”戍卒们听了更加诧异。第二天，篝火狐鸣的奇闻异事也迅速传开了，大家暗中都指点着陈胜，从心底认可了这位将带领他们造反的首领。
2: 他这个实际上啊，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这个行为的合法性，自己这个行为的正当性，从这个道义上来给自己的这个参与的同伴以一种这个有效的心理支援，而且他这个作用确实也达到了。

0: 下苦秦久矣。陈胜吴广起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其效果就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连锁反应。在民众的支持下，起义军很快发展为几万人的大军。他们接连攻克齐、智、赞、苦、浙、侨等地。在攻克楚国故都之一的陈县后，陈胜自立为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张楚，提出了伐吴道、诛暴秦的口号，一时激起千层浪。深受秦暴政之苦的各地百姓纷纷杀死地方官响应起义，一时间起义风潮席卷全国。就在各地纷纷举起反秦大旗的同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却陷入低潮。这里是位于河南永城市芒砀山脚下的陈胜墓。当时由于陈胜吴广缺少作战经验，指挥失误，内部不和，先后被内奸杀害，起义遭受重大挫折，陈胜最终被葬在这里。而就距陈胜墓碑不到一公里的另外一块石碑上，记录了另外一位农民领袖起义的全过程。这位农民领袖与陈胜吴广不同，他所带领的起义队伍最终获得了胜利。这个人就是刘邦。
1: 刘邦当时就是从沛县以泗水亭亭长的身份押送一批民夫到咸阳为秦始皇修陵墓，就是路过芒砀山时。
0: 当时秦王朝征伐各地的行徒到咸阳修筑骊山陵墓，沛县县令就派泗水亭长刘邦押送本县行徒前往服役。行至芒砀山时，发现行徒一路上不断逃跑。刘邦想，这样下去，等到达咸阳就没几个人了，索性让大家散伙，自己也逃到山泽中。有十几个人愿意跟着他，一伙人就在刘邦带领下藏进了芒砀的山林水泊间打家劫舍。附近一些小青年纷纷前来投奔他，于是很快就成为一股有影响的势力。
2: 刘邦嘛，他就说在成为沛公之后，就说率着他的那一些就是部下去和就攻打封啊，攻打什么一些地方，但是呢都是遭到了就是秦军他的打击吧。他们就说很多地方都攻不下来，而且他的那个将士就损失挺大的。如果这个时候他不依靠那个另外一些势力，他就可能会遭到覆灭的危险。
0: 在当时众多起义军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就是项梁和项羽叔侄领导的起义队伍。为了避免覆灭的危险，大家纷纷投靠项梁和项羽。一直转战在丰沛一带的刘邦，也带着萧何、张良等投奔如日中天的项梁。项羽、刘邦这两位日后楚汉战争的主角，第一次历史性的走到了一起，成为战友，约为兄弟。随着陈胜吴广起义的失败，一位放羊人登上了政治舞台。为了进一步推进反秦斗争，谋臣范增劝说项梁立楚国的雄姓王族后裔以争取民心。项梁认为有道理，便派人从民间找到替人放羊的楚怀王熊怀之孙熊心，立为楚怀王。项梁、项羽领导的楚军接连大败秦军，先后攻克亢父、东阿、城阳、濮阳、雍丘、定陶，一连串胜利让项梁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秦大将章邯趁机调集兵力偷袭定陶，项梁猝不及防，兵败被杀。项梁一死，章邯大破赵国，以40万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巨鹿。 这让新即位的楚怀王惊恐不已，他便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50,000兵力北上救赵。与此同时，楚怀王派刘邦率军挺进关中，直逼秦朝的腹心之地。楚怀王与诸将约定，谁先入关中，谁就可以称关中王，这也为日后留下了巨大隐患。由于宋义有意拖延时间，行至安阳逗留46天，拒不出战。项羽复仇心切，担心丧失战机，遂杀死宋义。众将士设伏，共推项羽代理上将军。项羽率军渡过漳河后，下令破釜沉舟，烧掉营房，每人只带3日军粮，自绝后路。到达巨鹿后，反把秦朝大将苏角、王离的军队包围起来，断其粮道，久战久胜，大破秦军，杀死苏角，生俘王离。其余秦将有的被击毙，有的被迫自杀。曾经却匈奴700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的王离军团，消失在巨鹿城外。
3: 实际上这样说，久战，崛起甬道，杀苏角，裸王离，舍剑不投降，自烧杀，也就20多个字交代了巨鹿之战的具体经过。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项羽这个时候是用自己的40,000部队而攻击了王离的中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做壁上观的那些诸侯们发现楚军，每一个人都是以一当十啊，所以很快的就击败了王离的军，所以胡裸了王离嘛。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做壁上观的诸侯军这个时候一个一个再看项羽，那就是惜心耳前，都不敢仰视。那么因此就这一仗打下来之后，名声大振，大家都知道，原来虽然知道他举义，但是这个时候发现项羽确实是个人才。
0: 由于秦军主力开赴赵地，西线空虚，所以刘邦军一路没有遇到大的阻力。刘邦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尽早入关，因此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直捣咸阳。这时秦政权内部发生政变，赵高逼迫秦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为皇帝，同时派人与刘邦接头，企图分王关中。子婴不甘受赵高的摆布，将其诛杀，同时负隅顽抗，与刘邦大战于蓝田，结果秦军一败涂地。
4: 巨鹿之战之后，秦军实际上已经，秦王朝实际上已经是丧失了抵抗能力了。这个由于这个项羽在巨鹿之战中吸引了秦的主力，让刘邦得以从这个武关偷袭进入了咸阳。
0: 公元前206年10月，即位仅46天的秦王子婴素车白马，脖子上系着绶带，奉上皇帝玉玺和兵符，出城投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秦王朝，其15年统治历史成为沉寂。此时有人建议杀死秦王子婴，刘邦没有同意，只是让人将其看管起来。刘邦进入咸阳后，立刻被帝都的繁华所吸引，他打算住在宫中好好享受一番。樊哙劝他说，这些奢华的东西正是秦朝灭亡的祸根，希望你封存财物库府，赶快回到巴上。刘邦不肯听，张良也劝他，刘邦顿时醒悟，这才接纳他们的意见，立刻回到巴上军营中，并召集附近乡绅约法三章：第一，杀人者处死；第二，伤人者根据伤情轻重定罪；第三，抢人东西者看赃物多少定罪。除

0: 了这三条，原来秦政府颁布的所有法令全部取消。就在刘邦不遗余力收买民心，为夺取天下做准备的时候，项羽担心投降的秦兵心怀异志，在行至新安时趁夜偷袭，将20余万秦兵全部活埋，然后率领各诸侯兵向咸阳进发，重兵屯于今陕西西安临潼区的鸿门，刘邦则以微弱的10万兵力驻守霸上，两军隔灞水形成对峙局面，战争一触即发。
1: 两双方的兵力对比是这样的，刘邦10万人，项羽40万，如果两军交锋，那无疑是刘邦是必败无疑了。刘邦得知这个事情以后，再一次表现出他高超的过人的这种交际能力，他去到项伯家里和项伯约为儿女亲家，项伯被感动了，向刘邦提建议，叫刘邦去鸿门宴谢罪，向项羽谢罪，而不是败退或者是交战。这三个选择，作战或者是逃跑或者是登门谢罪，这三个选择中前两个选择是最坏的选择，交锋是必败无疑，你要跑往哪儿跑，实际上最后也是必败无疑，而谢罪看似冒险的一步棋，由于有了这个内线项伯，所以刘邦他自然就非常放心地选择这一步棋，事实证明这一步棋是走得非常精彩的。
0: 在河南南阳汉画馆，珍藏着一块十分珍贵的汉画像石，上面所刻画的内容正是中国历史上千古一宴——鸿门宴。之所以说它珍贵，是因为在后人创作的众多鸿门宴的作品中，它是最早的，据推测是东汉时期的，可见这场虽不缺美酒但却暗藏杀机的宴会早已被人们传扬。就在刘邦得知项羽要攻打他的第二天，他便出现在了项羽营帐前，一番诚意谢罪，听得项羽十分舒服，并设宴款待刘邦。宴会期间，范增几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但项羽不予理睬。范增又让项庄舞剑以助酒兴，实际上意在沛公，借机杀掉刘邦。项伯一看情势危急，便也拔剑起舞保护刘邦。危险关头，樊哙带剑拥盾独闯宴席，怒斥项羽背信弃义，刘邦这才得以趁机逃脱。
2: 从鸿门宴就是可以看出，就是刘邦的人他确实是非常的机智啊，而且那个勇敢，能表现的就是临危不乱，而且能屈能伸啊，他就说而且呢，但是呢，项羽这个人他就不行了，他就是优柔寡断，就妇人之仁。他就说看到那个刘邦过来了，而且那个态度非常好，他就不忍心再杀他了。具有妇人之仁，而且就是没有比较长远的眼光，所以就直接他的这种优柔寡断，直接导致了范增计划的失败，让那个刘邦有了可乘之机，有了那个逃走的可乘之机。
0: 这里是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闭馆后会对损坏的兵马俑进行修复。据专家介绍，在目前发现的180座陪葬坑中，12座有被大火焚烧和毁坏过的痕迹，而烧毁兵马俑的人很可能就是项羽。当时项羽率军进抵咸阳，挖了秦始皇的坟墓，杀掉子婴及秦王室宗族，将财宝美女抢掠一空，又纵容士兵屠城放火。这一场大火烧了3个月之久，秦国几百年创下的江山基业和秦始皇修建的奢华皇宫，在熊熊大火中

化为灰烬。项羽自恃功高，便要楚怀王让他来主宰天下。楚怀王坚持先入定关中者称王，项羽十分生气，将他远徙湘南，然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建都彭城。他一口气分封18个

0: 并将富裕重要的地方封给自己的亲信。这一举动引起了一些诸侯王的强烈不满。而按照怀王之约，本应该成为关中王的刘邦却不得不把权力交出，在项羽的安排下被封为汉中王，统辖巴蜀汉中一带偏远之地。
1: 鸿门宴以后，项羽对刘邦心存忌惮，于是他把刘邦分封到巴蜀和汉中，分封刘邦到巴蜀和汉中做汉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里啊，这个交通非常不方便，啊，这个从这个陕南，要到关中，它只有崎岖的山路，啊，这个刘邦听后大怒，啊，很生气，要发兵攻打这个项羽，和项羽决一死战。这个时候，他的部下周勃，就反对，认为时机不成熟，啊，刘邦呢接受了这个周勃的建议。
0: 在秦汉时期，这里曾是连接汉中和关中的唯一一条栈道，如今只剩下悬崖峭壁和一些依稀可见的凿坑。之所以曾经的古栈道会荡然无存，就是因为曾被人为毁坏过，毁掉这条栈道的人正是刘邦。公元前206年四月，刘邦正式动身前往封国。此时，张良献上一计，他让刘邦烧掉汉军所经过的所有栈道，一者防备诸侯军越界偷袭，二是表明汉军此去无东归之意，让项羽放心。在人生的重要关头，刘邦选择了韬光养晦。就在刘邦的事业陷入最低谷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为他送来了一线希望。这个人就是韩信。韩信，淮阴人，出身贫寒，曾受胯下之辱。秦末战争爆发后，他先追随项梁叔侄，但未受到重用。刘邦入蜀时，他投奔汉军，得到萧何赏识。韩信的形象并不像大多英雄那样高大威猛，千百年来民间艺人们对他的形象有着自己的认识。这是陕西当地一直流传着的一部戏曲，萧何月下追韩信。其实韩信最初也未受到刘邦的重用，他非常失望，于是在某个月夜悄悄逃走了。萧何听说后连夜去追，追回后再次向刘邦推荐韩信，说他是天下第一人才，如果刘邦想战胜项羽夺取天下，就必须依靠韩信。刘邦接受了萧何的建议，举行隆重的仪式，拜韩信为大将。韩信走马上任，立即为刘邦制定了统一全国的战略，先拿下三秦，再抗衡项羽。公元前206年五月，刘邦采纳大将军韩信之策，趁项羽正忙于镇压各路诸侯的时候，他开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突然袭击雍王章邯，迅速平定三秦，让富庶的关中地区再次回到自己手中。占领关中地区后，他苦心经营，使其成为稳固的大后方。刘邦在隐忍中等待着时机，此时一个绝佳的机会到来了。被流放的楚怀王被项羽秘密杀害于正渡江南行的大江之中，顿时天下一片哗然。
1: 他这个杀了楚怀王，他立的楚怀王哈，他和他的叔父立的楚怀王，实际上就丧失了这个他的这种合法性了。在道义上，他是一败涂地，他的敌手刘邦正是立。

0: 用这一点号召天下人反对楚国，反对项羽，而很多人也就是因为这一点跟随了刘邦，站在了项羽的对立面。
1: 公元前205年三月，楚汉战争的序幕正式拉开。刘邦趁项羽平叛齐地的时候，率领56万军队大举东进。仅一个月的时间，刘邦便攻占了彭城。在外平叛的项羽亲率精兵30000回救彭城。战场上，刘邦、项羽再次相遇，但这次相遇不同以往，而是作为一对你死我活的对手相遇。项羽还是那么勇猛，刘邦还是那么不堪一击。项羽仅用30000军队就将刘邦的大军重重包围，刘邦军队迅速溃败，危在旦夕。然而奇迹出现了，大风骤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楚军被刮得阵脚大乱，刘邦趁机突出重围，狼狈逃命。
2: 彭城这一战，项羽军队30000军队把56万刘邦和诸侯各国的联军一举击败，非常惨，伤亡将近20万。所以这一仗以后，刘邦从此以后，他是包括他的军队，他很难和项羽单独对垒，就感觉项羽是在军事上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但是通过这一战以后，刘邦有一个重要的认识的转变，他就认识到他自己没有能力指挥大军团和项羽做全面对抗。
1: 彭城失利后，刘邦便决定改变策略，不再亲自率兵东征，而是留守荥阳，吸引项羽主力。此后楚汉相持数年，项羽尽管几乎战无不胜，但处于弱势的刘邦却像个不倒翁，项羽总是无法彻底将其消灭，但胜利的天平却逐渐向刘邦一方倾斜。这种局面的出现完全因为韩信的一个战略计谋。
3: 那么当时在这个楚汉战争初期的时候呢，当时韩信就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计谋。什么计谋呢？就是作为刘邦，你率军你到中原去跟项羽去作战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看成一个内线。那么我韩信呢，我从北部然后我去迂回。那么北部呢，就是当时他有好多的还有诸侯国。那么在北部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诸侯，是赵王那么赵王他是支持的是是项羽所以说，然后我从北部去迂回。那么打败赵王之后，那么燕他自动就投降了，又到后来又迂回到这个今天的这个山东，又把乾隆他们这些也都消灭掉了。消灭掉之后呢，我最后对你项羽就是形成了一个合围。
1: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韩信率领他战无不胜的骑兵接连夺取魏、代、赵、燕诸国，解除了汉军北翼的压力，使项羽越发陷于孤立，支援了刘邦在荥阳、成皋一线与项羽的对抗。刘邦同时联合彭越、英布共同扰乱楚后方，几步棋下来，此消彼长，项羽开始腹背受敌，胜负几乎已成定局。公元前203年八月，兵疲食尽的项羽最终接受了刘邦的和谈建议，双方讲和，以鸿沟为界，以西属汉，以东属楚。这里就是楚汉中分天下的鸿沟。刘邦本想率兵回关中做半壁江山的主人，张良、陈平劝他，楚军兵疲粮尽，这是上天要亡楚， 不趁此机会灭楚，就是所谓的养虎。

0: 字遗患。刘邦幡然醒悟，二话不说下令发兵。
1: 楚汉的这种对立，在历史上也好，在当时这个阶段也好，他最后的解决的话，那不是一个和平相处的问题，而是这个汉要把这个楚吃掉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这个武力的最后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
0: 这是戏曲中最为经典的一出剧目《霸王别姬》。此剧以京剧艺术的形式，再现了末路英雄项羽与虞姬那令人荡气回肠的垓下战场的诀别场面。当时，刘邦指挥各路兵马合击，项羽一退再退，退至今安徽灵璧东南沱河北岸的垓下。所部虽尚有十余万人，却已被韩信的30万部队重重包围。夜里，寒风怒号，宛如鬼哭狼嚎。风声稍停，悲壮的楚歌从四面八方随风传来。觉得大势已去的项羽，在营帐里借酒浇愁。面对着心爱的乌骓马和美人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何。

0: 声合唱，婉转凄凉，听得项羽和将士们泪流满面。随后虞姬拔剑自杀。
1: 之后就刘邦把这个就是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这样的一个英雄人物给打败了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刘邦一直他的思想很明确，就是要统一天下，所以他绝不与一城一战的这个胜负为一个目标。而这个项羽呢，其实他自一开始灭了秦之后，他就只想安心的做他的西楚霸王。
0: 这里是安徽和县境内的一段长江，每天都有数百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从这里经过，但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却是2000多年前那条乌江亭长的船。当时项羽就败退到这里，江的对面就是项羽当年起兵反秦的根据地江东。只要回到江东吴中这个第二故乡，他便会如猛龙过江，虎归森林，东山再起，指日可待。公元前202年12月，乌江亭长划着一条小船在江边等候，并劝说项羽赶快上船，但项羽执意不肯上船。回想当年带8000江东子弟过江，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人回来，无脸见江东父老，于是把乌骓马送给亭长，步行持短兵器与汉军接战，又杀伤汉军多人，最后自刎身死。为了纪念项羽，后世的人们就在江边不远处为项羽修建了祠堂和坟墓。随着这位盖世英雄的辞世，西楚王国几乎全境投降，却唯有项羽的出封地鲁县还在抵抗。刘邦大怒，下令屠城。大军抵达城下，正要动手，城里忽然传出乐声和读书声。刘邦顿时感动，下令停止进攻，并赞扬鲁县是个礼义之邦，命人把项羽的人头拿给

县人看。大家一看项羽真的死了，这才投降。刘邦随后举行隆重仪式，他亲自主持对英雄项羽的祭礼，哀痛哭泣不能自已。这是刘邦项羽这一对冤家的最后一次相遇，但这一次相遇显得相当悲壮。之后刘邦下令保护项羽的亲属，封项伯等四人为侯爵，并封他们刘姓。历时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宣告结束，中国重归统一。2002年2月，以55岁的刘邦登基于今山东定陶境内的泗水之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王朝因刘邦的汉王封号而称汉朝，初都洛阳，后迁长安。刘邦即开国皇帝汉高祖。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规格的凭证丹书铁券，代表着皇帝赋予诸侯王的最大权力与荣誉。公元前201年，刚成为皇帝不久的刘邦，为了巩固统治，笼络功臣，就以丹书铁券的形式与7位异姓诸侯王盟誓。但这个誓言在刘邦登基后仅仅5个月就被打破了。从公元前202年起，一直到公元前195年，长达7-8年的时间，刘邦的主要精力就用在了铲除异姓诸侯王上。韩信在被刘邦抓捕时仰天长叹：“狡兔死，良狗烹；高咬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为了王朝的利益，刘邦最终抛弃了情谊。当年的丹书铁券也已形同废纸。

0: 兵不如烟。是的，再爱你念旧。
1: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2: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3: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朋友们，在生活中，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美食呢？我想很多人一定都喜欢。之前呢，有朋友给我推荐哈，是一部电视剧叫《梦华录》，整个情节先放一边不说，反正啊，我看里面茶馆啊，哎呀，各式各样的糕点，很有意思的那个茶百戏，精益精湛的文思豆腐，我就有个想法哈，说这个宋朝人吃饭怎么这么讲究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想和朋友们推荐一本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食在宋朝》，李开周所写。他把宋朝的美食文化，甚至于美食八卦呀，娓娓道来，让我们了解宋朝人吃什么美食，品什么点心啊，喝什么美酒，这个梦回舌尖上的大宋，就可以从这本书说起。首先呀，我们说一个人如果能够穿越宋朝，敞开肚皮吃一天，能吃什么呢？作者就提醒我们，穿越的时间，如果您想回宋朝吃顿大餐呀，最好别赶在中午。为什么呢？因为宋朝的好

好多饭店是不卖午餐的。书里边就提到说，东京梦华录里有记载，至五味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这几个字呢说的什么意思啊？就午味就是午时到未时，说白了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望子呢是饭店门口挑着的旗子，把这杆旗拽下来表示打烊了，不再营业。如果有人中午吃不上饭，想吃点东西，这可咋办呢？作者又说了，如果中午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吃些点心充饥。这个点心跟咱们今天说的啊蛋糕牛舌饼还不太一样。宋朝是什么呢？除了早餐和晚餐两顿正餐以外，所吃的一切食物啊都叫点心。比如中午那我们吃两口早上剩的粥，对古人来说，哎，这就是点心。赶路错过了饭口，路边小饭馆吃盘包子，这也是点心。现在我们知道宋朝人啊虽然吃午饭吃的少，但是呢有种类繁多的点心，您穿越回去啊可能不会饿肚子。接下来就有第二个问题了，如果我只穿越一天回到大宋朝，我们能吃什么呢？如果您是碳水爱好者，说我就爱吃主食，那蒸做从食就可以让您吃上一整个月，不带重样的。书里说了，所谓蒸做从食，就是用蒸煮方式弄熟的主食。据《武林旧事》这部书中记载啊，南宋首都杭州街面以上有30多种蒸做从食，比如有一种叫子母茧，哎，哪个茧呢？就是蚕丝做茧的那个茧。这东西是什么呢？乃是大春卷套小春卷，生面做皮儿，羊肉做馅，卷裹成蚕茧状，入油炸黄，再裹上一层发酵面皮儿，卷成春卷儿，上锅蒸熟。书里讲，虽然裹了两层面，吃起来并不粘牙，内层的面皮儿焦脆，外层的面皮儿酥软，像煎饼果子似的啊，分出了层次来。还有一种啊，叫骆驼蹄，这是什么意思呀？说是重阳节期间的传统小吃。在重阳糕里裹上肉馅儿，捏出两个尖儿，平底儿朝下上笼蒸熟。哎，一听这宋朝的主食，它是好吃，这名字也很好玩。如果您是一个肉食爱好者，各位，这宋朝的羊肉就特别有名气。据说呢，当年呀，王安石爱吃美味的叫做羊头签。官员们加班吃一种叫太官羊，还有带皮羊肉、九间羊、羊皮块等等等等。这本书中也写说，宋朝两京市面上能买到的以羊为名的熟食，绝大多数都是羊下水，可见宋朝人是把羊吃得明明白白，羊头、羊皮、羊下水通通逃不过宋朝人的嘴。作者可是认真思考了背后的原因，说宋朝人没有牧区，既缺马也缺羊，因为羊珍贵，所以吃起来呢这格外珍惜。不过宋朝人吃带皮羊肉的关键原因，恐怕还不是因为缺羊，而是因为厨艺先进，把羊皮做成美味。如果您说了，哎呀，我既不爱吃那么多的主食干粮馒头，又不愿意吃那么些个荤腥哈，我就想来点素的，那您回大宋朝一样有饭吃。宋朝的厨子可以用蘑菇做成鳝鱼，用豆皮儿做成烤鸭，用莲藕做成排骨，用冬瓜做成肘子，用藕粉做成火腿，用面筋做成醋溜鱼片，用山药做成清蒸鲤鱼，把素菜做成荤菜。想想哈，这宋朝人的思路啊，感情啊，原来有很多人呢，当时是吃不起肉的低收入的这个群体，还有一些坚持食素又想在菜肴上换换花样的少数素食主义者。所以您想，这面前摆了这么一大桌，看起来都是荤菜，栩栩如生，以假乱真，放嘴里一尝，素的会不会从中获得一种新奇感和满足感呢？

主食吃过了，荤的素的也吃了，哎，想来点饭后甜点，大宋朝的选择那太多了。南宋人周密写的《武林旧事》有一种甜点叫糖霜玉风儿，哎，这是什么东西呢？作者经过多方的考证就发现了，所谓糖霜玉风儿是用糖霜加工过的蜜饯莲子。哎，书里写了，剥开绿色的莲蓬，看见白色的莲子，像蜂房里白色的蜂蛹。蜂蛹这个东西呢，一般不生吃，而莲子是可以生吃的，清甜芳香，吃了败火还能解酒。另外还有一种有意思的甜品叫荔枝糕，听这名字就觉得可能挺好吃。无论是东京梦华录啊，还是这个武林旧事，这种甜品它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作者找到了一个虽然不是宋朝，但是是元代的配方。用乌梅去核、肉桂磨粉这两种材料放进锅中，加水煮沸，熬到水剩一半，滤去渣子，加入乳糖，等乳糖化开再加入姜汁，继续熬，熬到水只剩一小半的时候呢，再过滤一遍，加进麝香啊，把锅里的汤汁熬成粘稠如膏的一小团。这东西它能有多好吃呢？很难想象。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食物名字叫荔枝糕，这里边说了半天它也没有荔枝啊。其实你没听错，荔枝糕里边就是没有荔枝，只不过呢是做出了荔枝的味道。不知道您听完我们刚才这本书的介绍，有没有这种想法，说哎，在家我也做饭，我能不能还原一下大宋朝的美食呢？其实作者就曾经这样做过啊，他请朋友一起享用了。有人说这宋朝过去好几百年了，咱干嘛了解宋朝人吃什么呀？因为咱们可以透过那些动听的菜名，那些意味深长的美食故事，剖析出繁华的时代，甚至那一段让人神往的历史。并且如果咱们还能从中窥见一点点绵延至今的隐秘脉络，哎，各位，这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吗？

0: 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你可曾真正的热爱诗歌？当那些千年前的词被我们读起，当现代派的诗歌展现在我们眼前，我想历朝历代就是在文字里重活了一次。身边有无数的听友是那样的热爱诗歌，他们觉得诗歌是历史的断章，文明的缩影，从那瓷雀的一角里窥见了诗词世界倾城的艳丽。而我想，诗歌的另一个作用从来都是寄情，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它与笔者共鸣，因为文字的联系，我们能够与那些伟人有了与共的呼吸。也许真的有人能因为对诗歌的热爱而焚尽自己的一生。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由本土作家薛梅创作，娜娜尼亚石雨涵诵读的《寻夜的词》。
3: 《寻夜的词》，作者薛梅。我眺望故乡的方向，烟山隐约起伏，那么深沉，仿如一切都在睡梦之中。今夜雪花落下来，赶在一年的岁尾，一边拥抱尘埃，一边传递洁白。我无法准确说出内心的祷告，只有岸边的小屋透着呼吸，风提着一盏又一盏的灯在走。我就这样默默相望，倾听那些不断加厚的声音，一同沉入这无边的梦境。
4: 我眺望故乡的远方，烟山隐约起伏，那么深沉，仿如一切都在睡梦之中。今夜雪花落下来，赶在一年的岁尾，一边拥抱尘埃，一边传递洁白。我无法准确说出内心的祷告，只有岸边的小屋透着呼吸，风提着一盏又一盏的灯，
3: 风
4: 在
3: 提着一盏又一盏的灯在走。
4: 我就这样默默相望，
3: 我就这样默默相望，
4: 倾听那些不断加厚的声音，一同沉入这无边的梦境。

听众朋友，寻夜的词，作者薛梅，满族，现任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中南民族大学外聘研究生导师，国内访问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人大代表，河北省教学名师，河北省最美教师，承德市市管优秀专家，兼任河北省作协理事，承德市妇联副主席，承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民进承德市委副主委，以及郭小川文学院院长，出版专著《承德诗歌简论》与《面具共舞》，发现至善的力量，获第三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课程思政组三等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河北省文艺评论奖，河北省作协诗选刊年度优秀诗人奖。娜娜尼亚，配音演员，央视中学生频道艺术指导， CCTV 超级星主播，全国十佳指导老师，主要作品影配爆裂点，一闪一闪亮星星，消失的十一层，这么多年，天龙八部之乔峰传等。诵读作者石雨涵，承德市竹林寺小学学生，擅长播音主持、朗诵配音、钢琴演讲、舞蹈、散打等。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听众朋友，心理学家曾做过一项实验，他们利用大脑扫描仪搜集了人们在听到不同词句时大脑活动产生的核磁共振的图像，并且分析出他们脑内神经的变化。结果发现，当你好笨，你真差

抑郁、体重增加一系列问题，还会损害人的逻辑推理、语言处理、情绪表达的能力，对健康的危害很大。所以说，和指责型人格在一起的时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指责型人格又被分为三类：刺猬型人格、负能量型人格和碎嘴型人格。遇到这三类人，一定要躲得远远的。刺猬型人格喜欢挑刺，看谁都不顺眼。央视开讲了，有一期邀请了易中天做嘉宾。演讲过程中，易中天把双手放进了中山装的口袋里。青年代表马浩站起来批评他双手插兜的表现是在自我保护，交流不够真诚。易中天并没有生气，而是笑着解释了原因，化解了尴尬。可是马浩并没有善罢甘休，他继续指责易中天到处录制节目是不务正业。易中天解释说自己录制节目是业余时间，并没有耽误过学校的任何一节课。这个回答没有让马浩满意，他又指责说，那你现在呢，也是业余时间吗？这一次易中天毫不客气地回怼说，退休了，光荣退休，不可以吗？生活中像马浩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种人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挑别人的刺，他们就像一只刺猬，浑身带刺，看谁都不顺眼。北京一家设计院工作的网友李一二讲过他同事小梦的故事。小梦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工作能力出众，却在公司最不受待见，因为他处处看同事不顺眼，对所有人都挑三拣四。他瞧不起老员工，觉得他们不过是资历老，业务能力一般，别人做的设计方案在他眼里永远是一堆垃圾。就连同事带午饭到公司，他也要插一句嘴，说他们不懂享受生活。每个和他合作过的人最后都在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公司没有人愿意跟小梦一起合作项目。当你在给一个人打出差评时，其实就是在给对方头顶那块本来晴朗的天空不断地制造阴霾。喜欢挑刺的人就像一个黑洞，会把你的好心情、自信心全部吞噬掉。远离那些伤你自尊、灭你自信的人，多去接触让你充满能量的人。第二种负能量型人格是习惯逃避责任，把错误归咎于外因。心理学家武志红分享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女孩替自己的父亲来做心理咨询。她的父亲但凡做错事，永远都在怪罪别人，要么是怪她，要么就是她的母亲。比如有一次父亲饭菜做得不好吃，却责怪帮厨的她，说谁让你在这儿碍手碍脚的，害我连饭都做不好。再比如因为暴风天气的缘故，家里落满了灰尘，他却指责妻子早晨出门没有紧闭门窗，可明明他才是最后离开的人。女孩的父亲就是典型的负能量型人格，这类人有共同的特点，遇事习惯逃避责任，喜欢将所有的错归咎于外因。工作不满意，指责客户太挑剔，人际关系不和谐，抱怨对方难相处，生活不如意则埋怨爱人不体贴，出了事情他们喜欢从别人的身上找原因。作家陈元斌在长篇小说《秋菊传奇》里讲过这样的故事，说何幸福因为和村里打官司，没办法在村里继续待着，只能和丈夫王庆来一起到城里打拼。进城后，王庆来找了开摩的的工作，因为没有营业资格被罚了款，扣了车。回到家，他将所有的错推给了妻子。要不是因为你，我们用得着抛家舍业跑到这儿看别人脸色吗？失业后，王庆来找工作屡屡碰壁，开始抱怨社会太现实，没有过硬的关系很难在城市立脚。在王庆来的眼里，自己遭遇的所有挫折和不公都来自外界，所有人都对不起他，只有他自己最委屈。妻子何幸福因此整日以泪洗面，拼命地赚钱养家，最终何幸福忍无可忍，只能选择离婚。心理学有著名的受害者心态，一个人会把自己不幸福不成功的责任推到外界的身上。

将自己包装成十足的受害者。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我们要随时做好被甩锅的准备。作家周冲说，受害者心态的人就是苦毒的化身，让身边的人压抑得透不过气。在这样的人的影响下，一个人就会陷入纠结、憋屈和痛苦的情绪中。负能量在心中积攒越多，不知不觉就会变得悲观、厌世，丧失前行的动力。最后，我们再来说碎嘴型人格。非暴力沟通书中写道，也许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谈话方式是暴力的，但语言确实常常引发自己和他人的痛苦。语言暴力就像一把利刃，会刺伤对方的心，留下鲜血淋漓的洞。张爱玲在回忆母亲时，脑海浮现的总是母亲那张愤怒的脸。有一次家里来客人，年幼的张爱玲费力地搬来一张椅子，母亲却当着客人的面对她大喊，你这是做什么？猪。张爱玲得了伤寒，母亲负责照顾她的饮食起居，烦闷的时候又会抱怨，你就是个害人精，只会拖累人，真不该管你。母亲的刀子嘴成了张爱玲一生的噩梦。留在身体上的伤口结疤后可能就忘了，留在心头的伤口每一次一想起来那就是痛。作家三毛在上学时成绩很不理想，经常考试不及格。上了初中，在父母的鼓励下，三毛开始发奋学习，把课本上的知识背得滚瓜烂熟。在一次小考中，三毛的数学意外考了满分，但是得到的不是夸奖，而是一顿羞辱。老师拿着他的试卷，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羞辱他，你一定是作弊了，你难道就不觉得自己很可耻吗？随后老师给了他一张全新的试卷，受了委屈的三毛一道题也做不出来，考了零分。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两个圆圈，嘲讽他说，你不是爱吃鸭蛋吗？老师给你两个，尝尝好吃吗？从那以后，三毛不再愿意去学校，也害怕与外界的接触，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障碍。忘了什么时候看过这样的话，说语言上的虐待无异于灵魂上的谋杀，而那些口无遮拦、尖酸刻薄的人会把你伤得体无完肤。遇到这样的人，请远离他，绕着走。阿尔伯特·爱丽丝说，指责型人格的人会让你压抑的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最终活成一个低价值感的人。朋友们，如果你不幸遇到了这样的人，永远不要试图去改变，因为大概率你会失败，还会遍体鳞伤。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他。

听众朋友，最近网上流传一段很火的话，说每个人的35岁都会死去一次，有的人会找到答案重塑自己，有的人不会，也就将错就错了。前不久看了一本小说，叫做《无声告白》，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中年人自我毁灭与重建的故事。花季女孩莉迪亚活在压抑病态的家庭环境中，最终选择了溺水自杀，她的死换来了父母的觉醒与重生。人到中年，他们透过女儿的悲剧第一次直面了真实的自己，之后他们埋葬了过去不堪的自己，在重建家庭的过程中也实现了一次重生。当我们从这对夫妇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故事，就会发现一个人的成熟都是从三次放下开始的。首先，我们要放下合群，为自己而活。女孩莉迪亚未出世之前，表面上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她是家中的老二，父母给予她全部的希望，视她为掌上明珠。父亲詹姆斯是哈佛的研究生，但是高学历的他却一直自卑和不快乐。作为华裔的第二代，当年詹姆斯的父亲是顶着假名从中国进入了美国加州，在一所学校当锅炉工，母亲呢只能做餐厅的女工。聪明勤奋的詹姆斯顺利通过苛刻的入学考试，之后一路上学业开挂，但是他总是心事重重，郁郁寡欢，因为他是全校唯一一个黑眼睛黑头发的黄种人，别人视他为异类。他时刻感觉到了周围人的排斥，为了能够融入白人的圈子，他会在别人面前刻意地回避父母，甚至不敢讲中文。为了能和身边的人有话题，詹姆斯不敢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古生物学，而选择了最典型的美国文化课题牛仔。就连结婚的对象，他也是选择一个美国人玛丽琳，因为他可以完美地融入人群，普通而自然。詹姆斯看似在努力地合群，其实他的内心一直处于矛盾和痛苦中。就像有句话说的，你所拼命追求的就是内心最匮乏的。一个人总想证明自己，获得外界的肯定，融入圈子，这本身就说明了自己的不成熟。因为这条通往荣誉的捷径，往往也通往了自卑和自苦，使人失去真实和自我。詹姆斯以为与一个美国女人结婚可以摆脱身份的歧视，但在孩子身上，他又看到了痛苦的延续和传承，以致莉迪亚为了迎合他们，活得沉重抑郁，最后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他用尽全力去向外求和，最终却失去了真实的自我。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或多或少为了避免孤独，勉强过自己去合群，可经历过很多事儿后，你会发现有时候越努力合群越倍感孤独。你努力让自己合群的过程，其实也是在拼命否定自己的过程，除了为难自己，什么都不会改变。与其违心地讨好别人，不如自在地做回自己。故事中，詹姆斯和玛丽琳夫妇一直对女儿莉迪亚充满了期待，希望女儿能够达成他们的意愿，成为他们想象中完美的孩子。作为父亲，詹姆斯心头最大的愿望是女儿获得别人的肯定，得到社会的尊重。作为母亲，玛丽琳把无法当医生的人生梦想强加在了女儿的身上，疯狂控制女儿。一方面是父亲不厌其烦地查问自己的社交情况，唠叨着要主动融入，多结交新朋友；另一方面是母亲严厉掌控自己的学习，看他稍微松懈就会咆哮开骂。绝望的莉迪亚不敢也无力反抗，
他小心翼翼地过着自己的童年，甚至觉得自己像个没有知觉的机器人。在外人眼里，他是幸福的，享受着父母全心的栽培和满满的宠爱。然而在他自己的心中，却有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痕。为了讨母亲的欢心，他强迫自己学不喜欢的医学，做自己最讨厌的数学题，言听计从，毫不违逆。他还会在爸爸面前假装跟不同的同学打电话，故意表现聊得非常开心。可事实呢，开心是假的，电话是没有拨号的。当父母把完美的期待套牢在孩子身上，这就是一场家庭悲剧的开始。而真正成熟的父母都懂得，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还记得大魔王邓亚萍吗？他是杰出的世界冠军。他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从不绑架孩子去做他不喜欢的事儿，而是让孩子自主的选择，然后做孩子的最强助攻。明明知道打乒乓球好，但是他允许孩子兜一圈弯路，打篮球啊，玩电竞。孩子尝试后知道自己不合适，做不到，选择回来死心塌地地打乒乓球。结果孩子9岁练球，14岁就拿到了单打冠军。冠军妈妈放下了完美的期待，没有陷入角色的坑。如果说放下了合群是对自己的救赎，那么放下期待则可能是实现了对身边人的救赎。胡因梦曾说，想要维系一份情感，期待越少越好，若是没有任何期待，就会少了很多伤害。放下期待去爱一个真实的人，才能收获真实的感情。

情。莉迪亚的死让父母痛入骨髓，身世肺腑。在寻找莉迪亚的过程中，父亲渐渐了解了女儿真正的生活。他震惊地发现，看似朋友众多的莉迪亚竟一个朋友也没有，那些平时的聚会竟是在他面前的种种表演。詹姆斯这才痛苦地领悟到，女儿一直戴着假面，活在讨好别人的扭曲模式里不能自已。也就是这时，他和妻子终于发现一个痛心疾首的事实，是他们杀死了女儿。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过，人们会想尽办法，各种荒谬的办法来避免面对自己的灵魂，但只有直面灵魂的人才会觉醒。痛定思痛的詹姆斯终于放下了隔阂，和妻子敞开心扉，互相接纳。他们放下期待，不再绑架孩子，把注意力拉回自身，不再强融白人的圈子。玛丽琳开始疗愈自己，摆正角色，准备把全部的重心放在自己的小家上。之前被忽视的小女儿汉娜也成了他们和哥哥放在心间的宝贝。母亲会温柔地吻她，父亲和她玩和姐姐以前玩过的游戏，哥哥会和她分享小秘密。虽然家还是那个家，但是他们之间开始有了爱和温暖的流动。他们所做的种种让这个家从无声告白变为温情的告白。他们用爱重建起了一个崭新的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幸福的家。无声告白还有一句经典的名言说，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生活布下重重迷阵，我们穿行其中，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他人的期待，自我的执念，都是无形之中的负重，会磨灭我们的心气，消耗我们的意志。学会放下，懂得释怀，才能步履轻快，坚定地走好每一步。那就让我们一起一路前行，一路放下，在繁杂无情的人世间，温情且自由地活着。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有不少的人喜欢收集陶瓷碗，但是最近呢，有网友啊就发帖称，一些色彩鲜艳的餐具如果与食物直接的接触，可能会对身体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么这种啊，有网友评论说呢，塌房都塌到碗上了吗？家里还有老人孩子，还是把家里类似的碗处理掉比较安心了。丢弃陶瓷碗的情况并非个例，追溯到今年3月，很多人开始对陶瓷碗进行断舍离。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网友们误信某些账号发布的内容，315曝光夺命瓷碗及右上彩碗可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导致许多网友甚至把合格的陶瓷餐具也丢进垃圾桶。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发帖说，自家的陶瓷碗盘真的不能用了吗？不少网友破防了，我们家呀也有釉上色的碗，用了3年多了。而实际上，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毒餐具是仿瓷碗，并非真正的陶瓷碗。仿瓷碗也就是密案餐具，手感像陶瓷又不易破损，也被称为仿瓷餐具，生活中被广泛应用。根据澎湃新闻此前的报道，公益组织在淘宝等3家电商平台随机购买密案餐具送检，都被检出三聚氰胺超标、无产品标志等问题。这些存在安全隐患的餐具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作为花色陶瓷碗的收集爱好者，那么有人对于自己收集的收藏品产生了疑虑。一方面，自己都是从知名店铺买来的，价格不菲，应该不会有安全隐患，况且呢，平时的菜温也不高。另一方面，网上铺天盖地的消息让他陷入了困惑，最终还是决定不再使用那些花色陶瓷餐具。陶瓷碗是否有毒呢？来关注一下，市场上确实存在一些不合格的陶瓷碗，可以被称为毒碗。通常用的陶瓷碗都是陶土经烧制后，再加上一层釉水制成的，在经过特殊工艺烧制后，合格的陶瓷碗对人体是无害的。而市场

像一些不合格的陶瓷碗，由于烤化温度不够或工艺处理不当的因素，造成陶瓷碗重金属含量较高，确实是毒碗。那什么样的陶瓷碗才可能含有毒素呢？目前市面上有带图案的陶瓷餐具主要分为三种类型，釉上色、釉中色和釉下彩。那么其中釉上彩的色彩鲜亮，颜料中通常含有铅、镉等重金属，加上釉上彩相对低温烧制，可能导致颜色没有完全固定，容易出现磨损掉色。彩绘的按这个图案呀，在最外层直接接触食物，用它装高温食物、酸性物品，会加剧聚重金属的析出。釉上彩呢，它的将坯体高温釉烧成白瓷，再在釉层上绘制图案，最后在600到900度的低温下二次烧制。釉中彩会在这个坯体上施一层透明的釉底层，进行800摄氏度的速烧。那绘制图案后呢，两次施釉覆盖保护图案，最后在1200摄氏度和1300摄氏度的温度下进行烧制，使釉层融合，图案被牢固固定。釉下彩是先在坯体上绘制图案，再施釉层，再用12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烧制完成。我们先来看成色，把餐具放在光源下，看有图案的部分和没有图案的部分折射光是否一致。有玻璃质感的是釉中彩、釉下彩，反之是釉上彩。摸质地，釉中彩、釉下彩内壁光滑，摸上去光滑，没有生涩感，图案边缘没有明显分界。釉上彩摸起来相对粗糙，像贴纸质感。釉下彩的釉面非常坚硬，而劣质釉上彩可能刮一刮就会刮掉部分的图案。那么从安全角度来看，纯白色陶瓷的安全等级最高，其次是釉下彩，直接是釉中彩，最低的是釉上彩。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图案在外侧而内部为纯白色的陶瓷器具。在挑选陶瓷碗时，建议选择正规生产厂家的产品，并选购原料和生产工艺控制比较严格的纯白瓷器。釉下彩或釉中彩餐具认准执行标准为 GB4806.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陶瓷产品。

0: 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 03146698658。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

痰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6: 微波炉可谓是厨房里的效率担当，热饭热菜简单料理都能够快速的搞定，但使用微波炉可不能掉以轻心，操作不当小心有诈。带壳的生鸡蛋用微波炉加热容易发生爆炸，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常识。需要注意的是，剥了壳的熟鸡蛋也不能用微波炉加热。消防员做了个实验，把熟鸡蛋用微波炉加热1分钟后拿出来，在受到外力时，鸡蛋突然炸裂，蛋清蛋黄四溅，不仅冲击较强，还有烫伤的风险。日常生活当中，带壳带膜的食物都不适合放入微波炉加热，比如没切口的板栗、带肠衣的香肠等。这类食物在加热过程中，内部热量难以散发，容易产生压力，导致外壳破裂甚至爆炸。微波炉不能用来烧水，尤其是纯净水，用烧水壶烧水，水的加热是从下而上的，下方的水达到沸点会产生很多气泡，这些气泡不断向上涌出到水面，就

是水的沸腾，但微波炉是将所有的水同时加热，不产生对流，只是温度升高，即便水温达到了100摄氏度也不会沸腾。超过100摄氏度却没有沸腾的水被称为过热水，极不稳定，只要有一点扰动就会引发爆沸，造成烫伤。容器和水越干净就越容易形成过热水。另外，粘稠度高的呈现为凝固状的食物，比如说双皮奶、浓粥，也不适宜在微波炉长时间加热。金属制品，不锈钢餐具和锡纸等金属制品不能放进微波炉加热，这是因为金属会反射微波产生电火花，损坏微波炉甚至引发火灾。密封的容器啊，比如说密封的玻璃瓶、塑料瓶，加热时容器内压力增大，可能会破裂。一般塑料包括保鲜膜在高温下容易变形，释放有害的物质，应该使用微波炉专用的塑料容器。一些用打包盒、纸袋等包装的外卖食品不能直接带着包装放到微波炉里加热，高温容易导致炉内包装起火燃烧。正确的微波炉使用方法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长时间加热。在使用微波炉加热时，如果时间过长，容易造成过热。包子、馒头等食物不宜长时间用高火力加热，水分丢失后食物容易变硬，甚至可能焦糊，产生有害的物质。微波炉要放置在干燥通风处，不要遮挡通风口，遮挡通风口容易造成温度过高或电路短路，引发火灾。比较湿的食物也不能直接放在转盘上加热，以免汁液流淌造成短路。清洁微波炉的时候要断开电源，使用湿布和中性洗涤剂来擦拭，不要冲洗，切勿让水流入炉内。不要空烧，当微波炉空烧时，微波炉内没有食物，大量的微波无法被消耗，容易损坏内部元件，引发火灾。微波炉使用方便，但食材和容器都有讲究，避开禁忌名单，掌握正确用法，才能安心享受它的便利。最近呢，电饭煲常温保温为什么不能超4小时的话题引发了很多的网友关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人把剩饭剩菜放在电饭煲中持续保温，留到下一顿，甚至放到第二天再吃，看似方便省事儿的习惯，无意中给身体埋下了健康的隐患。电饭煲的保温功能一般维持在60到70摄氏度，但电饭煲内的饭菜往往受热不均，饭菜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很容易降到60摄氏度以下，跌入细菌繁殖的危险温度带。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把5到60度界定为食物的危险温度带，在这个区间食物里的细菌繁殖最活跃。专家介绍，家里的电饭煲不是保温箱，即使不打开盖子，长时间保温也可能导致细菌繁殖，危害身体健康。电饭煲上方开有气孔，不属于密封环境，电饭煲保温时呢，部分细菌仍然可以存活繁殖，比如说一些耐热菌，甚至产生致病的毒素。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一种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中的细菌，它的繁殖时会分泌一种特殊的毒素，肠毒素。这种毒素耐热性强，即使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也无法完全去除，可引发呕吐啊、腹泻、胃痛等食物中毒的症状。蜡样芽孢杆菌呢，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的致病菌，喜欢在米饭、面条、土豆等淀粉类的食物中繁殖，能引发急性中毒，严重的时候会影响人体免疫力，破坏肝脏细胞，造成多脏器衰竭。普通煮饭的温度无法彻底杀灭蜡样芽孢杆菌。食物看起来没坏就真能吃吗？其实我们的感官正常不代表食物安全，食物出现异味、发黏、发霉时，微生物以大量繁殖而引发急性肠胃炎的致病菌，致病剂量远低于感官可察觉的这个范围。那临床多样蜡样芽杆菌的这个
食物中呢，中毒案例当中，患者食用的剩饭无明显。

遍，意味胆菌量或梅毒已经达到了致病水平。再一个呢，就是大肠杆菌主要寄居在人和动物的肠道内，在水源空气中也广泛存在，如果餐具清洗不彻底，操作人员没有勤洗手，都可能导致米饭被致病性的大肠杆菌污染，引发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的症状。消灭大肠杆菌需要满足温度在70摄氏度以上，时间超过1分钟，保温的电饭煲啊难以满足杀菌条件。专家建议说，吃不完的米饭应该在2个小时内放入冰箱冷藏，电饭煲保温不要超过4个小时，在食用剩米饭时必须彻底加热。日常使用电饭煲后要立刻清洁，避免残渣残留，尤其是注意排气孔、密封胶圈等部位。排气孔是煮饭时排出的蒸汽的地方，食物蒸汽中会携带大量食物碎屑和营养物质，长时间不清洗容易产生病菌，建议拆除后用适量的清洁剂擦洗，晾后呢重新安装。密封胶圈是常被大家忽略的卫生死角，在胶圈和盖子的对接处容易堆积汤饭残渣，把胶圈拆下来放在含有清洁剂的温水里泡上几分钟，用抹布沿着胶圈擦洗，最后用清水彻底冲洗干净，待晾干后再重新装盖使用。电饭煲内胆下方有一时的方便，埋下健康的隐患。

0: 乌鲁木齐，新疆第一大城，丝绸之路上的亚新之都。紧邻繁华都市，一种神秘动物繁衍生息。雪豹，行踪飘忽的顶级猎手。有一群人，他们从来不缺乏勇气和探索精神，开始了对雪豹的追逐。十月将过，荒野新疆追兽组便开始准备行装，去寻找一种在新疆几乎没有人亲眼见过的动物。这是一支业余爱好者组建的调研团队，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寻找雪豹。
1: 我们第一次拍照的时候是在那块架了四台，当时是确实很惊奇，哇，我们拍到雪豹了，就像乌鲁木齐市附近。
0: 邢瑞发现的雪豹距离人类居住的城镇只有10公里，小镇上的居民几乎全部都是周边电石厂石灰岩矿的工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发现雪豹，也让邢瑞感到疑问。
2: 因为之前呢没有这种相关记录，所以呢也有媒体呢说50年雪豹重现乌鲁木齐，但是当时我们就有一个判断，它不可能是50年突然间出现的。
3: 你从哪个沟下来的？后峡下来的。
2: 雪豹生活在人迹罕至的一些地方，青藏高原也好，新疆也好，有很多这种没有人类涉足或者很少的这种地区。原因也是你对它栖息地的了解，你认为是局部的。
0: 从喜马拉雅山到塔什库尔干高原，从海拔5500米的西藏高原到阿尔泰天山的针叶林区，中国成为雪豹最主要的栖息地，然而我们却对它所知无几。
1: 我们在新疆很多地方啊，不仅是雪豹，我们的资源实际上还非常好的，但实际上我们自己并没有认识到的价值。这种认知是滞后的，往往是在很多东西都已经被遭到破坏之后啊，我们很后悔我们以前为什么没有认知这么好的资源。我们的保护更应该是在这个种群还健康的时候去保护，而不是说经常我们说保护一个动物，把全世界剩了几只了我去保护，那没有意义了。
0: 究竟雪豹的生境如何，它们的数量多少，这是追兽组此行最主要的任务。

0: 看一下这个我做的这个地形图啊，红色的这个区域呢，是我们标示出来的一些圈，这是我们未来准备考察或者说布设相机的区域。
1: 邢瑞计划把调查范围集中在大约100公里的山区附近，由于这里地形复杂，垂直高度差较大，不仅为队员带来危险，也无形中扩大了调查面积。
2: 我们现在说山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山峰，它是个山脉，有很多沟谷啊。那么雪豹呢，它可能举个例子，它老在这三个山头的这一区域活动，它可能下到沟底的时候2000米了，它爬到山顶上又跑到3000多米去了。
1: 邢瑞需要制定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为计划出谋划策的人。
3: 天山野生动物园，然后住三天十。
4: 我怎么了？
5: 哎，这个取不出来的。喝多了，你给西瑞啊，西瑞在那摆弄。
0: 像雪豹的话，按以前的经验，大部分人是它夜行的，所以这个晚上带彩色的灯，对我们拍雪豹有帮助就会很大。
2: 以前我们对雪豹的一些认知研究，可能多数基于动物园，调查手段呢，也只能仅限于就是说，好比是牧民访问，到底有谁见过雪豹。过去没有红外相机这个技术，你这红外相机引入也就才几年时间，它形成了一套新的调查方法，相对简单的又高效的一种方法。
6: 下面
7: 不用，我们先测试嘛。
8: 测试就不用绑太
6: 紧。
0: 我们刚才说这今年我们新用的这款机子啊，它晚上可以拍到彩色的图像啊，很有利于我们那个辨识。因为这机子刚发到，我也没有来得及做测试，正好我们明天布之前，我们今天在这儿测试一下。
6: 对，
0: 你也可以测试从远往近走，看它在什么距离才能出发。
8: 有好多动物过来的时候还要嗅一嗅闻一
5: 闻，
8: 它基本上从那里走过来。
1: 追溯组成员最终计划将100台红外相机布置在调查区域中的10条样线中。每条样线选择不同海拔的架设点，通过获得的雪豹影像对它进行个体识别。雪豹是世界上最难拍到的动物之一，追溯组只有通过实地考察找到雪豹的踪迹，才能选择架设红外相机的位置。
3: 哎呀，我们再走。

0: 你跟鸭在最后一组，我们继续往前走，走。
1: 布置红外相机的第一步是寻找一些看似不起眼的重要线索。
0: 看到了，这是那个猛兽，哎，不是，这是食肉动物的粪便，有可能是狐狸。昨天，昨天下来的时候，
1: 你说长的吗？
0: 能闻出来时间吗？
2: 没味道的话，就时间长了，是不是？超过24，你估计是啥？差不多狐狸，狐狸血豹比它粗，
3: 要大一些。
4: 七仙血豹，
0: 就是猫一样的。
3: 我没闻过猫屎，
5: 那个味道很强烈，你知道吗？
2: 邢瑞，新疆第一批户外爱好者，如果不是爱上了雪豹，今天他早已成为了户外行业的领军人物。 应该是10年前的，当时作为一个考察队的一个向导，他们是做昆虫的，几个特别资深的爱好者，可能从小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喜欢上这个东西，现在都50多岁了，还在把所有的这个业余时间投身在他们喜欢的这个事情上。在我的想象当中，也是觉得做这些事情的人们应该是像我们某个研究单位的一个什么什么学这个专业的老师，而他们给我的感觉不是这样的，但是水平非常高。
0: 而我就觉得，
2: 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么一个群体，哎，我就觉得，哎，要是能够，自己是这个团队中的一份子，特别有意义。
6: 他经常在这种，你看，他往那边走，他假如选了这个地方，他必须从那儿走，
0: 对吧？
6: 他也不可能从别的地方爬，他肯定要从那儿走。
7: 行瑞在一条兽道旁边，发现了雪豹的粪便，并让沿溪采样，准备做DNA鉴定。
6: 那就这块采样了啊，
0: 你看看。

0: 不是一坨，
1: 是一坨，
0: 是一次拉的吗？还是
1: 一次一次新鲜的，而且肉含量很高，毛很少。啊，菊花够大。
2: 通过它的粪便，你能看到它吃的好不好？然后呢，它吃了什么东西？这是最基本的两点。
1: 像这个里面，你看，这是一个小关节，这个关节应该是个锁骨关节，年纪不大，是个小家伙，有可能是小北山羊。
3: 阎锡，新疆出了名的动物标本师，主业却是一家五金店的小老板。2015年得知邢瑞调查雪豹的消息后，加入到荒野新疆追兽组。在此之前，他已参与雪豹调研长达8年。
2: 我一直期待的在山上见到野生雪豹，有时候真的，它的粪便、它的足印都很新鲜，可能就在我们上山的前一个晚上或者凌晨的时候，它才从那儿路过。
3: 新鲜的雪豹粪便燃起了所有队员的希望，邢瑞决定分组开始地毯式搜查。邢瑞和黑子一组决定挑战一座坡度几乎近60度的高山。
4: 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有什么野外经验，就是开上车到处跑。一开始想的就是哇，能出去玩了，能出去散心了，这是最初想法，真的，这是最初想法。因为工作了多少年了，你没有出去跑过，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咋样的。
5: 你看那个那种场景。
4: 刚接触到这个团队以后，再一看，哇，原来外面这么好玩。没结婚先玩他2年，玩着就玩上瘾了，
6: 一路跟着脚印走，他这样爬到上面，
7: 我一看没办法再跟了，我就回来了。
6: 在这边呢，河旁边呢，完了以后你就往崖壁跟前走，就一条小通道。
3: 黑子在半山腰发现了几处雪豹的脚印，
6: 直接放这个爪子印就行了。
7: 对，就看爪子印。
3: 越来越多的线索证明雪豹就在附近，
8: 就像我们追逐动物一样，就感觉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突然间你感觉突破了一个什么东西，
2: 就感觉好像它就在身边，你在做调查的时候它可能就躲在某处看着你，
9: 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说不定我们意外地看到雪豹。

0: 妍希，妍希，叫侯老师黑子，赶快下山，撤。
1: 就在追兽组跟着雪豹脚印继续追踪时，天气突变，一场暴风雪就要来临。邢瑞通知所有队员立刻下山，即使开车经验丰富的他，在连绵20公里的环山路上也不敢有一丝松懈，稍有不慎便会坠入悬崖。大雪过后，整个小镇变成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但也让这次的任务更加困难。
2: 冬天呢，实际上对我们做调查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在整个山区天气状况。但是我们选择冬天的主要原因呢，是这种恶劣的条件，山里的人少，它对动物的打扰就比较少。
3: 但是其实呢，也是有一些顾虑。那我们现在选择在乌鲁木齐做，也是选择了一块别人看起来就不是一个该有雪豹的地方，或者说是不适合和做雪豹研究的这么一个地方。可我也担心的是大家的热情能支持多久啊，甚至包括我自己的热情能支持多久。
4: 我妈说这个不对劲啊，你到底在干啥？
2: 我出去出差去。
4: 你出去出啥差啊？
2: 全国公交司机大比武啊，就 low 呗。
3: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啊，但是你希望你的这个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时光和你很重要的这种付出是给了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我觉得是你理解你自己人生价值的一种考虑。
5: 我都能数到四只，你数三只啊？
6: 跟一群有共同理想有共同爱好的人在一块儿干一些共同愿意干的事情，我觉得首先这个就非常有意义。
7: 本次活动招募35岁以下的优质单身青年。
1: 为了安全起见，邢瑞决定全组队员暂时撤回乌鲁木齐。
2: 因为这种调查，一个它需要连续性嘛，第二呢它需要不断的深入。就实际上在发现冰冰的这个区域已经做了一个半的冬天，假如你冬天不这样做的话，实际上再重复我们前一年做的，我觉得意义就不是特别大了。
5: 把那个红外相机拿过来。
8: 我们首次进行这么精确的这个去统计，这个可能需要我们再进行长时间的几年甚至十多年的去观测，才能得到一个可能相对于精确的一个数据。
1: 10月29日，荒野新疆追兽组再次出发。
3: 因为这今天才下了雪嘛，新的脚印你们多看一看啊，新的脚印。
9: 老大，我们找到雪豹脚印了，雪豹的，这雪豹应该是昨天或者前天过去的。
10: 你看啊，后脚的这个三字形特别小，前脚的特别宽。
3: 哦，前脚不宽是吧？
10: 前脚宽，后脚窄。敢在这儿走这么远？
11: 对、啊。
10: 应该是后半夜，凌晨，车少。是踩到人的脚印上的，
3: 这上面了。
11: 前面就说我们到处找青狮的脚印，青狮是最清晰的。
3: 以前我们都很少在下雪天上来。
1: 虽然这场大雪耽误了调查的进行，但也不全是坏事。
3: 那前面看到最清晰的雪豹脚印走到什么位置了？
9: 最清晰的雪豹脚印在对面那个山坡上。
3: 现在随身都没有带那个录像机的东西是吧？
9: 没有带任何东西。
3: 柱子啊，取东西去吧。钳子、棍子、
12: 差两个，
13: 差两个。
14: 那以前我们是因为考虑到象棋的安全，跟你说，
12: 我想住到特别高的地方，但是住到特别高，你要住到山顶，可能也是有几率，但是对人来说太累了。下面你要能找到相对准确的道，其实也是非常好。
1: 邢瑞沿着雪豹的脚印架设了三台红外相机。
15: 师傅，我来看吧。
1: 新鲜的雪豹脚印让追兽组再次看到了希望。
12: 我刚才抓捏了
16: 老鼠屎，
12: 不明老鼠的屎，然后吃饼了得鼠疫咋办呢？是吧？换你左手吃吧。
17: 算了，那个你就吃吧，我吃鸡蛋。
12: What's this？
18: 刘北山羊。
2: 就是我们调查雪豹呢，实际上还要关注的是雪豹的食物。
18: 基本上雪豹呢都是跟着羊在走，天冷了羊就下来了，雪豹也下的比较低，羊上去雪豹就上去了。
9: 这边发现一只北山羊的尸体。
1: 在公路旁的一个峡谷中，邢瑞和队员们发现了大量北山羊尸体。到
10: 这这只十岁半的个体，应该对北山羊来说是壮年个体，它的七岁到十岁是壮年期，这种个体一般是不容易自然死亡的，除非是被捕猎。
11: 羊的那个位置，就是正常它死的话，它不可能死到那儿。
18: 它从山上摔下来的呀，那个羊怎么？
11: 但是，但明显是已经
18: 上摔下来，应该摔下来了。
11: 吃了。
16: 上去看看吧。
10: 它的右侧的肋骨是完整的，
12: 哦，右侧
10: 只有左侧肋骨是断的，这一边要么就是摔断的，刚好适合秃鹫这类的东西把它断的卡口给拽走，嗯，要么就是被食肉动物啃，食肉动物啃应该有咬痕，
9: 这个应该是有动物咬过，有一个小半圆形的豁。
19: 这些北山羊的尸体有摔死的，身上有骨折的，也有外伤的，就比如说有动物咬痕，那有可能。

0: 是雪豹干的，因为那个区域只有雪豹敢直接捕猎北山羊。
1: 实际上雪豹它都是伏击型的，它会选择在很高的地方，崎岖的地方，是有利于它隐藏。只有说北山羊走到合适的捕食距离的时候，它这时候才会出击。也有些北山羊在惊慌的时候就从悬崖掉下去了。
2: 这只羊明显是摔死的，
3: 而且这是个小的，
2: 脚已经被摔到靠中间了，头骨碎了，还有一个嘣嘣嘣，哇，听到？
4: 开机了。
3: 我们刚才是六只，两只八只，
2: 发现两只新的，上面还有只九只、十只，
3: 你小心点。
4: 这样子，我们现在就在这儿布相机，我们拍几天以后，在短期内我们就要收，所以这个时候也不怕它误不误拍的问题。
5: 10月29号，
4: 我们水兽组在这儿布设了一个北山羊陷阱，等着看什么东西来分解它的尸体。
6: 最终，这些北山羊尸体成为高山乌鹫、石雕、狐狸、野猪的美味佳肴。但是依然没有发现雪豹的踪影。
1: 多数情况下雪豹呢是不吃尸体的，它直接捕食这个活食。
6: 就在所有队员准备放弃追寻时，最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
0: 当时我们停了车在看那只北山羊，然后那只北山羊孤零零的在山脊上站着，然后呢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北山羊都成群活动的，那就数羊呗，拿着望远镜一路往山脊上面瞄，瞄到一块岩石上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突出物，
4: 岩石，哎，那个石头在动，眼花了吧，哎呦，好像是条狗，哎，那就更不可能了，那玩意儿怎么可能是狗吗？狗拿狗嫌没他远，爬那么高山去。
2: 哦，他站起来了。
7: 哦，看到了。
2: 他在摆，在转头。快，小鸡驾。
7: 哦，雪豹都不要吭气儿。
1: 那天我们看到那个雪豹的时候，它在一个山尖上。下面有几只北山羊，它是准备捕食的嘛，然后赶快拿长焦把它拍下来了。
0: 它其实是在山顶上看下面的几只羊，它可能在寻找捕食的机会，但最后一看自己没什么戏了，就放了。
2: 太激动了！
4: 把车往前开，开到那个前面去。我们在那个方向拿望远镜找，往前开，正好留一个车，拿对讲机看着，就在这儿不要原地不要动，还盯着这个地方。前面去一个车，
3: 你去前面找吧。
1: 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我们的调查区域。亲眼看到了雪豹，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兴奋的一件事情。当时有11个人嘛，我相信，可能他会记一辈子。
3: 我看到的是个知道那个大小的东西，还是个雪豹，他肯定是拍到就芝麻粒那么大小吧。
7: 但是已经很清晰的看清楚，那是一个雪豹。
0: 你亲眼看到一只活的雪豹，它状态那么好，肥肥壮壮的，在那种环境里，真的跟关在动物园里的完全不是，完全不是一种气质。那时候就觉得，这次雪豹调查非常值。
8: 还有点时间，
7: 站起来，稍微等一会儿。
2: 阿诺，给咱点空间。
4: 阿迪，看着我的双眼，我默默地为你唱一首情歌。
9: 你是我的狼，
1: 就是我们自己也好，对于其他人也好，一个很珍贵的啊，能打动你的这么一个画面，真的是可以影响到一个人。
6: 经过一冬天的调查，荒野新疆追兽组最终根据红外相机拍到的画面，识别出20多只不同雪豹个体， 这样的密度几乎是以往调查数据的八倍。

0: 咱们红外相机记录到的所有的视频，不管清楚的模糊的，他在睡觉，他在走动，他在做标记，都是一种很自由的一种状态，就是所有人都向往的那种自由。
1: 其实我们很需要这样的影像在大众中去传播，才会有更多的人也对雪豹产生了一种了解啊、关爱啊，甚至行动。
2: 有很多感动，或许只是自然界中一些稀疏平常的声音，然而更多的感动来自于人类对自然的理解。
3: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别让侥幸偷走安全，别让疏忽毁掉明天，安全生产从心开始，从行落实。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6: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欢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3: 听众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成长在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庭教育主题特别节目，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收听。
4: 就是这么多年堆积起来的单一性的，有点像捧杀也好，是吧？灌输是单一的这个评，给予他的评价都是
5: 单一的评价标准，
4: 就扼杀掉他的多元化的这个人的成长的这个本质了。
5: 对对，是的。他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干预休学的孩子，或者是现在出问题的孩子，他也面临重新回学校，
4: 对
5: 吧？或者说我们现在手上在干预的孩子，就是他请两天假去学校，请两天假去学校，就是当他请假在家要面临去学校的时候，这个孩子焦虑是最高的。因为什么？因为他请假了在家里了，他可能学习就肯定是会受影响，他跟不上，那么他就会讲，我学习跟不上，我成绩肯定就不好啊。好，当我成绩不好的时候，我再回到重新回到学校那个体系的时候，我又面临我再一次被审判，我再一次被评价，成绩是我唯一的评价标准。好，我回到那里去，你就想他的压力会有多大。所以这样的孩子，很多很多家长会说，你明明说好了要去学校，为什么要到去学校你就去不了，你是不是故意偷懒？其实不是，是因为那个时候孩子要从我在家里可能没有人去评价我，但是我一到学校里成绩就会马上来评价我，老师也会马上拿成绩来评价我，那个时候他会感受到我这个评价是不过关的，我是很恐慌的，所以他因为恐慌焦虑他去不了学校。
4: 哦，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也接触过几个，就是到了本来初中就很好嘛，表现也很好的孩子，到了初中之后课业压力变大了，之后呢他们好像感觉一学习就头疼，一到学校就想吐，这种压力他们就不想去，就回到家里。很多我也听到家长说他就是不想去，觉得家里很舒服。那这个舒服是因为他这个感觉到家里床更大，我可以自由玩吗？刚才听了倪老师的之后呢，我就再反思一下这件事儿。我认为他的舒适只是他精神上的舒适，他没有那么输入的那么大的这个精神压力来束缚他，而不是家长们想象的家里很舒服，能看电视，看电视也是在排解他的那。

0: 内心的压力，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孩子如果从学校退回到家里来，因为成绩从学校退回家里来，学校的那个评价已经给到他很大的压力了，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个评价。如果回到家里来，家里能够完全接纳他，知道他适应不了了，没关系，我兜着你，父母能给他兜这个底的时候，其实孩子他可能慢慢能发展动力去面对那个评价。但如果这个时候家长还是认为跟老师一样的评价，就这个孩子不行，必须得去学校，怎么着也得去学校，那么这个孩子他回到学校，他就在家里和学校是相同的评价体系，就是在学校他是很压抑的，在家里同样也是很压抑的，那这个孩子就只有一条路，逃到网络里去，日夜颠倒玩手机，疯狂的就是要玩手机，这就是他的最心里的一个最根源的东西。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我在纠正你玩不玩手机这个事情，其实背后是他最很深的一个心理需求，就是我想要被人理解，我不想要被禁锢在那个评价体系里头，爸爸妈妈你要理解理解我，接纳接纳我，他得不到这个东西。
0: 哦，是这样的，就是他在网络的世界里找到自己舒适的区，舒适的那种方式。
1: 至少我在网络里我可以不用被评价嘛，我还可以去得到一些我想要的，比如朋友安慰我呀，或者社交上的一些需要嘛。可能一面对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又是很焦虑的，哎呀你怎么就不去学校呀，你在家里头你成绩会下降呀，你跟不上呀，就父母的这个焦虑的背后，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价值评价体系在那里，就是你要学习好。
0: 那如果就是如果这孩子在学校里感觉到无形的压力之后回到家里啊，这个父母也会理解，说这个好，我们那就在家吧，在家里可以上上网课，然后我们再学自学一下吧。这个是您觉得这个是属于是接住孩子了吗？还是？
1: 这个
0: 家长还是我还是觉得家长是属于溺爱呢。
1: 这个东西我们不能从行为上去看，就比如说哎，我让这个孩子在家他就在家，我让他去学校去学校，在家去学校都只是表面的行为，就是父母我用一个行为去接触你，那个是接不住他的，一定是要去看，你要去聊他的压力，比如他在学校你遇到了什么压力，你有哪些方面的东西，你要跟他谈透这个东西，谈透了这个东西再去说我行为上怎么去支持他，一定先是有情绪上的共鸣，情绪上的接住，再有行为上的一些建议，而不是上来哦，那你就不要去了，你就在家了，他依然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啊，
0: 对，
1: 他在家也会很痛苦，他在家依然学不进去啊。
0: 对，就是我见过这种在家里也没有学进去的，但是在家确实还很滋润的。
1: 所以就是我们回到这个单一的价值评价标准里头，就是这个东西很难，想要去改变它很难，包括我自己都感觉很难，就是我会无意识中，因为我是老师我又是家长，老师给到我的很多的东西，虽然我只是小学哈，但是他还是会有很多周围的很多的声音在给到你，你要抓这个你要抓这个，就是无论它多难，你反复的要去跟自己确认，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亲子关系，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被评价。就我们成年人比如说走到我们40来岁都会面临一个自我觉醒嘛，都会去思考我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我想要去怎么样跟外界相处，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你40来岁你还在想哎呀我要怎么干出多少多少别人特别认可我的事情呀，我要挣多多少钱别人才看得起我呀，或者怎么样，你如果还在为外在的那些东西去焦虑的话，那么你就相当于你还在为那唯一的一个价值评价你在为他奔命，对不对？
0: 对，
1: 其实到了40来岁他自然就会想转到内在，就是我不要那个外在的那个东西啊，这工作好，这个挣的钱多不多呀，社会地位高不高呀，你是就是你不太会在意那个唯一的标准了，你会更多的问自己我喜欢什么，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想要去怎么经营我身边的生活和关系，你更多的回到这里，那么这个东西 你内在的这个东西，你自我的这个东西可能。

0: 跟外在的那个东西是，它就是不相匹配的。比如在一个单位，领导会说你要卷起来，你要出业绩，你要怎么怎么样？对，
1: 是，
0: 很多人就很有压力呀，
1: 是的，
0: 因为他
1: 你这个月的 KPI 必须是什么什么样子的。
0: 对的，他就会给你一个价值评价标准。那么，但是我们就要想好，我真的要过那样的生活吗？我真的一辈子要为那个东西拼命吗？那你就想，可能我现在追求的就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很成功啊，或者怎么样，我就要想我喜欢什么，我喜欢这个事情，我就去做这个事情。可能我本职工作我已经完成了，好，那我接下来我再用我的业余时间，我去追求我自己喜欢的。那个喜欢的可能给你带来不了任何的价值，你可能就是画画画，你可能就是侍弄侍弄花草，种种菜，对不
1: 对？
0: 对。但是这个东西它能让你脱离那个主流的价值评价标准，你能获得喘息。否则你全身心的就为那个主流的价值评价标准奔命的话，你是得不到喘息的，你这个人时刻是掉在外面的。
1: 对，对，我也在深度思考了一下哈，刚才在您说到了这个关于职业上或者是你的工作当中，后来我在想，确实有的人可能就会被这种单一的评价体系影响，甚至是包括他之后的工作生活择偶都会被影响，对不对，倪老师？他而且这影响很深远，因为我认识了一个人哈，他在。我刚才您说到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是他很单一，因为他喜欢读书嘛，他特别喜欢读书，而且他愿意拿书上看到的东西，他和别人聊天，或者是他在书上看到的一些东西和别人评价别人也好，或者是沟通也好。于是呢，他找女朋友的话呢，他从来都是第一件事啊，他爱不爱读书这件事，他不去考虑可能他们俩生活上会不会适合呀。怎么样？他说他很喜欢读书。我就是他跟对方说的这个书上的事儿，如果对方表示认同，或者是很捧他的场，也同时给予他一些情绪价值的话，他就觉得这个人就是很好的，特别好，特别的完美的一个人。这也算是他的这个在自己的这种单一的评价体系当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择偶观，对不对？
0: 嗯嗯，对的。其实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成绩嘛，拿成绩、拿成就、拿金钱来去衡量一个人嘛，
1: 对，
0: 然后就把人分为很多等、很多等，或者是能力强的、能力不强的。但实际上我觉得，可能现在我体会不深，但是我有一些体会，就是每一个人只要存在，他就是有意义的，
1: 对，
0: 就是有价值的。
1: 嗯，
0: 不是说你这个人厉害他就有价值，你这个人挣钱多他就有价值，所有的人他一定有他的价值。包括我们看这个其实就要求我们作为教育者，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们是要把那个价值评价体系松动的。
1: 哦，
0: 你要去松动，你如果不松动的话就会影响到孩子，他就会把那个作为他的唯一。如果你松动了，你对于成绩学习没有那么焦虑的话，然后你还会能试着从各个方面去欣赏这个孩子，其实就是在给他多元的一个价值评价体系。
1: 嗯，
0: 让他知道我其实这个方面也很好，那个方面也很好，我哪怕就是做个手工很好，也能得到很大的肯定和欣赏。
1: 对，其实孩子也好，人也好，我是觉得他们都是一件艺术品啊。有的人大家的审美不同，有的人觉得那东西很丑，有的人觉得那丑东西就很美。所以大家都是一件属于自己的艺术品，就是你不要单一的去通过大众认为的那种美，认为它就是美，就像我们说单一的评价，是不是？就是还举个例子哈，就是最近嘛，尤其到了高中，老师经常会往这个群里会发一些孩子们在这个宿舍里点灯熬油的夜读的这些努力的孩子们的图片。不停的往就是基本上吧，隔三差五的就会在这个群里发啊，也不说话。以前老师还说说一句说这些同学多么的努力啊，他们还在这个下了晚自习之后还在继续的去学习看书，老师就会拍这些。但是当然了，有一些孩子就老妈妈们就没有在这个图片就没有看到啊。有一天我尝试问我说，哎，老师发了一些图片啊，没看到你，但是我没有这个想法啊，我说 还是要早点睡觉，但有的妈妈就急了，说很着急啊，就听孩子说说，确实是我们班里的妈妈有给打电话的，说那你看同学都在都那么努力的学习，提高一分两分也行呀，怎么没看到你呢？就开始很焦虑了，每天就等着想看到自己孩子在用学习的画面。
0: 嗯，对的对的，其实它就是来源于我们的价值评价嘛，我们认为你在学了，你在学习努力了，你就是好的，你要是不干跟学习无关的，你就是不务正业，你就不值得提倡。
1: 对，所以就这个也是我身边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后来我在想，他可能你不能总是这个一天本来是住校嘛，那么十几个小时都在那努力的学习，他其实孩子也是需要有要溜号一下的，放释放一下的，对吧？
0: 就是你会更多元的去看待孩子嘛。比如说你们家的孩子，我就特别欣赏他对于这个夜空的执着，对于这种摄像的执着，这个东西我就很欣赏他，我就不会说哎你成绩不好我不欣赏你，我就会很欣赏他这一部分。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松动，看到每个人，即使说我们现在确实各方面条件也不好，或者说我们的挣的钱也不是很多，但是我依然可以去过好我的日子嘛。
1: 对，做
0: 我
1: 喜欢的事儿。
0: 凭借我是个普通的人，对，我普通人过好我普通人的日子嘛。其实大部分不就是一个普通人吗？对不？
1: 对。对对，所以
0: 他怎么样去
1: 怎么来评价孩子？所以他在这个自习课的时候，有的时候他说他画了一个那个火箭，需要造火箭需要什么的时候，我还觉得还可以不错，他自己还能适当的来缓冲一下自己。
0: 就是要让一个普通人感到幸福，就是你要去多维去看他，而不是说只有优秀的人才能幸福，不是？那幸福的那优秀的人太少了，都是普通人。那让普通人感到幸福，就是你发现他身上的一个闪光的点。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内在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哈，就是我看我们班的孩子，我更多的是看到那个不怎么好的那个孩子，然后看到他身上发生进步的地方，可能我更多的也还是在关注学习，但是我会看到他进步的地方，可能反而好孩子我是忽略他的，因为我觉得他不用管，但是这些孩子需要你刻意的去肯定他，鼓励他，没事走到他跟前给他竖个大拇指，摸摸他，这样他就会觉得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孩子，甚至我作为一个差生，我也是有我的价值的。你看老师看到我的进步，哪怕这一点点，我做了一个事情，老师都会觉得很好，在班里去表扬他，这个东西就会让孩子发生一个非常惊人的变化。你看我们班那个孩子好多好几个十来个孩子，就最近就两三周发生了很惊人的变化。就他原先很墨迹，但是我这一段不断的表扬他，那么他这一段就是在班里头他整个学习状态就改变了。你说如果我们还是一个单一的价值评价标准在那里的话，我们就说啊你是个优秀孩子，所以我关注你，所以我不停的表扬你，我眼里只看到你。如果我们只有这个的话，就跟我以前一样，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我以前对于就是相对弱一点的孩子我是很有情绪的，我经常是要把他们拎出来说的，去批评他们的。那你发现你越批评他，你这个孩子越很难改，所以最近我就说哎，好像我自然而然就走入了这样一个转变，哎，我把这个孩子不好的孩子相对弱一点的孩子我把他拎出来，我重点去关注他，当他做到了我就哎让全班同学去展示呀，去看他获得了一个进步，大家给他鼓掌呀，去一起鼓励他呀，所以这个孩子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孩子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我再把这个信息反馈给家长，哎，家长会很开心，跟你一起再去肯定孩子，鼓励孩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松动，我们不把那个唯一的学习好作为你学习好所以我才喜欢你，我才愿意亲近你，不是。你学习不好我也知道你是愿意提升的，你是愿意去劳动的，你是愿意去反思的，这种种方面只要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有那么闪光的一点，我们就愿意去看到这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松动，我们更松动，孩子他其实就会幸福感更强。
1: 对， 就是还是刚才我们开头说的那句话啊。

0: 成绩它不能单一的去评价这个孩子，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是被这种单一的这个评价体系裹挟了，无论是父母也好哈，还有是这在这社会上的人也好，都是被这个东西好像，就它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就被裹住了，裹在了这种单一的评价当中。但是现在很多家长因为也是在学习这种家庭教育啊，心理方面的知识哈，有像您这样的老师有做一个引导，我觉得是有一些改变的，是家长们会有一些改变配合的，是这样的对吧？包括我们在给我们说所谓的在学习上有一些困难的孩子，他们一定是在别的方面有一些更突出的地方的，哪怕是都很平平，他们也还有自己更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地方。
1: 就是我看了很多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朴素到极致的比喻，自1963年从雷锋日记中飞出，由朱建尔谱成曲，再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唱遍大江南北，便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记忆。他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词作者姚小舟，一位陕西矿工，在1958年的夏夜，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切肤之痛，与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的觉醒呐喊融入成诗。他最初发表于陕西文艺，数着与焦平煤矿谐音的笔名焦平，像一粒深埋地下的火种。直到1962年，雷锋在日记中抄录并略作修改，这火种被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体温捂热。次年雷锋牺牲，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作曲家朱建尔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他，心潮澎湃，一夜成曲。在上海上海之春的音乐节的舞台上，来自雪域高原的才旦卓玛，用他那未经雕琢却直抵人心的天籁之音，完成了这首歌曲的终极诠释。从此这首从矿工笔端流出，经战士传递，由作曲家升华，最终借藏族儿女之口唱响的歌，成为了民族大团结与阶级情感最动人的音乐注脚。他唱的是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给予自己新生的母亲最本能最滚烫的依赖。

如果说唱支山歌是情感的依赖，那么永远跟党走便是行动的宣言。这首歌的旋律或许不如前者那般具有极高的传唱度，但它标

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誓言，是镌刻在每一名共产党员和亿万群众心中的政治信念。它不专注于细腻的抒情，却充满了不可动摇的坚定力量。在庆祝建党百年群众歌咏活动中，在心中的歌儿献给党的朗诵会上，永远跟党走总是作为核心曲目出现。它像一座音乐的丰碑，一个声音的灯塔，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到意气风发的新时代，这誓言穿越时空，始终铿锵。

时间来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作曲家应清拿到词作家蒋开儒的歌词。那个夜晚，他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成了200旋律，一版雄壮如进行曲，另一版则更富抒情与流行色彩。据说是在听到歌舞团团长无意中哼唱起后者时，应清才最终拍板。于是这首《走进新时代》便以他既大气磅礴又亲切动人的面貌献礼党的15大，并迅速传遍神州。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寥寥数语，以惊人的概括力浓缩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豪迈展望。这首歌标志着一个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折点，它不再仅仅是倾诉或誓言，而是一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自信宣告。从母亲只生了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朴素感恩，到永远跟党走的钢铁誓言，再到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的豪情满怀。

三首歌恰好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2026年，建党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当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听到的不仅是艺术，更是历史的心跳，是信仰回声。它告诉我们，那颗在。

远跟党走的岁月磨砺，终于在走进新时代的曙光中变得如此自信，如此昂扬，如此势不可挡。这就是穿越百年的歌声回响，这就是永不褪色的初心乐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

0: 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

0: 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2: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2: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将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

响的媒体，传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学习功勋模范，擦亮精神标识；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栾平一中第二党支部筑牢育人先锋阵地，实干攻坚创佳绩；栾平县举办晚风富乐。

0: 融合传承新时代文明实践街角音乐会。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学习功勋模范，擦亮精神标识。不朽功勋，镌刻史册，光辉模范，照亮山河。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激励全体共产党员牢记党的性质宗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开拓进取，奋勇前行。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在全党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之际，在庆祝党的105岁生日这一庄严时刻，以党中央名义颁授7一勋章，表彰全国优秀。

我真没有眼力劲儿，怎么打扰什么呀？我这儿议论军情大事呢，谁来求见？告诉他，不见。哎呀，太守，不见可不行啊！啊！马遂一听愣了，怎么着？不见还不行？哎，您知道是谁呀？是夏侯驸马派来的人，给您前来下书来了。什么什么？马尊一听夏侯驸马，腾楞一下就站起来了。快快快，快请进来呀！你干什么还通报呢？直接就得请进来。这中军一瞧，你瞧我怎么着对呀？这是好，他慌慌张张出去了，打外边请进一位来。哎呦，马尊一看来人呐，暗吃了一惊啊！怎么了？看这位好，跑的是霹雳大汗呐、啊，呵，四脖子汗流的。喘吁吁地跑到了这位马尊太守的跟前，末将参拜马太守。快快快，平身平身，请坐请坐。你是夏侯驸马派来的吗？不错。我来问你，夏侯驸马现在怎么样？哎，驸马现在很平安，不过被诸葛亮给围困在了南安城。哎呦天哪！哦，合着夏侯驸马还活着呢。哎呀呀，谢天谢地呀。这位马太守扑通一下才把悬在嗓子眼那颗心算扔在肚子里了。哎，只要夏侯茂还活着，我就不能认罪呀。不过我想什么办法援救援救他得了呗。那他要让诸葛亮杀了，那不全完了吗？那个请问将军，您尊姓大名啊？末将名叫裴旭。哦，驸马派你来干什么来了？哎呀，马太守，您可想而知了，驸马被围困在了南安城，十分危机呀、啊、所以呢让我来求救来了，请您发救兵。哦，当然要发，当然当然。不过马尊看了看这裴旭，心里说我发救兵那也得有个执照啊，就是说驸马让你来，哪么拿二指宽个字纸条来呢？哎，我也好行事。哎，这不能你就这么几句话，我这就立刻起兵了。哎，这位裴旭呀、啊，很聪明，看出来。哦，太守，现有这个驸马的手谕。哦，哎，我来看看。说着，马尊站起来了。裴旭呀、啊，嚯，把这衣服解开了。感情这份公文挺重要，贴着身放着呢，也就是说贴着肉搁着呢。从那胸窝子那儿把这蹬出来，刺啦一下还撕了一块，全湿了。您想他一身大汗，那玩意儿能不湿吗？就交给马尊了。马尊接过来这么一看，字迹都已经模糊了，不过上边写的是火急火急，十万火急呀、啊，意思是赶快让他发兵，别啰嗦，别耽搁。啊，马尊捧着这湿了吧唧的公文，手都哆嗦了。那好吧，来呀、啊，你们陪着裴旭将军到后边冲个澡，赶快安排饭，让他在这会儿休息休息。我马上起兵。哦，不行不行，这位裴旭将军摆着摆手，我哪有功夫在您这儿耽搁呀？马太守，您赶快发兵吧，我现在就得翻回去，向这个驸马呀说一声，他让人家好放心呐。现在驸马在南安那是度日如年呐。哦，哎，哎呀，那你也得喝杯茶呀。我跟您告辞了。说着拱手施了个礼呀、啊，转身这位走了。马尊瞅了瞅在座的，各位，咱们这个事儿也就甭商量了啊。我把众位找来，就是为了夏侯驸马究竟是被困，还是丧生了。现在呢全明白了，驸马让诸葛亮给困住，我们现在立刻就应该发兵。来呀、啊、传我将令，叫军长点兵。或随着讲炮鼓齐鸣啊，叮当炮也响了，鼓也敲，这通乱。马尊收拾停当，来到叫军长往点将台上一站，刚把令旗望起，这么一举，就听有人大吼了一声：太守且慢。啊！马尊愣了，怎么了？哈哈，这是什么节骨眼啊！我这要举令发兵，居然有人敢出来
阻挡，他这不是没事找

事儿嘛。他举着令旗定睛这么一看，哎呦，原来是这位。就连这么大的天水军的太守马尊对这位也是十分的尊重。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将军你呀。哎，来来来，有话当面请讲，请将军你上台来。这位用手一提战裙，腾腾腾走上点将台，往这儿一站。呵，两边站着的文武举目这么一看，都十分敬慕啊。此位年纪三十上下，身高九尺，面似晚霞，是紫中透亮，宝剑眉，斜入偏堂，目如朗星，鼻子口阔，大耳垂轮，头戴黄金狮子盔，中金倒挂，身穿大叶黄金甲，紫罗袍，上绣百兽朝林，大红中衣，足蹬五彩虎头战靴，肋下佩戴一口青龙宝剑，是墨砂鱼皮鞘，金通口，金兽面，金饰件，墨绿色的剑头三尺多长，随风飘摆，往这一站，真是不怒自威。这位大将军真够上八面威风了。哎呀，马尊太守一见这位呀、啊，连耳朵都乐了。那怎么回事？哼，那是台柱子，天水郡的台柱子呀，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最得力的大将。此位精通兵书战策，文韬武略过人呐、啊。那可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天文地理无一不知，文武双全的上将军。说了半天，这位是谁呀？此为姓姜，名为字伯约。这个人呢，不但文武双全，弑母至孝，那在当时三国时期第一流的大孝子姜维啊，对母亲是十分孝敬，就冲这一点，他就啊，哎，受到人们非常的尊重，孝子贤孙，人人可敬啊。所以今儿个马太守见他，不单是今儿个，哪天马尊见他都特别客气。今天点将的时候，姜维没到，但是马尊知道他领兵啊去巡营去了。现在突然回来了，他为什么拦阻啊？啊，伯约，我就要起兵去救夏侯驸马了，我正想请你做马前正印先锋呢。伯约，你为什么拦阻我呀？哎呀，马将军，这兵发不得呀！啊，马尊愣了，怎么见得不能发兵呢？你可要知道，夏侯驸马被困在了南安呢，那是当朝驸马金枝玉叶，我们能够看他被困而不救吗？马将军，我看其中有诈。哦，马尊吓了一跳，说诈在何处啊？谁来搬兵求救？拿来的是什么呀？哎，你看看，说着马尊又把那公文哎交给姜维了，让他看看。姜维连看都没看。马将军，请你想一想，如果说夏侯驸马被真的困在了南安，那么诸葛亮一定是派重兵包围着南安城啊。这样普普通通的一员将官根本杀不出重围来，这是不可能的。

张毅和高翔二将领3000人马来取这天水来了。赵云将军刚到这儿，探报来报说是天水的太守马尊已经领着兵离开了城了，真的到南安去救夏侯茂去了。啊，赵云将军乐了，他挑起大指称赞丞相，我家丞相神机妙算，神鬼莫测呀，你小小的马尊那哪能猜得到啊，来咱们兵取天水。四将军领着人马就杀奔天水关来了，离城池还有一段路，为了防范万一，子龙将军让这高翔和张毅啊带领2000人马扎在这儿别动，自己呢带1000人去攻城。这二将一听，老将军您在这儿得，我们去攻城。嗨，子龙微微一笑，这争什么呀，让我去吧。哎，赵云把人马就带过来，当接近这个关城的时候，子龙将军举目这么一看呢，不对味儿。老将军赵云在疆场上厮杀了大半生了，判断个什么事情啊，10有8九还是比较准确的。老赵云看见什么了？他看这城墙上这些旌旗不对，这城上有埋伏，有人把守，防范的还很严。就在这同时，听城楼上大一声炮响，哗，呵，一眨眼的功夫，这城头上灯笼火把照如白昼似的一般，有人用手扶垛口往下一探身，呵呵，哎呀，我家伯约将军真是神算过人呐、果然诸葛亮派兵来取天水，来将何名？哎呦，赵云将军暗吃了一惊，城上真的有伏兵啊，哦，感情全在垛口后边藏着呢，现在人家都问话了，那就不能暗取天水了，这已经明了，全人看见了，那就通明报信吧。我乃赵云赵子龙啊，扶着垛口那位差点姐城上掉下来，这谁呀、梁旭。这位梁旭一听，好啊，我的天，赵云来攻天水，快开弓放箭，你等人家攻城的时候你再开弓放箭，基础的人马还在护城河那边呢，他这好，锣鼓齐鸣，梆子也响，或万箭齐发。赵云将军一看这城没法攻了，那咱们就回兵吧。刚要把后队变成前队往回退，哎呦，突然的就听左侧是一声炮响，跟着像一条火龙似的杀过来了一哨人马。哎呦，子龙暗暗的一愣，怎么这哨人马不同凡响，怎么这么整齐啊，那真是像刀切的似的一样，一个长蛇刷一下把阵势摆开了。再看这些三军小校，个的个的都像出水的蛟龙，下山的猛虎，手提着鬼头大刀，是背弓跨箭。在这队列正当中，有一面大道旗，紫缎色的，是随风飘摆，上书几个大字：天水众将。旗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胯下骑闪电追风军，手持亮银枪。赵云不认识他呀，也就没把他放在眼里。不过这支伏兵的突然出现，倒是不能不使子龙啊暗暗的吃了一惊啊，看来人家天水有安排。哎，与此同时又听远处里金鼓大作，哼，那位天水太守马尊转了3圈回来了，正好在赵云将军的面前摆开了一个丁字形，迎面是天水。

进这城池，左侧是姜维的人马，右侧是马尊的人马。嘿，幸亏赵云将军留下了张仪、高翔二将，不然的话，这三千人呢就让人家给围起来了。马尊呢，虽然把人马带到这儿来了，不过他并不打，他要在这儿看一看，因为要把这个功劳呢给姜维，让他呀去捉拿这位赵子龙。姜维一催马就过来了，互相一通名姓。赵云呢没听说过姜维这人，不过姜维呢可久仰赵子龙的大名。姜维高兴啊，我盼想了多少年了，盼什么呀，我想要会会西蜀这五虎大将。哎，可惜的是啊，这五虎将是相继而亡啊，哎，关张黄马全都没了，只剩下这位赵云赵子龙。我今天要是能够把这位老将军捉住啊，那赵云一世英名就栽在我姜维的手下了。想到这儿，姜维是催马摇枪直取赵云。老将军赵云呢、啊、正在那儿看呢、啊、看什么呀，他先看了看姜维的这人马，老将军很佩服，嗯，看着他这个队伍往外这么一摆，一摆这阵势啊，就知道这人很会用兵啊。再看看马尊带来的那些人，然后瞅瞅城头，嗯，赵云有点奇怪，这怎么回事？我家丞相那妙计可以说是百用百灵啊，今天怎么会走漏了消息了呢？是不是丞相派来送公文求救兵的这个人，他在马尊跟前说了些什么？还是马尊以及他手下的人猜测出来我家丞相要用这个计来取天水关？哎呀呀，如果有人识破我家丞相的妙计，那可真成了个怪事了。小小的天水郡能有这样的能人吗？可是老将军，您哪有功夫想这么多呀？赵云正想着呢，姜维就到了跟前了。呼的一下，姜维的枪带着一股劲风直取子龙的咽喉。哎呦，就这一枪啊，老将军赵云就一愣了。此人出手不凡，自己手里的枪啪一个乌龙小尾一封，姜维这枪咔两枪这么一碰，赵子龙暗暗点点头，这个姜维的枪法呀与众不同。赵云精神为之一振，这么好的枪法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时候二将就杀到一处了，两旁就把战鼓敲起来了。开始啊，赵云以为这姜维在自己跟前走不上十几个回合，我就从马上把他挑下去了，感觉这一眨眼的功夫四十几个回合未分上下，看姜维的这枪法枪路子是与众不同。哎呦，赵云别提多高兴了，我这大半生还没会过这样的好枪法呢，今天真是棋逢对手啊。老将军这么一高兴啊，把别的全忘了，也不知什么时候悄悄的那城门开了，梁旭领着人由里边杀出来了。哎呦，一眨眼的功夫里三层外三层的，又把这位老将军赵子龙给困入了重围。赵云在天水关前大战姜维，二将这一打呀，哎呦，老将军赵云是越打越高兴。怎么回事呢？
这么长时间了，在疆场上还没逢过这样的敌手呢。姜维的枪法出神入末，门路个别啊。赵云跟他打着是越打越喜欢这员将，今天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和老将军这痛快，光顾打着痛快了，可您倒看看，您奉命来取天水，带着3000人马，离城老远，您留下了2000，自己就带着1000来人，您跑到人家大门口这儿来打来了，您也不看看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兵啊。感情这太守马尊呐、把令旗轻轻这么一摆，悄悄的把老将军赵云给围起来了。赵云还不知道呢，猛的呀，他这么一抬头，哎呦，赵云一看，我们人马哪儿去了？怎么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兵啊？哈哈，又把我给围困在这儿了。老将军自己想这茬啊，都差点乐了。上一次吧，邓芝劝我，我不听，结果呢，我让人家给困在深山里头，要不是两个侄儿关兴和张苞的解救，那回还真挺危险。这回到天水来，让人把我围住了。哎呀，这真像人家说的那样啊，这人要上了几岁年纪，这脑子就不好使了，我怎么就不多想想呢？赵云这么一想，我怎么办呢？是继续跟这员将打呀，我还是杀出重围呀？现在看来啊，虽然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但是要杀出去啊，也不算十分困难。可是他还有点舍不得，哪儿找这么一员将军去？哎呀，我这玩意儿跟他刚打了这么几下，就不打了。你说赵云这脾气要说起来也是够古怪的，您现在就应该冲出去，不能再恋战了。他还继续往下打，老赵云光顾了打了，哼，外边那两员将可受不了了，就那高翔和张毅啊，这俩人这么一瞧，天水关前，哎呦，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咱的老将军哪儿去了？不是让人给困住了？那可不得了，回去咱们见丞相怎么交代呀、快搭救老将军。这两员将就杀进来，就算是勉勉强强啊，从战场上把赵云给拖下来的，都不能说是给救出来。你甭救，人家子龙将军根本就不想走。这二位一看，那哪行啊，再打咱们非吃亏不可呀。哎，就这么着把赵云将军给保出了重围，一块回到了大营来见丞相。赵云呢，上帐请罪，请罪啊，不管怎么说呀，我奉丞相之命去取天水，没取下这座城来，哎，还差一点让人家把我给困住，这就算是打了败仗了，请丞相处置。诸葛丞相一听，哎，子龙啊，你没有过错，此乃丞相要说我之过也。可这话没说出口，不单没说出这句话来，丞相还有点生气了。生什么气啊？这天水关有这样的能人吗？这是什么人呢？能识破我这玄机？这可不是丞相骄傲，诸葛亮每出一个谋划一个策，还很少被人给识破过。你瞧瞧，今儿个人家天水关里居然就有这样的能人，给你来个将计就计，险险把我的大将赵云给困在那儿。所以丞相这心里啊，有点生气，还有点吃惊啊。哎，子龙啊，丞相，跟你动手的这员将他叫什么名字？这个，嗨，子龙摇了摇头，丞相，
我们两个一见面，光是我通了名了，我没问他，哎，我可看见他那大道旗了，大道旗上有个斗大的江字，哎呀，此人武功出众，枪法神出鬼没呀，这员将可不得了。赵云越夸姜维啊，越高兴。哎呦，丞相点了点头啊，从我们子龙的口里夸这么一员战将，这还是很少有的事情呢。这员将这么可爱吗？我这一计会不会是被此人识破的呢？我要亲自到天水会一会这员将。子龙，你下去歇息吧。赵云没动地方，怎么回事啊？他等着处分呢。我在天水打了败仗了，丞相，您得发落我呀。嗨，诸葛丞相苦笑一声，摇了摇头啊。子龙，这不是你的过错，是我用计不当。如果说有过错的话，此乃我之过也。哎呦，帐中的文武众将暗挑大指啊，称赞丞相宽宏大度啊。诸葛丞相当即起兵啊，亲自统帅人马兵取天水。哼，又让人家天水姜维给识破了。怎么回事？姜维战赵云之后，赵云杀出重围去了。姜维啊，也打心里佩服赵子龙啊，这老将军是名不虚传。不过现在就是上了几岁年纪呀、啊，如果说这要是倒退了30年20载的，我还真有点不可能在赵云的马前走上几十个回合。哎呀呀，难得呀，不愧是西蜀五虎大将之一。姜维也佩服，这叫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嘛。马尊一看赵云已经杀出重围去了，咱们这就算取胜了，收兵吧，兵回天水关。刚到了帅府，姜维就过来了：“太守，你可不能大意，赵云这一败走啊，马上诸葛亮就要领兵亲征天水。”啊，马尊一听：“真的吗？那能错吗？”哎呀，伯爵，那你看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拒敌呢？将军莫慌，现在您就应该把城里边安排下一哨人马，随后您和我一块儿出城，兵分东西南北，咱们是四路埋伏，说不定今天就能生擒诸葛孔明。哎呀呀，这可真是一条妙计。伯爷，我马上传令。太守马尊呢，把城里边安排了一下，让这守城军校有多加小心，千万不可大意，因为这回是诸葛亮亲自来打咱们来了。随后他和姜维把人马就带出城外去了，四下埋伏起来，等着诸葛丞相。诸葛亮的人马还真来了，诸葛丞相老远望见了天水城头，哦，就是这儿啊，来攻城。丞相传令，刚说了一句攻城啊，四面炮声响起来了，跟着锣鼓声不绝于耳，喊杀声惊天动地，姜维和马尊从四面杀过来了。哎呀呀，诸葛丞相坐着四轮车上这么一看，原来人家天水关呐、啊、早有安排，根本取不了啊，撤吧。兵撤40里，这才把营寨扎住。诸葛丞相升帐，他坐在这帅案后是不住的点头。丞相点头什么意思？信服了赵云所说的这番话，这位姓姜的将军果然厉害呀、啊！你看看，
人家安排的是有条不紊呐。

0: 并不是说杀败了西蜀赵云人家就忘乎所以了，在城中大摆筵宴没有那事儿，感情四下里埋伏着伏兵呢，就等候我来呢，已经断定了我是非来不可。这员大将可不可多得呀，古人说大将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呀。为将者不单独得智勇双全，而且还得学识渊博呀。今日我诸葛亮是亲眼目睹亲自看了，天水的人马并不多，但是人家是连连取胜，这就说明为将者是调度有方，看来是兵不在多，在人调遣。这位姓姜的将军，此人真将才也。诸葛亮不由得自己把大指挑起来了，两边文武全糊涂了。怎么，咱们丞相跟谁说话？自言自语啊，咱把大拇哥挑起来，这是夸谁呢？准是夸天水关的。行，咱就别猜了，听一听吧。诸葛丞相传令，人家天水关有安排，一时攻不下，现在需要养精蓄锐，大家注意休息散仗了。嘿，大伙儿一瞧，这仗打得不赖，倒是挺轻松啊。丞相怎么个打算，谁能猜得到？散仗之后，诸葛丞相让中军呢找来了两个老卒，就是从南安那会儿收服的两个降卒。丞相让他们落座，给他们摆上两碗茶，待他们很客气。这两个老军一看，哎呀，丞相，这我们怎么敢当啊？不知丞相有什么吩咐？哦，没什么事情，我是把你们找来，想谈一谈。哦，这俩老军心里真高兴，感觉丞相要跟咱们聊聊天。哦，那咱们就听着吧。我来问你们，你们是当地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天水这会儿有一位将军姓姜啊？其中一个老军一听，知道知道，丞相您问着了，我跟这人还住过邻居呢。此人姓姜，名为字伯约，他是上将军姜炯的后代，他父亲那枪法也十分了得呀，姜家门的枪相传数代，枪法如神。那天水关的太守马尊呐，倚仗着人家姜维一大半的力量，如果姜维要不在天水啊，那马尊根本就不配在这儿镇守。所以您跟我们这一打听，您算打听着了。这姜维姜伯约将军呐，不但武艺超群，文韬武略，足智多谋，这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弑母至孝，最孝敬母亲。所以啊，不用说在天水，也可以说就在汉中，陇右一带等处，没有不敬佩姜维的。丞相，这个人可真是不可多得呀。啊，丞相一听，此人孝母，姜维的家在哪儿住啊？是在天水关内啊？不不不，丞相，他们家老太太住在蓟城，要不怎么说我跟他住过邻居呢？现在老太太还在蓟城那儿呢。哦，丞相一听，好了，我明白了，赏了这两个老军，把他们打发下去。丞相传令，把魏延找来，给魏延3000人马，福尔交代了一令，你必须如此这般。魏延领令走了，丞相又把赵云请来了。四将军，我给你3000人马，你到上邽。上邽呀，是天水的粮库，也就是说他的运粮的粮道，你把上邽得过来，断其天水的粮道，天水守军是不战自败。赵云领令，诸葛丞相把两支大令传下去了。哎呦，蓟城的探马报进了天水，说是西蜀军派大将魏延夺取蓟城。 据说是啊，不杀尽继承则已，要是杀尽去是鸡犬不留，要把全城的黎民百姓斩尽杀绝。啊！姜维一听这声禀报，是大吃了一惊啊！他赶忙跑到了马尊的跟前，哎呀，将军，急得都快掉泪了。我母亲在继承呢，请将军给我一令，我有打继承把母亲接来天水，不知将军意下如何？马尊这么一听，哎呀呀，伯爷，那你就快去吧。马尊知道姜维孝母，你要不让他去，哎呀，那他得急疯喽。嗨，我早就跟你说过，应该把老娘接到天水，可你就是不去接。你看看，现在西蜀军围攻继承去了，快去吧，先把老娘接来再说。啊，遵令。说着话，姜维赶忙带领2000人马来解继承之围。快到继承了，碰上魏延了，打了个3招5式，姜维就进了城了。继承地方不大，他一进城啊，人家魏延夸嚓一下就把继承给包围起来了。姜维来到家中，见了母亲，叩头施礼。老太太一愣，哎呦，我儿不在天水，与马尊太守继承，你回家来干什么来？哎呀，母亲呐、啊，西蜀军已经包围了继承，说是要杀进城中来之后鸡犬不留啊，孩儿惦念着老娘，我怎么能再在天水那儿待下去？我来接母亲您来了，您与孩儿我走吧。哦，老太太这才明白我儿一片孝心，走咱们怎么个走法呀？姜维想杀出城去困难了，怎么感情诸葛丞相是一计跟着一计。诸葛亮这不是刚把赵云和魏延打发走吗？随后吩咐中军去把那夏侯驸马给我带这儿来，把那夏侯茂带来。夏侯茂一进打仗，他也不是怎么了，自己也觉得奇怪。奇怪什么呀？我怎么一见了这位羽扇纶巾，是这打扮我就腿肚子有点发麻呢，是做点病吧？见着诸葛亮他赶忙上前施礼呀、啊。丞相在上，夏侯茂这厢有礼
1: 啊。诸葛亮笑着冲他点了点头，夏侯驸马委屈了你了，
0: 来来来，坐下讲话
1: 啊。
0: 夏侯茂一听，什么？我跟诸葛亮平起平坐，我哪儿那资格呀？
1: 丞相，我怎敢落座？哎，有座便坐，不必客气。你还是金枝玉叶呢。
0: 哎呦，夏侯豹心里这不是滋味，心说您瞧我这金枝玉叶这模样，到这会儿好，3下5除2，让人给逮住了。现在我的兵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将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皇帝交给我20万人马，现在剩我老哥一人了。那丞相还说我是金枝玉叶呢，白菜叶，您甭客气了。哎，坐下好说话。
1: 夏侯驸马，我想放你出营啊。
0: 啊？夏侯茂这么一听，心说我是不是上火了？这两天耳朵有点不太得劲儿，应该吃点上清丸了吧？听错了。还是丞相真说了这句话了，放我出营，那可能吗？丞相您说什么？
1: 我想放了你。
0: 哎呀，多谢丞相。
1: 且慢，放你我可有个条件。
0: 请丞相吩咐。你知道不知道天水关有个姜维姜伯约？
1: 我知道啊，
0: 那是我魏朝的大将啊。这个人曾经说了，只要你夏侯驸马在，只要你驸马说句话，他就能归顺西蜀。所以我要放你的话，你必须把姜维姜伯约给我收降过来，就这么个条件。不知道夏侯驸马你能不能答应？ 哎呀呀，丞相，慢说一个姜维，就是十个，我也把他招安到丞相您的面前，您尽管放心。
1: 那好，丞相吩咐来啊，给驸马换衣服，给他匹马，请驸马出营。
0: 干嘛？走吧，就把这夏侯茂给放了。夏侯茂出的大营来，信马由纲往前走了一段路，他往寺外这么一撒嘛，嘿，诸葛亮真够放心的，合着就放出我一人来，一个跟着我都没有，连个盯梢的都没派。
1: 哦，就这么散的散发的让我去给你招安姜维姜伯约啊？算了吧，我才不给你招安去呢。哼，凭什么呀？我们魏将都归了你，那我主天下怎么办呢？我走了。
0: 哎呀，夏侯茂刚想到这儿咧嘴了，怎么这地方他道不熟啊？我上哪儿走啊？我应该奔哪儿啊？
1: 嗨，走段路再说吧，万一要碰上人啊，我跟他问问往天水怎么走，奔长安又怎么走，只要到了这俩地儿那就好办多了。
0: 哎呦，他刚想到这儿，只见在对面来了好多人，好多百姓，扶老携幼的。夏侯茂这么一瞧，
1: 百姓们，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从哪儿来啊？
0: 哎呦，将军你不知道啊，我们从蓟城来，那姜维姜伯约把蓟城献了，献给了西蜀，他归顺西蜀了。随后啊，就在蓟城之中是放火杀人，我们活不下去，都逃到这儿来了。
1: 哎呦，夏侯茂这么一听，吓得一哆嗦，姜维已经反了。
0: 哦，他降了西蜀了，诸葛亮还让我去招安呢，我招他干嘛呀？如此说来，这蓟城归人西蜀了。
1: 哎，我来问你们，往天水得怎么走啊？
0: 有人指给他、
1: 啊、将军你看见了没有，
0: 就顺这条小路一直就走到天水
1: 啊。多谢多谢。夏侯茂不敢耽搁了，打马扬鞭，他就奔天水关来。来到关前一叫关，城上的人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天，这不驸马爷吗？请您稍后。
0: 赶忙抱金帅府，白马尊给吓了一跳，
1: 什么夏侯驸马单人匹马的来叫官，真是他吗？您上城去看看。
0: 呵，这位马尊太守跟他流行的就上了城了，首府夺口往下这么一看，果然是夏侯驸马。
1: 快快快快开城。
0: 开城就把这驸马给接进来了，接到帅府啊，上岗岗正当中一把大椅让给驸马了，那是帅位，帅位啊，什么位也得让给他，因为这马尊做的是人家家的官啊。
1: 哎呀，驸马，您可把我们惦念坏了，有的说您呢被困住了，还有的说您被诸葛亮给捉了去了，甚至还有的说，没法说了，
0: 怎么说你死在乱军之中了？那怎么说呀？夏侯茂长叹了一声，哎。
1: 马尊将军都不要提了，我上了诸葛亮的大当，中了他的诡计了，我确实让孔明把我给捉了去了。
0: 我怎么到你这儿来了呢？是有这么回事。
1: 什么？
0: 马尊一听当时把两个眼睛就瞪起来了。
1: 驸马，您真的听说

0: 姜维姜不悦，想我细数了，你看看我亲耳听到的吗？我亲眼看见的游记城逃出来的那些百姓吗？哦，哎呀，这个姜维呀，气得马嘴一跺脚，咯咯吱直咬牙呀。这个姜伯爵啊，感情他早有归降西蜀之心，他瞪着两个眼睛骗我，说到继承接他的母亲去。嘿嘿，我见不着他得意呀、啊，见着我就把此贼碎尸万段。嗨，夏侯茂一瞧，你招那急有什么用啊？对，吩咐人来呀，设摆酒宴给驸马压惊。呵，这顿饭直吃到二更天，饭还没吃完呢，有探马来报，西蜀军攻城，为首的是姜维、姜伯岳。啊，这一报差点把这马尊太守给气了个倒眼。他当时安顿好了夏侯驸马，亲自上城。来到城头上，他一手扶垛口，一手打灵棚，往这军中这么一看呢、啊，哎呦，遍地都是西蜀军呐、啊，灯笼火把无数啊！在这火光之中啊，有一员大将，嗯，穿戴打扮，骑着那马，手里使着那枪，越看越像姜维，没错，是他。可这姜维啊也聪明，怎么的，他也不到城前来，他就离着老远的一劲晃手里那杆枪。这时候马尊呢就传令开弓放箭呗，整折腾了两个精子，这二更天打到四更，天也快亮了，不是吗？人家西蜀军人马也撤了，把这马尊太守给气得晕头转向。他就恨这姜维、姜伯岳，等我捉住你再说吧。好啊，你亲自领着西蜀军来攻城，一打就是半宿，你那良心哪儿去了？被马尊恨坏了。这姜维真来攻城来了，哪儿啊？真正的姜维、姜伯岳啊，哼，还在继承那儿呢。那么这姜维是哪儿的？这是西蜀军乔装改扮，化了妆了，要不怎么不到城跟前来呢？离老远那儿一阵晃枪，离得太近了，怕马尊认出来，这都是诸葛丞相的妙计呀、啊！把这马尊呢、啊、恨得要死，人家真正的那姜维啊，一点还不知道信儿呢。姜维在继承那会儿也是心急如焚呐、啊，怎么回事？这继承不大，他存不了多少粮草啊。原来继承这儿有些军校在这儿守着，姜维来救母亲，又带来了两千来人。这好几千人加上城中的百姓，整天这么吃，光吃没地方往里进粮草，这谁受得了啊？姜维有点急了，不行，我得出城去劫粮啊。哎，恰恰就在这时，探报来禀报，说是西蜀军呢、啊、正从上归那会儿往他们军营里头运粮啊。赵云把上归给取了，把那儿的粮草全拉走了。哎呦，姜维一听，那不行啊。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
3: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话题已就位。2026年7月1日，我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跨越一个多世纪的时光，当年嘉兴南湖红船上点燃的星星之火，如今早已照亮万里河山。105载风雨兼程，一代代追光者接续前行，让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安定、百姓安居的新时代。今天节目以薪火更续、实干兴邦为主题，和大家一同回望来路、感悟精神，聊聊平凡人如何传承红色星火，在当下走好属于我们的奋进之路。105载岁月流转，改变的是山河面貌，不变的是扎根人民的赤诚初心。回望一路走来的时光，支撑我们跨过重重难关的根本，永远是与百姓紧紧相依的深厚连结。战火年代，无数先辈放下小家，奔赴家国，用热血守护普通百姓安稳生存的希望。建设岁月，大批建设者奔赴深山荒原，修路开荒建厂，一点点夯实国家发展的根基，解决亿万群众温饱，步入新时代，从乡村振兴、田间地头的奔走，到社区服务细致入微的照料，再到覆盖全民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障落地，所有发展成果最终都落在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里，心里装着群众，行动依靠群众，始终把普通人的期盼放在首位。这份扎根大地的温情是百年征程最厚重的底色，长久走在时代前列，离不开自省自强、不断完善的清醒态度。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保持正视不足、修正提升的自觉，不对话自我，凝聚前行力量。从早年统一思想、凝聚集体力量的学习整顿，到如今持续改进作风，坚守清正底线，始终保持队伍纯粹向上的风貌。放眼长久的发展历程，唯有敢于向内审视，持续修正提升，才能抵御前路各类考验，始终保有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底气。依靠持续自我完善，我们才能一次次跨过坎坷，稳稳把握住每一段发展机遇，紧跟时代向前走，离不开立足实际、守正求新的思维底色。时代环境持续变化，固步自封难以长久前行，唯有结合现实不断探索，才能找准发展方向。105年来，我们始终结合本土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探索贴合国情的发展思路，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调整路径，从改革开放释放社会活力，到如今推进高质量发展，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面对科技、农业、文化、民生各类新课题，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以新思路破解新难题，不脱离根本，不畏惧革新，让发展之路始终充满生机活力。回望百年征程，是为了更好出发。站在105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时代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每个人手中，宏大的复兴征程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征途，而是各行各业普通人共同书写的篇章。走好新的前行路，首先要常怀为民之心，在平凡小事中传递温暖。初心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藏在日常点滴服务之中，扎根基层的工作人员走进街巷村落，倾听大家生活里的难处。教师用心守护每一位学子成长，医护人员坚守一线守护群众健康，志愿者奔走社区乡村提供帮扶，把身边人的小事放在心上，用心解决大家生活里的急难愁盼。细微处的坚守，就是对红色初心最好的传承。走好心的前行路，核心在于脚踏实地，以实干扛起自身责任。今日山河安稳，发展向好，是几代人埋头苦干换来的。当下我们身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阶段， 更不能松懈懈怠。无论是车间工人精工细作，农户耕耘土地，还是科研人员潜心钻研，青年学子勤学积累，每个人立足本职，踏实付出，汇聚起来就是推动国家向前的磅礴力量。青年朋友们更当扛起时代责任，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勤学本领，躬身实践，用青春汗水书写成长答卷。走好新的前行路，关键在于勇于探索，以创新拓宽发展道路。想要持续稳步发展，离不开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面向未来，我们需要保持敢闯敢试的劲头，科研领域深耕技术突破，农业领域探索现代化种植模式，文化行业挖掘本土特色焕发新生，中小企业灵活创新激活市场活力，各行各业主动突破固有思路，持续挖掘新动能，才能为长远发展积蓄不竭力量。节目播出过程中，我们也收到不少听众发来的留言，在校青年学子写道，常走进党史展馆品读先辈故事，深知今日盛世来之不易，愿踏实学习，未来奔赴基层建设家乡。社区网格员留言，日复一日走访群众，化解小事，平凡岗位的坚守，就是致敬百年征程最好的方式。返乡创业青年分享，扎根乡村发展特色产业，看着乡村日渐兴旺，真切感受到奋斗的价值。一句句朴素心声，道出普通人心中的信仰与担当，也见证红色精神跨越岁月，持续凝聚人心。白舞春秋，山河幻彩，薪火相传，步履不停。回望来时路，是心系群众的赤诚，自省自强的清醒，守正创新的智慧，支撑我们走过漫漫征途，眺望前方路，依靠千千万万普通人脚踏实地持续奋进，方能稳步走向民族复兴。百年征程沉淀下的精神力量，不在遥远的历史书页里，而在每个人日常的坚守实干与探索之中。初心不改踏新途，薪火永续向山海，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全新起点，愿我们所有人传承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心怀热忱，脚踏实地，在各自岗位踏实耕耘，以平凡微光汇聚盛世星河，共同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奋进篇章。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们下期再会。

中小学暑假安全教育，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暑假就要到了，享受假期的同时

时，安全教育也不能松懈。为了拥有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期，一定要加强安全意识，增强自我防范能力。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安全防护，防止溺水、交通安全、防骗防拐、饮食安全。游泳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交通安全知识教育：一、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二、骑车要在非机动车道上靠右边行驶，不逆行；三、严禁在路上追逐打闹；四、不准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骑自行车上路；五、不攀爬机动车辆，不乘坐无牌照的营运车；六、不在公路上踢球、游玩、奔跑、嬉闹。遇到坏人一定要大声呼救，引起路人注意。一、不能跟任何陌生人走；二、在外面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三、要和陌生人保持80厘米的安全距离，不能让别人触摸或过于靠近；四、如果有成人请你带路等，应立即保持安全距离或拨打110请求帮忙；五、无论任何情况都不能跟别人走，有需要可请警察帮助。不吃已确认变质或可能变质了的食物，不购买使用无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小店或路边摊的食品，不喝生水，水是否干净仅凭肉眼很难分清，清澈透明的水也可能含有病菌病毒，喝开水最安全。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吃瓜果蔬菜前要洗干净，不随便吃野菜、野果等野生食物。

0: 声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

0: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天起，本台推出全媒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跟随记者镜头探访我省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生态治理成效。
0: 我省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各地多举措撑起防暑安全屏障。
1: 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国家医保局医保找药功能上线，覆盖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
1: 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
0: 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3连降，为6年来最大降幅。
1: 国际原子能机构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105年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深刻领会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要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深入开展隐患排查，认真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严格落实责任制，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为基层减负，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
2: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这几天，我省在大会现场接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陆续返回工作岗位。回忆起大会盛况，大家依然激动不已，倍感振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秦皇岛兴建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卢勇：
3: 现在这个心情还无法平息，因为现场聆听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的心情啊可以说心潮澎湃，为国家航天做贡献这种决心和信心更加的坚定。我们到目前为止为国家航天1000多个航天机出这个提供特种玻璃产品，今后我们要向更深层次的光学玻璃零器件去延伸，争取填补更多的国内空白。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员郭进考：
4: 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说，受到这么高的表彰，我感到非常的激动，以后呢，一定要加倍。

0: 干好自己的工作，培育优良的新品种，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1: 在庆祝大会上，中国电科产业基础研究院党委、富平县龙泉关镇顾家台村党支部等我省15个党组织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受表彰单位的党员群众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保定市富平县顾家台村党支部书记顾锦成：
2: 这次到北京参加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我心里无比激动，倍感光荣。这份荣誉是总书记当年踏雪进村留下蝇营嘱托，指引我们改出来的。接下来我们会以全国先进标准抓实支部建设，用群众实实在在的好日子擦亮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块荣誉招牌。
1: 河北港口集团草港矿石码头调度指挥部部长宋涛：
3: 总书记强调，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未来我将和团队成员一起，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持续深耕制港口建设，在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征程中，把党组织的战斗力转化为港口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1: 攻崇为志，业广为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发出了新的行动号令。大家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建新：
4: 近年来，石家庄市的生态环境有了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周末到户外露营，享受大自然的乐趣。每一顶帐篷都是老百姓为好生态点下的一个个赞。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巩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的发展。
1: 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专家张伟军：
5: 新征程上，我们将持续深耕两松公馆，用两松改造盐碱滩，把农业芯片牢牢攥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实实在在地帮农户增收。
1: 中铁20局固安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副经理刘艳妮：
6: 扎根项目一线攻坚，高标准推进产业园建设，全力保障项目早建成早投产，用实干实际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1: 河钢集团张轩科技青冶金公司党委书记施宏：
7: 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绿电、绿氢、绿钢产业协同发展模式，让绿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
1: 雄安新区榕东片区南门营社区工作者田佳：
8: 坐实民情抬杠，下好基层绣花功夫，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用心办好民生小事，守护好社区居民的幸福生活。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饱含着对青年一代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我省广大青年表示，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国家电网河北电力庆祥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石伟刚：
9: 作为青年党员，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始终把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为民服务，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
1: 河北医科大学学生孙腾飞：
10: 把个人理想深度融入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深耕医学专业，勤学苦练临床本领，以青春之力奔赴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努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代青年的历史接力赛。
1: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省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美丽河湖建设提质扩面。十四五期间，我省29条母亲河实现全部复苏，滹沱河、南运河等50条河流全线贯通，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生命，流域重现生机。今天起，本台推出全媒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跟随记者镜头行走燕赵大地，一同探访水清岸绿、人水

0: 和谐的生态治理成效。首篇走进乌沱河。
1: 每年六七月份是黑鹳育雏的时节，这段时间李玉峰每天都会到乌沱河沿岸寻找小黑鹳的身影。平山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长李玉峰：
2: 6月26号，我们发现他从那个窝里啊，两只飞走了，我们也不放心他，所以我们要接三差五的过来，在河边找找他，看他这个觅食的情况怎么样。啊，在那儿，在那儿，看见不？
3: 看见了，看见了。
2: 我们今年观测的这四个黑鹳窝呢，孵化出了9只小黑鹳，成活了5只，都已经离开巢穴了。
1: 黑鹳被誉为鸟中大熊猫，对栖息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全球仅存2000多只。石家庄的黑鹳数量目前增至220只以上，已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黑鹳群体。不光是黑鹳，随着乌沱河生态向好，被李玉峰定格到相册中的珍稀鸟类越来越多。李玉峰：
2: 前几天我们这儿也是发现那个绶带鸟，尾羽特别长，是白色的，特别漂亮，那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好多的摄影爱好者，北京的、山东的、天津的啊，这是吸引了很多的人。
1: 为准确掌握乌沱河的鸟类家底，石家庄太行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高玉喜这几天正赶着进行这个月的鸟类调查。石家庄太行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高玉喜：
4: 今年的黑翅长脚鹬啊，还有金矿横啊，数量较往年的增长至少1/3吧。我们发现了100多只黄胸在乌沱河，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
1: 据统计，每年在乌沱河迁徙停留的鸟类达224种，越冬候鸟30万只，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4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4种。百鸟翔集的背后是一条河的持续治理和绿色蝶变。石家庄市从2017年开始分3期对黄陂庄水库以下109公里河段实施系统生态修复，累计营造生态水面2922公顷，相当于4.1个西湖。沿岸新建提升绿地10289公顷，相当于1.4万多个足球场。2021年，断流40多年的乌沱河石家庄段全域复流，并形成100公里的绿色生态廊道。石家庄市乌沱河生态工程运维服务中心水情调度科科长卢慧朝：
5: 累计补水约49亿立方米，有效保障了乌沱河生态激流的稳定。在109公里的乌沱河段布设了31处的雷达水位监测点，428路的视频监控，构建了分段包保加专职巡护的日常管理体系。
1: 碧水长流，人水相亲，在明溪湖公园搭起帐篷露营亲水，举起相机定格水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段轻松的度假时光。乌沱河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融入到生活的日常，成为石家庄人触手可及的诗和远方。石家庄市乌沱河生态区管护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艳艳：
6: 为了满足游客们这个亲水的需求呀，我们就是开放了咱们的这个草地给大家进行共享，打造了一系列的这种滨水的沿河空间，然后让大家可以更近距离的观赏大河风貌。
1: 环绿于民，城区段1900公顷滨水绿地全线开放，人水相亲，101公里环城绿道串联太平河、乌沱河环城水系，绿地周边增设休闲座椅、便民饮水点等公共服务设施，生态绿廊重塑市民水岸理想。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仅乌沱河城区段19公里范围内就搭起帐篷2.6万顶次，接待游客31万人次。石家庄市民：
7: 风景也挺好，空气也挺新鲜。那边我们一直都到过藁城，整个这一条线风景都挺好的，
8: 景观也是蛮不错的，然后绿化做的也特别好，看到这些景观吧，也烦恼什么的都没有了。
9: 有水，有绿地，我们骑行在这个乌沱河沿岸，心情也是非常的舒畅。
1: 一河碧水承载的不只是生态向好，也为沿线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在乌沱河藁城段的丁香园实现了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共生共赢。石家庄市藁城区农业农村局农业区划工作站主任申广成：
10: 在乌沱河沿线建立了中药材示范基地，示范种植附加值比较高、观赏性比较好的作物，改善了咱们沿线的小气候。

0: 助力了咱滹沱河的生态修复。
1: 抓住滹沱河生态修复、种植结构调整的机遇，藁城区在沿岸乡镇引导发展高效农业，中药材种植面积11900多亩，总产值达3亿元。在灵寿县的西木佛村，临河而建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内瓜果飘香。正定县的塔园庄村休闲农业民宿康养越来越火。奔流的母亲河把好风景、好生态变成沿岸群众的好产业、好日子。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长马斌：
2: 我们坚持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三水统筹，持续推进滹沱河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让母亲河碧水长流，颜值更美，以高质量水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3: 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一场场红色文艺演出在广场、社区和乡村舞台轮番登场，广大群众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连日来，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衡水、定州、新集等地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社区、在广场上，广大群众齐声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等经典歌曲，为党的生日送上深情祝福。
5: 我整场看下来，感觉很震撼，这场演出特别有温度，看完内心备受鼓舞，能让老百姓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进步，这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模样。
6: 大伙都乐意参加这样的活动，也为我们的祖国这个繁荣昌盛感到骄傲自豪。
4: 在正定洋河楼广场，合唱《跟着共产党走》以铿锵旋律点燃开场，独唱《红旗飘飘》《河北梆子信仰之歌》《四弦智取威虎山》等节目依次登场，歌声、戏韵、舞姿交织，传递出质朴而热烈的爱党情怀。
7: 演出特别精彩，内心特别感动，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也会紧跟党的步伐，然后立足本职工作，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连日来，我省各地组织文艺队伍深入乡村基层，把红色文艺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在张北县德胜村，台上台下齐声高歌，共同礼赞新时代。在富平县骆驼湾村，歌曲、舞蹈、戏曲等节目形式多样，表达了老区群众对党的真挚情感，
8: 心里特别的感动和感激，希望祖国会越来越好，希望祖国会越来越强大。
9: 很感动，就觉得我们今天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真的是有很多的革命烈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应该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1: 昨天和今天，省政协召开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围绕加快构建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体系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国华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准确把握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聚焦助力我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广泛凝心聚力，以高质量履职助推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省政府有关副省长所作报告和省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专题调研情况报告，审议了省政协主席会议关于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8位省政协常委做大会发言。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举办省政协常委第13次集体学习。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进出口保持良好增势，活力持续释放。石家庄海关统计，1到5月，我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6%。唐山、石家庄、保定进出口位列。

0: 全省前三，成为拉动全省外贸增长的主力。
1: 省医保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今年7月1号到明年6月30号，省本级职工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依据为6794元，职工实际工资低于缴费基数依据的，以6794元为缴费基数；高于缴费基数依据的，以实际工资为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以6794元为缴费基数。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等，按照国家省有关政策执行。
0: 今天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多地出现了38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确保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上午11点，石家庄室外温度达38度，在玉华路与文明大街交口，女子骑警依然在巡逻执勤。记者在拍摄的过程中，突然遇到一位老人晕倒在路上，巡逻骑警立即过去进行救助。骑警拿来冰袋给老人冰敷，并让老人喝下藿香正气水。经过救助，老人已无大碍。
3: 在这里呢，我也要提示一下家中有老年人的各位朋友，天气炎热，老年人独自出行是非常不安全的行为，老人能不出来咱就别出来，在家里好好避暑。
2: 为保障高温天气下交警执勤安全，我省交管部门科学调整执勤时段，在岗点配备遮阳棚，发放矿泉水、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在邯郸永年区，连日持续高温，企业用电负荷激增，电力部门紧急派驻人员实施清凉扩容行动，将国风小微企业创业园的供电容量从2195千伏安提升至7325千伏安。
4: 电力扩容升级之后，能够为我们入驻企业提供更加稳定的供电服务，也使我们入驻企业加大马力生产。
2: 为了降低电力作业人员高温户外作业的安全隐患，石家庄供电公司启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10千伏线路安装绝缘护罩，既保障线路可靠运行，又规避高温作业风险。
5: 来防止高温天气下设备发生短路，来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用电，采用机器人带电作业的方式，一方面呢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呢也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作业人员的作业安全。
2: 针对高温天气下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一线劳动者，我省各地各部门全面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配齐藿香正气水、冰袖等防暑物资，保障一线人员作业安全。同时，通过设立开放专属休憩驿站、优化后勤保障等方式，为户外劳动者打造清凉纳凉地。
6: 今天温度相对来说偏高一点，我们往本配备了藿香正气水、水果、冰糕还有绿豆汤，
7: 挺方便的，在这儿挺凉快的，俺们在这儿休息休息，喝口水，挺好的。
2: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至39摄氏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1: 日前，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日程公布，其中符合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报名公办小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家长需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采集，采集时间为7月14号到7月18号。符合报名公办初中条件的采集时间是7月19号到7月23号。
0: 近日，廊坊只有《红楼梦》景区南大门迎喜门正式投用，园区全域空间和全部演艺内容首次完成对外开放。景区运营方统计，开城以来面向深度游客群推出的3日通票销量持续攀升，外地游客占80%，成为京津冀文旅市场的新热点。
1: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这批资金将用于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发布公告， 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

0: 元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百姓自用的纯电车和氢燃料电池乘用车等仍不征收车船税。
1: 近日，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今年底。
0: 今天，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围绕娱乐团播整治、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团播之间或团播成员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等6类问题。
1: 日前，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加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销售渠道。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1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有过结算记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3号发布消息，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了6元时代。
1: 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今天发布公告显示，从7月5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50元。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3号表示，伊朗核设施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飞。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周伟。说到周伟，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提起灌肠，或许您可以有所耳闻。周伟，1975年4月14日出生于天津市，中国相声男演员，国家一级演员、主持人，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团长，中共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关心下一代公益形象大使，北京演艺集团首席运营官，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曾是唐杰忠的学生，后拜姜昆为师，成为其第26个弟子，于2006年获得第三届相声大赛专业组最佳逗哏奖。
1: 问问您，
2: 说
1: 像您这样的名人
2: 啊，
1: 洗过澡吗？
2: 多新鲜呢，不洗我早馊了。
1: 哦，那您平时都怎么洗呀？
2: 我大池子洗，
1: 哇，
2: 小池子泡，
1: 嗯，
2: 干蒸，
1: 嗯，
2: 湿蒸。
1: 清蒸过吗？
2: 清蒸那是甲鱼啊。
1: 不，我是想问问您，这个20多米高的淋浴您洗过吗？
2: 20多米
1: 啊？
2: 哪个浴池啊？
1: 人行道边上。
2: 你洗过呀？
1: 洗过，正走着的那水是从天而降，铺头盖脸就下来了。我连衣服还没来及脱呢。
2: 哇，哎呦，这是楼上倒脏水了。
1: 脏倒不脏
2: 啊，
1: 这个内容倒挺丰富的。
2: 什么内容啊？
1: 你看，西红柿皮儿，
2: 哎呦，
1: 老窝瓜籽儿，臭鸡蛋壳，
2: 你瞧。
1: 嗯，估计这家还刚吃完海鲜。
2: 怎么？
1: 这还两片鱼鳞呢，你看。
2: 哎呦，这也太不道德了。
1: 我该怎么办？
2: 上楼找他说理去。
1: 哎呦，楼上这么多窗户，我知道是谁到的
2: 啊。
1: 就算找着了，再出来一个不会说人话的，冲我那直叫唤，我也得说呀。
2: 啊，不，你别跟狗掐呀。
1: 啊，
2: 你找他主人说去。
1: 那他主人也不说人话呢。
2: 嗯，
1: 跟我那直厉害。
2: 耶，
1: 我也得说呀。
2: 行，哎呦，你听听，你这都什么动静啊？
1: 跟他也说不明白呀。
2: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2: 啊？
1: 我惯着他。
2: 你惯着他？
1: 哎，
2: 这可不行
1: 啊！
2: 等惯顺了手啊，以后他接茬往下倒。
1: 好啊，
2: 还好呢。
1: 今儿倒刷锅水让我赶上。
2: 嗯，
1: 明儿到洗脚水就让您赶上。
2: 嗯，
1: 最好哪天他倒开水
2: 啊，
1: 让一暴脾气的赶上。
2: 什么意思？
1: 上楼打不死他呀。
2: 好嘛，哎呀，你听听他什么心眼儿吧。
1: 最好给他那脸打成彩屏的，那脑袋打成震动的，耳朵打成彩铃的，门牙打成移动的，舌头打成纸板的，鼻子打成翻盖的。
2: 我，哎呀，这整个一手机脑袋，
1: 等着吧你啊。
2: 哎
1: 啊，
2: 这回呢？
1: 这回
2: 啊，

0: 纸上，
1: 床上
0: 有人帮忙，不花钱洗澡我没脱衣裳，刚才还挺烫，现在有点凉。哦耶，哦耶，
1: 哎，
0: 哦耶，
1: 不是不是不是啊，你什么毛病啊？
0: 冷，
1: 好，
0: 哦耶，
1: 别哦耶了
0: 啊。
1: 这事儿你们俩做的都不对。
0: 嗯，
1: 他不对是不该从楼上倒水
0: 啊，
1: 不文明不道德。
0: 嗯，
1: 你不对是不该惯着他。
0: 那我就惯着他。
1: 为什么呀？
0: 您不认识我？
1: 你是？
0: 大伙儿都管我叫灌肠。
1: 哦，那咱俩是兄弟。
0: 您是
1: 爆肚？
0: 爆肚干嘛呀？您这
1: 什么叫灌肠啊？
0: 就说我这个人啊，
1: 啊，
0: 逮谁惯着谁，
1: 哦，
0: 惯的事情多了，惯的时间长了，就叫我灌肠了。
1: 哦，这么解释，
0: 说明我遇事是能忍能让。
1: 什么事儿都能忍吗？
0: 是，这不那天，
1: 啊，
0: 我正走在这个斑马线上，
1: 啊，
0: 打旁边突然闯出一辆闯红灯的自行车，咣，
1: 哦，
0: 就把我给撞飞了。
1: 哎呦，
0: 吧唧横着把我摔扁了，
1: 啊啊，
0: 来个嘴啃泥，摔得我脸上是有毛没皮的呀。
1: 这事儿你还能忍吗？
0: 爬那儿我半天我才起来呀。
1: 起来你怎么说吧？
0: 哎呦，兄弟，你这车骑的你。您这车没撞坏吧？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呀，您听听，这叫什么人呢？这，
0: 嗯，
1: 他怎么说？
0: 这哥们儿起来冲我都这模样
1: 啊！这是撞疼了。
0: 叫板，
1: 叫板，
0: 为何在这儿等我撞？
1: 等你撞，
0: 把我吓得真够呛。
1: 嚯，
0: 都怪你脑后不长眼，小贼！
1: 怎么着？

0: 有理了。这疼得够呛、啊。
1: 哎呦，大哥 ，sorry，I'm sorry。
2: 别 sorry 了啊！你怎么对他这么客气呀、啊？
1: 我惯着他呀。我让他永远保持一种不怕死的玩命精神。哦。而且是发扬光大，继续玩命。
2: 能吗？
1: 我太能了啊！这兄弟骂完我，他兴奋。嗯、当时片腿上车那速度有80多迈，哎呦，词儿就窜出去了。
2: 是啊，
1: 刚到路口啊，咣，又撞上了。
2: 又把谁撞了？
1: 把汽车给撞了。哎
2: 呦，撞汽车了！
1: 您说这汽车显得是比我结实哈、
2: 啊？废话，
1: 他撞的汽车把这汽车纹丝没动、嗯，他自个儿飞出去了。哎呦，飞得比我还高呢，啊、怎么那么寸？啊、打旁边正好开着辆120的救护车，咣当就掉车顶上，直接就给拉医院去了。
2: 您、哎、听见没有？哎呀，这也太巧了！
1: 我在后边一看，是放声高唱啊，
2: 还要唱。
1: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养好了伤，身体棒，重返前方。您再接着撞
2: 啊！哎呦，还撞啊！啊，我你这灌肠啊，可坏到一定水平了。
1: 我怎么犯坏了？
2: 啊啊！你得教育他啊，遵守交通法规。
1: 哦，他撞完我啊，我还教育他。
2: 当然了，
1: 打起来您负责呀。
2: 打起来，
1: 您没看见这哥们个头这么高？哎呦，这块这么大啊！就他打我这样的啊，那整个一国产大片啊。
2: 什么片子？
1: 满地尽是黄板牙呀。
2: 好嘛，哎呦，你呀、啊，你是怕挨揍？
1: 我是不爱招惹这种人。
2: 我说灌肠啊，哎，嗯，他还爱答应，我得说你几句。
1: 您说，
2: 你说你这个人对这不文明不道德的事儿、嗯，视而不见，姑息养奸、嗯，你缺少做人起码的条件呐、啊。嗯，你是损人不利己、嗯、你活得太不正直、你是没脸没皮啊、没心没肺、你还逮谁惯着谁、你还算是男子汉吗？
1: 我特爱听您接着说。
2: 我说你惯这个，
1: 您说
2: 惯那个，
1: 说说说说说说，
2: 你也想惯着我是怎么着呀、啊、
1: 不光惯着您、啊、狗我都惯着。
2: 狗怎么回事啊？
1: 我有一个邻居是个小富婆啊，哎呦，家里边养了条大狗当闺女、起名叫妞妞。
2: 这城里不能养大型犬呐、
1: 啊。是，这不那天那狗牵着它就出来了吗？
2: 狗牵着它？哎呦，我先说你等会儿吧。啊，这是人遛狗还是狗遛人呢？
1: 这个头太大，它拽不住啊。
2: 好家伙，
1: 跟我还直客气呢。
2: 说什么呀？
1: 来来来，闺女、啊、叫大爷。耶，
2: 你是狗大爷。

0: 我说不客气，叫大哥就行啊。
1: 哦，狗大哥。
0: 那你瞧这狗这个头啊，这脑袋赶上人脑袋大了。
2: 你摸我咬你啊，
0: 这狗比您性子烈，一扭头吭吭就一口啊，
2: 真咬了。
0: 小富婆还埋怨我呢，哎呀，叫你当大爷你不当，你偏当大哥，你耐咬了吧。
1: 是啊，
0: 你当大爷伸手摸吧，这次长辈喜欢孩子。
2: 哦，
0: 您说你当大哥你下手，这不调戏妇女吗？这不是。
2: 我说你这都挨得上吗？
0: 算我倒霉。
2: 嗯，
0: 带你打针去吧。
2: 去吧。
0: 我说我自个儿去吧。
2: 嗯，
0: 谁让我这耍流氓呢？
2: 不，这他做的不对，他应该陪你去。
0: 无所谓，
2: 无所谓，
0: 无。

0: 呀，你整个一活受罪呀、
1: 啊！你把谁老那么拴着，他也不舒服
0: 啊。是啊，
1: 赶紧解开，让撒开撒开。嚯、啊，这真听话，当时这绳子就解开了
0: 啊！
1: 这大狗蹭窜出去，
0: 哎呦，
1: 吧唧就把一老头给撞趴下了。
0: 你瞧瞧，
1: 呵呵呵，你这狗怎么养的？
0: 是，
1: 你怎么不拴上去？
2: 嗯，小富婆也不乐意
0: 啊，
2: 哟哟哟，我们就这么养，你管得着吗你？你这狗养的就不对，我狗养的怎么不对了？
0: 啊，
2: 你这狗养的，我狗养的怎么了？
0: 啊。
2: 我狗养的怎么了我狗养
1: 你狗养的你
0: 骂上了，
1: 我在旁边看着我这个乐呀，
0: 还乐，
1: 我这老头蹭一下就窜过来了
0: 啊！
1: 别乐了，
0: 嗯，
1: 我就知道是你小子舌头坏，
0: 是
1: 你这个管肠今天惯着那个，明天惯着那个，我今天可不惯着你
0: 啊！
1: 说着话吧唧就给我一嘴巴呀，
0: 怎么打上了？
1: 我说老爷子您消消气儿，
0: 嗯，
1: 要不您受累这边再来一下吧。
0: 好
1: 吧，
0: 这你还惯着呢？
1: 这我不能不惯着了。
0: 怎么呢？
1: 就这老头啊，
0: 啊，
1: 他是我爸爸。
0: 哎，该打

0: 周伟身上没有陈旧的东西，人品很正，充满时代气息。其实马季先生的相声良方创作是非常苦的药，但是好用，他能永葆青春的舞台形象。相声人必须做到刻苦学习，不断创作才能生存。周伟是中国相声的希望之星，也是希望新星。他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依然坚守着相声表演的艺术阵地，用专场的艺术形式把相声表演艺术带给大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这里我们几位专家给大家
2: 拜年了。
3: 养生专家祝您身体健康。
4: 理财专家祝您日进斗金。
5: 收藏专家祝您招财进宝。
1: 情感专家祝您事事顺心。
6: 哎，还有我呢，我给大家拜年了，祝每个人每个家庭全乐乐呵呵，天天都像过年似的，好不好？
2: 好，
6: 我来了。
1: 哎呦，
2: 小月月。
6: 谁是小月月呀？
1: 不是姜昆，大过年的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6: 专家让我这么穿的。
1: 专家
6: 说了
1: 啊，
6: 西服代表世界，
1: 哦，
6: 大褂代表国家，
1: 哦，
6: 兔年服装特点混搭。来，给。

0: 现在怎么样？
1: 那好啊，这叫过年穿混搭，
2: 姜昆变傻瓜。
0: 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讲，我这岁数我就听专家的。
1: 那你今天算来着了、是吗？
3: 那你就听我的吧。
0: 你是
3: 养生专家。
0: 养生太重要了啊，我得好好听您的。
3: 知道养生的意义吗？
0: 知道啊，延年益寿。
3: 你说的那都是宏观的，具体点
0: 您给举个例子。
3: 随便拿样吃的东西我给你讲一讲。
0: 哎，你们带吃的东西？
1: 没有，
4: 我的没有。
1: 别坐在底下啊。哎呦，
0: 这儿有。哎，谢谢。
3: 哎，咱就拿这个香蕉来说吧。
0: 我、你等会儿，这什么眼神啊？苹果。
3: 哎，我就是要让苹果这俩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0: 为什么呢？
3: 吃过苹果吗？
0: 吃过。
3: 怎么吃？
0: 带皮儿，削皮儿。
3: 你看你怎么能削了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2: 营养。
0: 哦，是，我没说完呢。
3: 这上面还有丰富的抗癌物质，削皮吃就是拒绝防癌。
0: 那我就带皮吃吧，这有什么劲？
3: 你怎么能带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2: 农药。
0: 怎么又改农药了？
3: 这农药都是脂溶性的，用水根本就洗不干净。像你这样的一天吃俩苹果，乳腺癌发病率提高17%。
0: 我乳腺癌
3: 怎么了？哪儿写着名演员就不能得乳腺癌啊？
0: 我是男的，
3: 苹果皮分不出男女。
0: 那我带皮吃还是不带皮吃？你
3: 这个不重要，我们专家关注的是你什么时候吃。
0: 我呀，我早上吃。
3: 你怎么能早上吃呢？腹空帮。
0: 哎呦，这怎么回事？
3: 血糖上去了。
0: 哦，那我中午吃。
3: 你怎么能中午吃呢？腹满帮。
0: 这怎么了？
3: 血脂上去了。
0: 那我晚上吃啊。
3: 你怎么能晚上吃呢？腹胀帮。
0: 又怎么了？
3: 血压上去了。
0: 那我就早中晚我分开吃。
3: 分开吃
0: 啊？
3: 那就是
2: 棒棒棒。
0: 这不是苹果，这是一地雷呀、这是的。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吃啊？
3: 告诉你，记住了
0: 啊，
3: 你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0: 你这叫什么专家？你这
1: 行了啊，别听他的了。理财专家告诉您吧，
0: 啊，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0: 那倒是，
1: 你先说了半天，他说什么了
0: 啊？
1: 这帮帮帮，
0: 对，
1: 连个结论都没有。
0: 可不是吗？
1: 还是听理财专家帮帮。
0: 哎，你怎么也帮帮帮啊？这是，
1: 我帮您出主意。
0: 哦，帮我出主意。
1: 哎，
0: 您说
1: 这个苹果是买的？
0: 对，
1: 问问您
0: 啊，
1: 这个苹果你应该买多？
0: 我买那么多干嘛？
1: 多大的？
0: 多大的
1: 啊？
0: 大小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
0: 啊！
1: 你这么大的苹果
0: 啊，
1: 这么大的核，
0: 对，
1: 这么大的苹果也这么大的
0: 哦，
1: 果肉多出好几倍去。你说你应该买多？
0: 买多大的？
1: 多小的？
0: 怎么改小的了？
1: 你小个的价格有优势，它便宜呀、
0: 大的肉还多呢。
1: 你肉多是虫子还多呢？
0: 那你说这到底这告诉我怎么？
1: 大小其实并不重要
0: 啊，
1: 关键是您什么时候买。
0: 您说什么时候买？
1: 白天呀。
0: 白天，
1: 等这个太阳光最足的时候
0: 啊。
1: 您站这个位置特别重要
0: 哦，
1: 记住了
0: 啊，
1: 一定得背对着太阳。你让你卖苹果的他正对着太阳，刺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你趁他不留神拿起来，跟你就
0: 我就走
1: 跑、
0: 人家让嘛，
1: 你别让他
0: 看见呐，
1: 还逮着啊？
0: 那非逮着不可，还得揍我呢。
1: 他要揍你，你找我呀？
0: 啊，
1: 那我肯定是
0: 不乐意。
1: 嗯，
0: 不答应。
1: 嗯，
0: 那怎么回事？
1: 管不了啊。
0: 你管不了，你就把我搁那儿了，你就那。我为一个苹果我搭出半条命去，
1: 这就对了。
0: 怎么呢？
1: 我们理财的口号就是只要钱不要命。
0: 我没
5: 蒋先生
0: 啊，
5: 我跟你说两句吧。
0: 您是
5: 搞收藏的？
0: 收藏专家。
5: 嗯，
0: 您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5: 不是这个味儿，人家不让进村啊。
0: 哦，他得到村里去
1: 淘问宝贝。
0: 哦，我知道。
5: 还说这个苹果
0: 啊，苹果，
5: 你把这个苹果你翻过来，
0: 我翻过来
5: 仔细看，
0: 仔细看，
5: 有没有烙款？
0: 一个苹果有什么烙款啊？
5: 哎呀，肉眼凡胎
0: 啊，
5: 看不出这个苹果的价值。
0: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苹果吗？
5: 普通的苹果
0: 啊。

0: 好收藏，你得赋予它内涵。
1: 这有什么内涵？
0: 如果专家现在告诉你
1: 啊，
0: 这个苹果要是慈禧老佛爷跟美国总统奥巴马儿共同啃过的苹果，他还有价吗？
1: 连事儿都没有，哪来的价儿呢？这
0: 虽然是个普通的苹果
1: 啊，
0: 但是让十几亿观众看了这么半天了，在你姜昆手里也拿了半天了
1: 啊，
0: 他就不是普通的苹果了。
1: 那这是
0: 我热乎的苹果，
1: 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0: 它就具有收藏价值了。
1: 有收藏价值，
0: 这么有价值的苹果，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1: 我把它吃了。
0: 吃了
1: 啊？
0: 那叫破坏文物。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把这苹果卖起来。
1: 他说这是
2: 买起来，
0: 过几年你再把它刨出来。
1: 他说这是
2: 刨出来，
0: 你再把它吃了。
1: 啊，破不都烂了？我再说长成树了都。
0: 啊，你把这树也买起来。
1: 把树也买起来，
0: 再过个100年你把树再刨出。
1: 过不了100年，50年就没我了。这个
0: 那把你也买起来。
1: 把我也买起来，
0: 再过些年呢再把你再刨出。
1: 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0: 记住了，搞收藏想升值，你都得把你自己卖起来。
1: 好，好，
0: 必须得卖。
1: 这什么专家？这是，
2: 哎呀，姜昆
1: 啊，
2: 情感专家发现你是一个在情感上受过伤害的人。
1: 您怎么这么认为啊？
2: 你怎么能自己把自己卖起来呢？
1: 就是他刚才给我买起来
0: 升值啊。
2: 那我问问你
1: 啊，
2: 在众多的水果当中，你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苹果？
1: 不是选的，那刚才一女同志，人家对
2: 你知道这苹果它象征什么吗？
1: 这象征什么？
2: 苹果它代表诱惑。
1: 哎呦，这有诱惑，
2: 说明你对你现在的情感不满意。
1: 哟，
2: 你的潜意识里是期盼着诱惑。知道潜意识怎么来的吗？
1: 不知道。
2: 是你的性格决定。
1: 是啊，
2: 而性格是由星座跟血型决定。
1: 哦，
2: 姜昆，我问问你
1: 啊，
2: 你什么血型啊？
1: A 型。
2: 你爱人呢？
1: AB 型。
2: 那你完了。
1: 我怎么完了？
2: 俩 A 配一 B
1: 啊，
2: 你没事生闷气。
1: 哦，这这么讲。
2: 你什么星座？
1: 我是白羊座的。
2: 那你爱人呢？
1: 狮子座。
2: 你又完了。
1: 我怎么又完了？
2: 狼吃羊，冷不防。
1: 那我爱人是狮子座
2: 啊，狮子连狼都吃，何况你这羊呢？
1: 那我是完了。
2: 你属什么呢？
1: 我属虎的。
2: 你爱人呢？
1: 也是属虎的。
2: 你更完了。
1: 怎么呢？
2: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1: 那为什么非伤我呢？
2: 他是母老虎啊。
1: 是不是伤你啊？你这么一说，我这年怎么过呀？
3: 听我的
1: 啊，
3: 你得过个养生年
1: 啊。不，
2: 你得过理财年，
0: 还是收藏有意义。
2: 你必须过情感年。
1: 不，你一说这养生年怎么过？
3: 过年打算吃点什么？
1: 我吃个三鲜馅的饺子。
3: 你怎么能吃三鲜馅的呢？
1: 那我吃什么馅的？
3: 按照今年的养生潮流
1: 啊，
3: 你得吃绿豆馅的。哎，
1: 绿豆我煮的熟吗？
3: 你怎么能煮着吃呢？
1: 那我
3: 上锅蒸啊。
1: 那人家年三十吃饺子，我们家吃豆包。这
3: 三十才养生，那就晚了，打小年就得开始了。
1: 我知道，23糖瓜粘，24、
3: 啊、不，你那都是老黄历了。听我这养生的新口诀。
1: 口诀？
3: 23
1: 啊，
3: 绿豆餐。
1: 哦，吃绿豆。
3: 哎，
1: 24，
3: 绿豆日。法定吃绿豆的日子
1: 还得吃。
3: 哎，
1: 25，
3: 绿豆煮。
1: 26，
3: 煮绿豆。
1: 27，
3: 绿豆稀。
1: 28，
3: 绿豆发。
1: 29，
3: 吃一宿。
1: 那不把脑袋都给吃绿了吗？
3: 绿了就对了。
1: 怎么？
3: 现在翡翠最值钱呢，
0: 你最好把它卖起来。
1: 对对对，
2: 还没到。行了，别听他的
1: 啊！
2: 你照他这吃法，您这一年下没100斤绿豆盯不下来。
1: 就是嘛，这个
2: 你不符合我们理财的理念。
1: 那您这理念您告诉我。
2: 我们是能少花就少花
1: 啊，
2: 能不花就不花，最好是一分钱也别花。
1: 那一分钱不花我吃什么呀？
2: 从小年开始，您记住我这理财口诀呀。
1: 您也有口诀？
2: 当然了。
1: 23，
2: 饿一天
1: 不让吃。
2: 哎，
1: 24，
2: 忌口日。
1: 哦，还不吃。
2: 嗯，
1: 25，
2: 要空腹
1: 三天了。26，
2: 看看肉。
1: 27，
2: 想想鸡。
1: 28。

0: 滚滚呀。
1: 29，
0: 送你走。
1: 哎呦，我都饿死了，还不送我走啊？
0: 您要是实在盯不下来啊，那咱只能少花点钱了。
1: 那少怎么也得吃顿饺子。
0: 哎呦，全国都吃饺子，那个皮儿啊馅儿啊涨价，不划算。
1: 那我过春节我吃什么？
0: 你可以吃月饼啊。
1: 春节有月饼吗？
0: 有啊。
1: 哪儿呢？
0: 8月15剩下的。
1: 我吃剩下的。
0: 便宜呀。
1: 那8月15吃什么呀？
0: 吃粽子呀。
1: 有吗？
0: 有啊。
1: 哪儿呢？
0: 5月5剩下的。
1: 5月5我吃什么？
0: 吃元宵啊。
1: 有吗？
0: 有啊。
1: 哪儿呢？
0: 正月15剩下的。
1: 正月15吃什么？
0: 你吃饺子呀。
1: 有吗？
0: 有啊。
1: 哪儿呢？
2: 春节剩下的。
1: 我这一年没吃正经东西，全是剩下的。
0: 您钱您可省下来了呀。
1: 胃可吃坏了。
0: 您省这钱不就为治这胃的吗？
1: 哦，您说这个
3: 杨先生还是告收藏吧。
1: 您也有口诀？
3: 你当然有口诀。
1: 23，
3: 找块砖。
1: 24，
3: 刻上字。
1: 25，
3: 抹点土。
1: 26，
3: 做做旧。
1: 27，
3: 上电棋。
1: 28，
3: 耍一耍。
1: 29，我就出手。
3: 呸！你把它卖起来吧。
1: 没这么卖，
0: 弄虚作假。
4: 不是姜昆啊。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1: 就是啊。
4: 哎，你就得过情感年。
1: 你的情感年。
4: 我想问问你啊，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1: 想。
4: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1: 想。
4: 那你还等什么呀？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啊。
1: 你也有口诀？
4: 当然了，记住我这情感口诀。
1: 23，
4: 你跟他把脸翻。
1: 你看这就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吗？24，
4: 你挑挑刺。
1: 25，
4: 添点堵。
1: 26，
4: 骂他舅。
1: 我骂他舅干什么呀？
4: 不是他舅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1: 你好。27，
4: 分分居。
1: 28，
4: 分分家。
1: 29，
4: 你就轰他走。
1: 没听说过。我轰他走，40年的感情了，说轰走就轰走。再说轰走了，你跟谁过呀？
4: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掌声祝贺一下，姜昆点燃了生活新希望。
1: 啊，没听说过。诸位，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就这些人，过年我能听他的吗？
5: 我能听他的吗？
1: 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5: 哎啊，那你收藏什么呀？
1: 我就收藏你们四个伪专家。
5: 我们不值钱，
1: 过两年你们就升值了。
5: 怎么了？
1: 我把你们四个呀，卖起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正出席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5: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4: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6: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7: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4: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0: 三地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6: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 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

0: 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 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

0: 激励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卢健主持并讲话。
2: 卢健在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上强调，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专栏播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我是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共产党员李旭扎根乡土建初心，实干青春绽芳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3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在深学习务中筑牢政治忠诚，自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在宣传宣讲中凝聚奋进力量，在全社会营造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浓厚氛围，要在知行合一中扛起发展重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以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清醒认清当前防汛备汛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细落实防汛备汛措施，确保安全度汛。要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教应机制，提前组织转移避险，妥善安置重点人群，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要强化隐患排查化解，对水库、尾矿库、地质灾害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确保隐患整改到位。要做好抢险准备，备足备齐物资装备，推动专业救援力量前置，有效应对汛情险情。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格耕地保护，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任务。要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提高农田综合保障能力。要发挥我市特色农产品优势，持续扩大净菜进京份额，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增收。要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统筹抓好基础设施提升、村容村貌改善等工作，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加快建立基层干部履职及时档案，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不断激发基层干部队伍内生动力。会议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招商引资、生态环保、经济运行、平安建设和市委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及执行党内法规责任制等情况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记者黄辉、江峰、春阳报道。7月3号，在集中收听收看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后，我市衔接召开会议，就做好防汛抗旱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市委书记卢健出席并讲话。卢健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防汛抗旱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3: 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已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脚下油门轻一寸，路上安全多一分，平安出行从慢开始。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

0: 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听众朋友，在近日，承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承德市箭头天然气公司、承德城市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和承德市宏源燃气有限公司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就燃气监管工作和各家燃气公司的服务工作与广大听众在线进行沟通和交流。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向您来介绍一下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承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一队大队长姜鹏，承德城市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客服主管刘冰，承德市箭头天然气公司客服部副经理鲍成义和承德市箭头天然气公司客服部营业主管李雅静，以及承德市宏源燃气有限公司副经理刘海燕。欢迎各位。姜大队长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年以来啊，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城管部门在燃气安全生产的常态化监管方面，你们有哪些专项的举措，开展了哪些专项的排查整治行动呢？
3: 为全面筑牢燃气安全防线，我局也是严格落实中央省市安全生产的相关工作部署，以治本攻坚3年行动为主线，充分发挥燃气专班牵头抓总作用，组织开展了冬春季安全生产集中攻坚、燃气行业安全生产百日攻坚、瓶装液化石油气全链条集中整治3个专项行动，扎实做好城乡燃气安全和强化执行力，严格抓落实专项整治，系统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小区平堵间更新改造、智能化建设等工作，重点排查整治燃气企业的场站重大安全隐患的排查，黑窝点、黑气瓶和单位用户违规使用问题造管阀瓶隐患，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冲装、储存、运输、使用等各环节的安全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入户安检和巡查巡检制度，每月对68公里高风险区域燃气管道进行高精度的泄漏检测，对于入户安检巡查巡检落实不到位的企业，我们通过这个定期的通报、约谈、下达执法建议等形式督促企业及时整改。今年以来，我们对全市66家经营企业和5954家餐饮单位进行了全覆盖的检查，发现问题隐患并整改完成766项，同时通过警航无人机科技手段严查黑钢瓶、黑窝点等违法问题，扣押黑气瓶155个，查处黑窝点1个，形成了有力震慑。目前全市的燃气安全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那么近几年来呢，我是持续推进了燃气置换的民生工程，就比如说啊，我们现在很多老旧小区当中，之前我们以前用的是这个管道的液化石油气，近几年来呢，我们用气发生了变化哈，像开始有这个天然气入户了，那么我们从最终的这个用户的使用成本上就降低了不少。那么像这样的工作，咱们推进老旧小区的这个燃气置换工作，近几年来实施情况怎么样呢？
3: 是这样，为解决双圈区部分小区啊使用这个液化石油气平组气化站，这个它的燃气管网设备设施老化，还有存在安全风险隐患的问题，2022年3月

0: 市政府决定，双桥对双桥区33个小区开展液化石油气平组气化站的更新改造工作。2024年呢，这个改造工程正式开始施工。本次改造的内容是新建天然气管网和设施设备。建成后呢，将原有的液化石油气平组气化站更新为由箭头天然气公司负责运行的市政天然气管网，实现气源置换与这个管网更新一体化推进。目前该项目已投产了15个小区，这个你比如富华新天地啊、交警家属院、紫薇等，这15个小区合计7611户已经使上了这个天然气。此前管道液化石油气的价格是每立27元，更新改造以后是天然气的售价是每立3.4元。改造后呢，居民生活用气成本也大幅下降了，同时呢，供气更稳定，也是更安全了。
1: 好，的确是这样哈。您看刚才您介绍的这个原来的液化气的价格是每立27元哈，现在使用咱们的这个天然气之后，每立仅需要3.4元，这可真是便宜了不少。好，那么像这样的我市老旧的管网改造、燃气的服务提升哈，今年有哪些重点的工作计划，还有你们有哪些民生实事的工作要进一步的进行推进呢？
0: 就是14五期间，我们对全市2829公里的燃气管道进行了这个建档，实现了动态管理，同时呢，持续做好管道更新改造工作。通过天然气置换管网改造及平组间改造等工程，改造更新了老旧燃气管网是355公里，惠及194个小区，约9.5万户，彻底消除了20年以上老旧燃气管网。从源头消除了重大的安全隐患。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把这个燃气基础设施建设纳入15五这个规划的重点内容，统筹推进燃气管网及设施的扩建，还有扩大天然气管道的覆盖范围，同步加装智能感知设备，实现隐患及时检测、精准预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周伟。说到周伟，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提起灌肠，或许您可以有所耳闻。周伟，1975年4月14日

0: 四日出生于天津市，中国相声男演员，国家一级演员、主持人，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团长，中共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关心下一代公益形象大使，北京演艺集团首席运营官，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曾是唐杰忠的学生，后拜姜昆为师，成为其第26个弟子，于2006年获得第3届相声大赛专业组最佳逗哏奖。
1: 问问您，
2: 说
1: 像您这样的名人
2: 啊，
1: 洗过澡吗？
2: 多新鲜呢，不洗我早馊了。
1: 哦，那您平时都怎么洗呀？
2: 我大池子洗，
1: 哇，
2: 小池子泡，
1: 嗯，
2: 干蒸，
1: 嗯，
2: 湿蒸。
1: 清蒸过吗？
2: 清蒸那是甲鱼啊。
1: 不，我是想问问您，这个20多米高的淋浴您洗过吗？
2: 20多米
1: 啊？
2: 哪个浴池啊？
1: 人行道边上。
2: 你洗过呀？
1: 洗过，正走着的那水是从天而降，铺头盖脸就下来了。
3: 哎，
1: 我连衣服还没来及脱呢。
2: 哇，哎呦，这是楼上倒脏水了。
1: 脏倒不脏
2: 啊，
1: 这个内容倒挺丰富的。
2: 什么内容啊？
1: 你看，西红柿皮儿，
3: 哎呦，
1: 老窝瓜籽儿，
3: 呵，
1: 臭鸡蛋壳，
3: 你瞧。
1: 嗯，估计这家还刚吃完海鲜。
2: 怎么？
1: 这还2片鱼鳞呢，你看。
2: 哎呦，这也太不道德了。
1: 我该怎么办？
2: 上楼找他说理去。
1: 哎呦，楼上这么多窗户，我知道是谁到的
2: 啊。
1: 就算找着了，再出来一个不会说人话的，冲我那直叫唤，我也得说呀。
2: 不，你别跟狗掐呀。
1: 啊，
2: 你找他主人说去。
1: 那他主人也不说人话呢。
2: 嗯，
1: 跟我那直厉害。
2: 耶，
1: 我也得说呀。
2: 行，哎呦，你听听，你这都什么动静？
1: 跟他也说不明白呀。
2: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2: 啊？
1: 我惯着他。
2: 你惯着他？
1: 哎，
2: 这可不行
1: 啊！
2: 等惯顺了手啊，以后他接茬往下倒。
1: 好啊，
2: 还好呢。
1: 今儿倒刷锅水让我赶上，
2: 嗯，
1: 明儿倒洗脚水就让您赶上，
2: 嗯，
1: 最好哪天他倒开水
2: 啊，
1: 让一暴脾气的赶上。
2: 什么意思？
1: 上楼打不死他呀？
2: 好嘛！哎呀，你听听他什么心眼儿吧。
1: 最好给他那脸打成彩屏的，那脑袋打成震动的。耳朵打成彩铃的，门牙打成移动的，舌头打成纸板的，鼻子打成翻盖的。
2: 我，哎呀，这整个一手机脑袋。
1: 等着吧你啊。
2: 哎
1: 啊，
2: 这回呢？
1: 这回
2: 啊，
1: 大楼之上
2: 唱上
1: 有人帮忙，不花钱洗澡我没脱衣裳。刚才还挺烫，现在有点凉。哦耶，
2: 也喝。
1: 哦耶！
2: 不是
1: 啊，
2: 你什么毛病啊？
1: 冷，
2: 好
1: 哦耶！
2: 别哦耶了
1: 啊！
2: 这事儿你们俩做的都不对。
1: 嗯，
2: 他不对是不该从楼上倒水
1: 啊，
2: 不文明不道德。
1: 嗯，
2: 你不对是不该惯着他。
1: 我就惯着他。
2: 为什么呀？
1: 您不认识我？
2: 你是？
1: 大伙儿都管我叫灌肠。
2: 哦，那咱俩是兄弟。
1: 您是
2: 爆肚。
1: 爆肚干嘛呀？您这
2: 什么叫灌肠啊？
1: 就说我这个人啊，
2: 啊，
1: 逮谁惯着谁。
2: 哦，
1: 惯的事情多了，惯的时间长了，就叫我灌肠了。
2: 哦，这么解释
1: 说明我遇事是能忍能让。
2: 什么事儿都能忍吗？
1: 是，这不那天，
2: 啊，
1: 我正走在这个斑马线上
2: 啊，
1: 打旁边突然闯出一辆闯红灯的自行车，咣，就把我给撞飞了。
2: 哎呦，
1: 吧唧横着把我摔扁了。
2: 啊，
1: 来个嘴啃泥，摔得我脸上是有毛没皮的呀。
2: 这事儿你还能忍吗？
1: 爬那儿我半天我才起来呀。
2: 起来你怎么说吧？
1: 哎呦，兄弟，你这车骑的你。您这车没撞坏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呀，您听听，这叫什么人呢？这，
1: 嗯，
2: 他怎么说？
1: 这哥们儿起来冲我都这模样
2: 啊！这是撞疼了。
1: 叫板，
2: 叫板，
1: 为何在这儿等我撞？
2: 等你撞，
1: 把我吓得真够呛。
2: 嚯，
1: 都怪你脑后不长眼，小贼！
2: 怎么着？
1: 拉。

0: 有理了。这疼得够呛。
1: 哎呦，大哥 ，sorry sorry， I'm sorry I'm sorry。
2: 别 sorry 了啊！你怎么对他这么客气啊？
1: 我惯着他呀。我让他永远保持一种不怕死的玩命精神。哦。而且是发扬光大。

0: 撞的汽车，把这汽车纹丝没动，他自个儿飞出去了。
1: 哎呦，
0: 飞得比我还高呢，怎么那么寸？打旁边正好开着辆120的救护车，咣当就掉车顶上，直接就给拉医院去了。
1: 哎，您听见没有？哎呀，这也太巧了，
0: 我在后边一看是放声高唱啊，
1: 还要唱
0: 远亲人早日养好伤，养好了伤身体棒，重返前方，您再接着撞
1: 啊。哎呦，还撞啊？
0: 啊，
1: 我你这灌肠啊可坏到一定水平了。
0: 我怎么犯坏了
1: 啊？你得教育他
0: 啊，
1: 遵守交通法规。
0: 哦，他撞稳我
1: 啊，
0: 我还教育他？
1: 当然了，
0: 打起来您负责呀。
1: 打起来
0: 您没看见这哥们个头这么高？
1: 哎呦，
0: 这块这么大
1: 啊，
0: 就他打我这样的
1: 啊，
0: 那整个一国产大片啊。
1: 什么片子？
0: 满地尽是黄板牙呀。
1: 好嘛，哎呦，你呀、啊，你是怕挨揍？
0: 我是不爱招惹这种人。
1: 我说灌肠啊，
0: 哎，
1: 他还爱答应，我得说你几句。
0: 您说，
1: 你说你这个人对这不文明不道德的事儿，视而不见，姑息养奸，你缺少做人起码的条件呢、你是损人不利己，你活得太不正直，你是没脸没皮啊，没心没肺，你还逮谁惯着谁，你还算是男子汉吗？
0: 我特爱听您接着说。
1: 我说你惯这个，
0: 您说
1: 惯那个，
0: 说说说说说说，
1: 你也想惯着我是怎么着呀？啊，
0: 不光惯着您
1: 啊，
0: 狗我都惯着。
1: 狗怎么回事啊？
0: 我有一个邻居是个小富婆
1: 啊，
0: 哎呦，家里边养了条大狗当闺女，起名叫妞妞。
1: 这城里不能养大型犬呐。
0: 是，这不那天那狗牵着他就出来了吗？
1: 狗牵着他？
0: 哎呦，
1: 我先说你等会儿吧。
0: 啊，
1: 这是人遛狗还是狗遛人呢？
0: 这个头太大，他拽不住啊。
1: 好家伙，
0: 跟我还直客气呢。
1: 说什么呀？
0: 来来来，闺女、叫大爷。
1: 耶。你是狗大爷呀、
0: 我说不客气，叫大哥就行啊。
1: 哦，狗大哥。
0: 那你瞧这狗这个头啊，这脑袋赶上人脑袋大了。
1: 你摸我咬你啊。
0: 这狗比您性子烈，一扭头康康就一口啊。
1: 真咬了？
0: 小富婆还埋怨我呢。
1: 啊，
0: 哎呀，叫你当大爷你不当，你偏当大哥，你耐咬了吧？
1: 是啊，
0: 你当大爷伸手摸吧，这次长辈喜欢孩子。
1: 哦，
0: 你说你当大哥你下手，这不调戏妇女吗？这不是。
1: 我说你这都挨得上吗？
0: 算我倒霉。
1: 嗯，
0: 带你打针去吧。
1: 去吧。
0: 我说我自个儿去吧。谁让我这耍流氓呢？
1: 不，这他做的不对，他应该陪你去。
0: 无所谓，
1: 无所谓，
0: 无所谓，管他谁要谁。无所谓。
2: 有啊。
1: 哪儿呢？
2: 8月15剩下的。
1: 我吃剩下的。
2: 便宜呀。
1: 那8月15吃什么呀？
2: 吃粽子呀。
1: 有吗？
2: 有啊。
1: 哪儿呢？
2: 5月5剩下的。
1: 5月5我吃什么？
2: 吃元宵啊。
1: 有吗？
2: 有啊。
1: 哪儿呢？
2: 正月15剩下的。
1: 正月15吃什么？
2: 你吃饺子呀。
1: 有吗？
2: 有啊。
1: 哪儿呢？
2: 春节剩下的。
1: 我这一年没吃正经东西，全是剩下的。
2: 您钱您可省下来了呀？
1: 胃可吃坏了。
2: 您省这钱不就为治这胃的吗？
1: 您说这个
3: 张先生还是告收藏吧。
2: 您也有口诀？
3: 你当然有口诀。
2: 23，
3: 找块砖。
2: 24，
3: 刻上字。
2: 25，
3: 抹点土。
2: 26，
3: 做做旧。
2: 27，
3: 上电棋。
2: 28，
3: 耍一耍。
2: 29，我就出手。
3: 呸！你把它卖起来吧。
1: 没跟他卖，
2: 弄虚作假。不是姜昆啊。
1: 啊，
2: 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1: 就是啊。
2: 哎，你就得过情感年。
1: 你的情感年。
2: 我想问问你
1: 啊，
2: 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1: 想。
2: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1: 想。
2: 那你还等什么呀？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啊。
1: 你也有口诀？
2: 当然了，记住我这情感口诀。
1: 23，
2: 你跟他把脸翻。
1: 你看这就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吗？
2: 24，你挑挑刺。
1: 25，
2: 添点赌。
1: 26，
2: 骂他舅。
1: 我骂他舅干什么呀？
2: 不是他舅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1: 你好。27，
2: 分分居。
1: 28，
2: 分分家。
1: 29，
2: 你就轰他走。
1: 没听说过。

0: 30年的感情了，说轰走就轰走。再说轰走了，你跟谁过呀？
1: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掌声祝贺一下，姜昆点燃了生活新希望。
0: 嗯，啊，没听说过。诸位诸位，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就这些人，过年我能听他的吗？
2: 不能。
0: 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3: 哎，啊，那你收藏什么呀？
0: 我就收藏你们四个伪专家。
3: 我们不值钱，
0: 过两年你们就升值了。
3: 怎么呢？
0: 我把你们四个呀，卖起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学习功勋模范，擦亮精神标识；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栾平一中第二党支部筑牢育人先锋阵地，实干攻坚创佳绩；栾平县举办晚风富乐融合传承新时代文明实践街角音乐会。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学习功勋模范，擦亮精神标识。不朽功勋镌刻史册，光辉模范照亮山河。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激励全体共产党员牢记党的性质宗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开拓进取，奋勇前行。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在全党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之际，在庆祝党的105岁生日这一庄严时刻，以党中央名义颁授7一勋章，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对功勋模范的致敬礼赞，更是对在新征程上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有力动员。105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新时代以来，特别是过去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任凭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有效应对各种超乎寻常的冲击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在救国救民中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在强党强国中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一代代共产党员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这次受表彰的7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2优1先，就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